0: 挥区防办中枢作用，严格值班值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坚决确保全区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做优做强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持续提升小栈道、葛菇萝卜、红城芹菜等品牌效益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农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将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聚焦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实施三危四井民生项目和民心工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天宫探湾等创新载体，吸引落地优质项目。要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保护，聚焦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加快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常态常效。积极培育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推动绿色生态屏障盘活运营，有效实现更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要全力做好规划编制工作，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市区民心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扎实有力推动各项民心工程，确保按时按节点保质量完成。要不断优化后续运维管理，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1: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晋南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副主任刘振明参加。执法检查组一行来到咸水沽镇便民服务中心，江恒精密仪器产业园进行了实地查看，与工作人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惠企服务、政策落地、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诉求等实际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听取区发改委和区政务服务办关于我区贯彻落实一法两条例情况的汇报，并就进一步推动法律法规在津南全面有效实施提出了意见建议。崔红梅强调，要深刻认识一法两条例是贯彻中央部署、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要坚定发展信心，做强主业实业，抢抓津南区科创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区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马小兵、王宇，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3: 日前，双新街首届社区艺术节闭幕式于初心广场圆满举办，全街七个社区、19个小区、千余名居民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晚会在昂扬欢快的合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空竹俏花旦灵动出彩，古彩戏法平生三级回头勾月妙趣横生，唢呐独奏打虎上山高亢激昂，杂技顶花坛惊险吸睛，天津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杂技团及相声曲艺界的众多艺术家轮番登台，与社区文艺骨干同台演绎弦乐四重奏第二圆舞曲的优雅，京剧长征的铿锵，歌曲一杯美酒的醉人，让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息。新月家园小区居民张宝芬说，
4: 这个节目太好了，听说今天还有专业的演出，真是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1: 通讯员杰吉珍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各社区接连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以科普课堂、手工实践、书法教学等多样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光明楼社区开启海洋科普活动，工作人员讲解海洋生物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保护海洋、敬畏自然的理念。大家借助沙土手工打造微

0: 中心天津分中心举办职工身心健康团体辅导活动，帮助基层职工疏解压力。活动以趣味游戏破冰快速拉近职工距离，活跃现场气氛。随后专业导师围绕大脑十二项开展科普讲解，带领大家练习古法养生操，参与绘画赋能体验。大家还同步交流工作经验，分享生活感悟，收获身心舒缓。
1: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开展理论讲解加实景演练消防安全培训，津南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结合火灾典型案例，围绕家电、烟头、电动车充电、油锅起火、楼道堆物等常见隐患，剖析风险危害，纠正消防误区，同时讲解报警、逃生知识，并演示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面罩使用规范。实景演练中，消防员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灭火，熟练掌握器材操作与初期火灾处置技能，以学促练，夯实社区消防安全屏障。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

0: 数字化正在一点一滴成为一个城市的日常，电子支付、社交二维码构建了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大门。从没想过，立志于构建钢筋水泥的我，有一天也会成为数字世界构建的一份子。我是王琼，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大学期间，我研究的是土木工程解决建筑的抗震问题。我的梦想是能够建造出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这是北京市首个 C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化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我们你看这楼就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18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啊只有5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啊，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啊，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

0: 建梦想的优选。画吧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YK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1: 这三这两车房子，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2: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3: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2: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刚才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十四五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5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4: 以为得到明年这个夏天和七八月份才能回来呢，没想到一说差不多年前就完工了。
1: 机械声音都可以听到哈，明天就关工，几乎听不到声音。
0: 画吧的模块化建设，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5: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剪裂墙跟吊板的问题吗？
2: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画吧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晋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6: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7: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8: 爸爸，你已经到家了吗？
2: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十四五的故事。
9: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夏季如何防溺水。
10: 防溺水安全科普，夏季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清凉的水域充满诱惑，但溺水的危险却如影随形。溺水是夏日的隐形杀手，突发性强，自救困难，后果严重，一旦发生可能瞬间夺走生命。危险水域要远离，野河、水库、陌生池塘不要去，水深不明无人看管要远离。水里遇险别慌张，如果突然抽筋或呛水，深吸一口气放松身体，尽量仰面漂浮节省体力，大声呼救，让岸上的人知道你有危险，同伴落水这样帮。切记不要盲目下手救人，不要手拉手救人，这非常危险。正确做法：第一，大声呼救。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来坚持
2: 十多年下来一直是这样坚持、我们前些年可能投入比例要更高一些，后来上规模之后、我们卡了内部一个标准，财务部每年在制定预算的时候，我们的研发费用要求就是大于等于5%，其他所有费用都可以是小于等于，这是唯一一项可以大于的。这么多年下来呢，确实也产出了非常多的成果。为什么要去做研发呢？我觉得是一个必须的选择，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一方面是我们的标准规范在更新，我们的技术和产品合规是一个企业生存一个承载功能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市场在变化，客户需求在升级，我们也只能不断地去创新和引领，升级我们的技术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市场和客户满意。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技术实际上是企业的长期的竞争力与护城河，我们通过持续的技术积累能够去洞察到现在和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良好的技术基础能够打开一些相关性的应用市场，促进企业的一个长期发展。在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认为技术是我们业务最根基的部分，任何一个新的业务开展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掌握基本的技术，能够去服务市场，这是我们长期坚持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其实技术方面的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像这些年不只是刚刚讲的说我们那些专利科技成果，实际上我们所从事的产品和业务范围在不断的扩展，从原来的这个纯粹的加固材料，到后面扩大的一些养护维修涂料类的一些产品，都是技术衍生的一个成果的直接体现。
1: 每年大于等于5%的研发投入，其实也会让我们企业的小伙伴看到董事长在企业发展的决策当中把这个研发的问题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那么我们所有的技术人员他的这个心气儿就不一样了，您感觉是不是这样？他们能够接触到在企业当中接触到不断去尝试新技术，去创造新技术的这样的机会。
2: 我们每年的5%的研发投入呢，坚持了很多年，这些年的环境也有变化，企业经营有的年份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近些年可以说很多年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大于我们企业利润的。这样一个坚持，企业获得了发展，让我们的人才看到了企业确确实实的在重视技术，在他们开展技术活动过程中，在任何时候他们不会担心因为经费问题而让他们工作受到抑制。这些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预算管理，这些对内是完全公开的，所以大家对这个技术方面也有充足的信心。我们遇到新的机会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我们有技术能力和技术储备，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响应和获得先机。像这些年我们进入到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我们风电塔筒建设维修材料里边，我们当时就是客户找到我们说要开发一

0: 一种新的结构胶产品，而我们看了一下技术标准的话，是远高于我们原来认知到的一些产品标准。但是我们通过跟客户的交流过程中，客户说他找到了很多的企业去做一些开发工作，但是最后他认为我们的开发能力是最值得信赖，是最有可能开发成功的。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机遇的话，我们就跟一个大客户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联合开发机制，通过我们研发团队一年左右的一个开发，全面攻克了当时我们预见到的一些技术难题，最后让这个产品成功上市，而且在后来的一两年应该说带来了很好的一个业绩，高速的增长，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以来在研发工作中取得很多成果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持续的研发投入其实也给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利好红利，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国内先进国际先进的系列品牌产品，是吧？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科技狠活啊，您给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刚才提到的，像我们获得了很多的科技成果，发明专利，八款产品被评为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鉴定。实际上我们还获得了多项的科技进步奖，包括我们天津市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纺织工业联合会还有其他的省市的一些奖项。我们在2025年的10月还获得了中国钢结构协会的一个特等奖，这些都是我们技术成果的一个表现。在产品上看的话，我们有一些这个非常有特色特别好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水下玻纤套筒，这个产品很有特色。水下工程结构加固修复可以选择的技术相对比较少，一方面是原有的混凝土结构加固修补的一种技术，我们后来发现有一种更好的复合材料技术，能够去更快更低成本的去解决水下结构的病害问题，就是水下玻纤套筒技术。简单说就是我们把跟传统技术比的话，不用围堰排水，不用长期的阶段性的维护，我们可以一次性施工之后，它的耐久性和安全性更好。我们目前看到的数据，最多的可以用到50年，这样可以说是更经济更高效，能够解决水下结构的病害问题。除了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有一款产品也很好，就是我们的智能预运力碳纤维板加固系统，针对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型桥梁，尤其是动载结构，那么只是传统的加固的话，解决了当时可能的一些病害问题，但是对于后续服役过程中它是否有新的风险和病害产生，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过程管理的。那我们加上这个智能预运力碳纤维板技术之后，它在桥梁服役过程中，通过我们的仪器设备可以读出它的一些变形数据，包括一些裂缝温度带来的一些形变等等的一些数据，可以实时的监测到桥梁的安全服役情况，规避可能的一些风险。在天津市也有比较多的应用，像我们比较熟知的团泊大桥，还有像我们的潮白河特大桥上面都用了类似的技术。目前几年的下来以后的话，能够很好的监测到这座桥梁过去几年受到这个重载车辆包括温度变化，像我们夏季的多雨这个过程中看到数据跟温度的关系，跟这个重型车辆通过的一些关系，能够很好的反馈桥梁的安全水平。
1: 丁总，这是不是可以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我们的加固材料装上了大脑？
0: 这个技术呢，让我们的加固不再是一个静态的状态，而是能够不只是反馈到加固的效果，加固施工后的效果，而是能够更好的反映桥梁在长期的服务过程中它的一些产生的一些内部变化和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让我们的监管部门基于这样的数据，就有了一个实时的风险预防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呢，它确实是给我们的重要的结构增加了智能的功能，让我们装上了智慧的大脑。
1: 当我们自己的企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我们有了底气哈，我们的产品走在国内国际的前列的时候，那一些超级工程这个大门也就向我们打开了吧。
0: 我们参与了应该说很多的大型工程甚至是超级工程，比如我们参与了 川藏客运专线配套的加固工程，
1: 嗯，
0: 就是

0: 我们最美公路国道318的桥梁加固维修工程，我们参与了北京大兴机场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局部改造涉及到的加固工程，我们参与了像我们北京市政府东迁到通州的指挥部大楼的加固工程，当然还参与了很多的这个其他领域，比如说桥梁、隧道、水下工程等等，也涉及到一部分海外的项目，像我们参与到中国到泰国的高铁建设里边，铁路里面用到的截断拼接胶，中国驻海外有些国家的领事馆的维修加固，像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产品出口的一些其他国家，像东南亚、非洲，应该也有很多的一些应用。
1: 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是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啊，做了一些功课，希望对卡本科技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我们参与一些超级工程的时候，我们到底能够解决哪些问题，我来给大家列举一下。像我们参与的川藏铁路配套公路呢，被称为世界工程建设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它必须要经得住高海拔、低温、强紫外线这些严峻条件的考验，那卡本是不是扛住了？
0: 这个项目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我们在参与过程中，从前期的技术方案设计到施工现场的参与，确实发现了很多当时可以说始料未及的一些困难。在夏天大概7月份的时候，它的温差是很大的，它有些施工区域的夏天它的温度只有-5度左右，那么我们传统的夏季的材料到这边其实是很难使用的，而且这个项目比较大，它的这个施工过程中，它用到的材料门类很多，像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些胶粘剂类的材料、纤维复合材料，但是也里面用到了一些刚刚提到的像我们的智能预定碳板，还用到一些修补砂浆类的一些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它既要考虑到当时可能的一些低温，还要考虑到这个高海拔地区它的这个耐久性，尤其是防紫外线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个项目的话，前期是产品做了一些专门的开发与验证，补充了一些检测之后，绝对安全可靠，我们才运输到现场和开展对应的一些施工工作。而在施工这个环节的话，当时发现有一些这个施工条件跟我们想的也有很大差异，它的落差很大，不同的海拔、不同的温度，而且当时相对比较多雨，那么这样的一些化学类材料其实它是耐水性相对差一些。那么我们发现这样一些现场之后，我们技术人员一方面是在现场提供服务，另外一方面也是在不断的调查和反馈当时环境和遇到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持续的进行一个产品的匹配性的开发和改进，然后比较好的适应了这样一个条件。前期工作呢，应该说还是比较难，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也非常感谢客户给到的一些支持。那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好之后，进入到这个正式的施工阶段以后，整个项目开展的还是非常顺利的，也比较好的完成了各方的一个需求和最后促成了大家的满意。
1: 像刚刚您提到的水下玻纤套管，这是我们的具有绝对竞争力的一款产品哈。那这个产品它是应用在了咱们国家第一座跨海大桥厦门大桥的加固工程当中，而这项工程完成之后呢，还有一个极高的评价，叫做旧桥改造加固博物馆，您把这个故事给我们讲讲好不好？
0: 是的，厦门大桥是第一座公铁两用桥，服务50多年之后呢，通过检测确实发现了桥梁结构存在的一些隐患，尤其是水下的部分，当时发现了有一些混凝土的老化脱落的一些问题和风险。那么当时的设计院在选择加固方案的时候，他们考虑到这个海洋环境的特殊性，因为它的强腐蚀性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用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去进行加固修补的话，那么意味着未来几年还需要持续的监测，可能它的耐久性不会太久，大概在20年左右会需要再次开展对应的加固维修工作。最后通过各方的选择和比较，发现水下玻纤套筒这个技术，一方面它是能够不围堰施工，相对来说更加的工期短和高效，更经济。它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复合材料类产品，它是一个 就是防腐的性能比较好，所以选择铂烟套筒的话，也意味着说它的施工更快，总体更经济，更重要的是它这次施工之后，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会免于再次的维修加固，所以综合来看，这应该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个项目其实，它的这个量很大，当时这个施工的环境和条件也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当时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桥梁的施工过程，我们当时专门委派了一个技术工程师在现场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一个现场服务，遇到了一些各种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的工程师直接在现场跟客户一起来解决，所以也很好的完成了整个项目的一个任务。
1: 而且我知道你们还参与到了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当中啊，都具体参与了什么？在这个工程上又体现了你们哪些硬核的这个产品实力？
0: 大兴国际机场建设过程中，当时有一些这个孔道这些预留的不够准确，所以后来产生了少量的改造和加固的一些机会。当时总包在选择材料的时候，其实考虑了很多的厂商，包括国际国内的很多品牌。那么他们在选择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工程，所以我们所有的材料和产品必须符合相关的规范和相关的资质。那么最后选定的品牌里面主要包含了卡本，我们在里面其实提供了一些加固类的产品，像粘钢胶、直筋胶的一些产品。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大兴机场高速高速建成之后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下，可能在冬季它没有办法封路，那么它就会用到很多的溶血剂、除冰盐等产品，这些对于我们高速的一些防护栏是有比较强的腐蚀作用的，所以它也选择了对应的防腐材料硅烷浸渍涂料，我们提供了这样几款产品。这个项目实际上我们认识到就是甲方和总包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我们一方面是提供材料，另外我们当时也要求派人到现场去提供一些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送检是他们直接取样送到一个权威的实验室，所有产品要检测合格之后才可以使用，所以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讲应该说是一次标志性的一个可以说是考验。那么通过这个考验之后呢，我们再参与一些大型工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多了更多的底气和从容。
1: 我们再把时间追溯到企业创办之初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梦想是什么？要把卡本科技建成
0: 加固材料中国的民族品牌。
1: 加固材料中国的民族品牌，这是当时我们的一个梦想，是吧？
0: 对的。
1: 在企业十几年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梦想一点点的在变成现实，尤其是我们的民族品牌用在了自己国家的这个超级工程上的时候，你内心是怎样的？还像现在我采访您这种状态依旧这么稳健从容吗？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
0: 激动和自豪？一方面的话，如果没有卡本这样一个品牌，或许这些大型的工程还需要选择进口的产品。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我们不只是解决了当时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抗震加固对于我们结构的安全，对于企业发展的一个机会和意义。大兴国际机场建成之后，其实我们出行的时候也经常从那里走，但是我第一次去机场的时候并不是从那儿出发，而是说只是去看一看。当我把车停下来之后，在航站楼看到这个大兴机场的这种非常漂亮，应该说非常大的一个超级工程，但是我更多的是看到地下，看到我们的一些墙体，因为这里边用到了我们卡本的一部分加固材料，所以当时内心中应该说是很激动，也非常的自豪。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我们每次在走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想起来我们曾经在这里服务过，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品质，我们认为这座桥梁是非常安全的，像我们天津的外环，北京的二三四五环的环路， 然后我们的同事，有时候从这儿过的时候，他们会随手拍一张照片，发到这个公司的群里面。他们说这座桥曾经用了我们某些材料和技术，他们从这儿过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是安心。
1: 嗯，
0: 所以我这些都是我们，来实现我们民族品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是让我们。

0: 持续去提高我们的技术能力和保障品质与安全的一个基本的使命和动力所在。
1: 嗯，您看丁总，现在看来卡本科技已经不是十几年前初创时候的小企业了，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啊。现在您看，您讲已经我们承担了很多超级工程，而且得到了积极的评价，高度的认可。面对自己的这些荣誉成绩的时候，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飘的了感觉？
0: 应该说没有，我们看到客户的积极评价，拿到了很多的奖项和证书的那一瞬间，能够感受到我们得到了全面的认可。但是我们马上会想到，我们认可的背后，我们艰辛的付出和坚持，以及我们这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还有很多的机会难题等着我们去解答。十几年的发展，其实经历过很多拿到证书的那一瞬间喜悦，但更多的是不断克服的困难和压力。举个例子吧，比如说2021年，当时的原材料价格大涨，甚至一度断货，我们当时买不到原材料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客户急切地等着我们交付，甚至有的客户已经把款打到公司账户，就等着我们把货发到现场他才好开工的。但是当时确实不好买原材料，我们好不容易通过一些渠道拿到了一批资质报告完全符合标准然后的原材料，到工厂之后我们快速的这个实验检测，发现数据是稍微有些差距的。按照当时的内部标准来看的话，是完全有差距的，如果按照国标来看的话，差距也不大。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货提供生产和提供给客户呢？这个实际上我当时对于很多人讲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选择。因为当时原材料不好买，客户等着交付，也就意味着这些产品交付之后你其实是可以有很好的回报，而且当时如果我们不交付的话，相当于我们把市场是拱手相让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压力和困难面前，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当时看到数据的第一反应是确实有一些差距，虽然可能没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十几年的品牌积累和技术的沉淀，也就意味着是我们能够识别到这里边的潜在风险和问题，要不要交付是一个商业问题，但是品质合格不合格这是一个标准问题。那么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不合格的产品交给客户去赚取这一笔利润，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和良知问题，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性原则。所以我们内部做了简短的沟通之后，决定这批货物就地封存。那么当时甚至有客户说，你的数据差距不大，我自己设计的，你拿过来用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坚决地说不。有个别客户确实很坚持，那最终我们也没有跟他交付，然后他一直等着我们的货，然后合格，我们认为合格之后再交付给他，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当我们货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客户给我们发过来的信息是说，对吧，这是他有史以来等的最久的一批货物，然后到了他很开心，他可以正常的项目交付了。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记忆犹新，应该说非常深刻，有对于我们自己企业也是一个重大考验的这么一个案例。
1: 这是诚信，这是坚守底线啊。我知道在丁总的座右铭里有三句非常重要的话，体现了三个坚持，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坚持做长期主义的事情，坚持做稳扎稳打的事情。
1: 您的一些客户，您的一些伙伴，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您在某些问题上有点死心眼儿？
0: 我的朋友，我们的客户里边这样说话的其实是不少的。
1: 那您怎么看待呢？您真觉得自己就是有点执拗吗？您不想走一点擦边球吗？
0: 面对很多诱惑和困难的时候，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讲，或许某一瞬间是想过说稍微的灵活一点，调整一点，但是想到我们自己的使命，企业十多年的坚守，我们一直在坚持的品质之上，服务客户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说去放低标准，或者说因为面对一些诱惑去让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出现折扣的这种情况。 那么尤其是刚刚提到，就是在21年原材料一度断供的情况下，我们做了

0: 这样一个应该说非常正确的选择之后，其实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们企业的所有的同事们，大家都知道质量对于我们来讲是一，如果没有这个一，其他都等于零，所以说再往后的话更不可能再出现在质量上有任何问题的这种风险。
1: 那您觉得您个人的性格是不是也深刻地影响了您所带领的卡本科技这家企业的性格？
0: 我作为创始人，自己的性格和风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企业的决策和执行。我自己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比较钝感的人吧。对于这个很多的所谓的商机啊，外部的一些短期的获利的机会，一些诱惑，甚至其他的一些方面，好像没有太多的关注，对这些方面也没有实质性的参与。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所从事的业务和产品，我们的初心不变，所以当我们看到质量的风险，我们看到这个内部发展的一些问题，看到服务客户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的时候，这方面我们还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敏感，而且也是非常愿意去下功夫去攻克去解决，然后这样也能够赢得我们自己内心中的应该说是安宁，符合我们的企业的一个长期的性格，去服务我们客户，然后去创造应有的价值。
1: 我了解到的丁总呢，是对自己的企业员工有大爱的人，与此同时您对很多的公益事业也投身其中。比如说我们对失踪儿童这个群体，其实我们也有公益之举。
0: 是的，我们开展了希望交代的专门公益活动。我们企业呢是一个，大家觉得可能是企业家的企业，其实我们认为企业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企业不只是简单的商业与盈利活动，企业更应该的是服务和参与社会。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儿童失散的一些信息之后，当时我们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创意，就是说我们每年有大量的货物发到全国各地，会经过很多环节，比如说物流环节、客户的环节，通过他们看到这些信息之后，我们相信它会产生比较大的传播效应和影响力，所以我们后来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卡本的每一箱的碳纤维布或者我们的纤维复合材料，我们的每一桶结构胶，所有用得到胶带的地方，我们都印上了这个失散儿童的相关信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措，最大可能的把这些失散儿童的信息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关注得到，有可能的话让多一个失散儿童能够找到他的家园，这也是我们企业从事的公益活动的其中的一项。这个活动我们坚持了很多年，未来也还会再继续坚持下去。
1: 刚刚说到了企业创始人的性格会深刻地影响到自己所带领的企业的性格、企业的文化哈。据说您现在为了企业能够更持久健康的发展，您个人也做出了一个改变，就是您现在开始跑步了。
0: 是的，企业有十几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很多的挑战困难。那么个人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老化和下降也是必然会发生的。我想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本身就是跟安全相关的，那我想我们自己作为企业负责人的这个健康与安全应该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基石。所以后来我尝试着跑步和坚持，四年下来的话，其实累计跑步大概有4000公里，也试着跑过半马。跑步过程中，一方面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得到充分的锻炼，确实能够感受到，就是我这些年一直都保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工作状态，能够去最大可能的出勤，能够去积极参与我们企业的各项活动。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跟自己内心中去对话，去冷静下来，去梳理自己的思维，能够让自己能够去相当于跟自己独处的这样一个时光。我在跑步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风景的掠过，另外一方面其实是跟我们内心中的一个安宁，内心的一个独白。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能够有很多的思维的发散，能够想到就是企业多年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 持续做下去，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我自己一直在坚持这样一个活动。
1: 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场景，此时此刻您正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啊，您的思绪呢又回到了17年前，27岁的时候刚刚创办自己企业啊。如果这个时候请您和当时的自己说一句特别走心的话，您想说什么呀？
0: 小丁，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一定要坚持下去，未来必将有更大的收获。
1: 谢谢丁总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卡本科技在您的带领之下，像一株大树，向下不断的扎根，向上不断的生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颗种子在渤海边长成参天大树，
3: 一个梦想在金沽大地上开花结果。
2: 今日的天津，营商环境如沃土，乘势而上正当时。
3: 民营企业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敢闯敢创，敢为天下先。
2: 他们向上向心向光而行。
3: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2: 听他们讲述，
3: 如何与这座城市同频共振，
2: 如何在时代浪潮中
3: 乘风破浪。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4: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是周四，又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的专栏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和平区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最近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是跟防汛排涝有关的一些话题哈。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入汛以来的几场急雨导致我们的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严重、车流量这个车行困难的这样一些局面哈。包括一些老旧里巷的地方的排水不畅，居民家中也出现了进水的情况。中心城区的防汛排涝短板在哪儿？如何补齐？今天我们在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的专栏时间当中，也邀请和平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和解答。包括在这样的急雨大风过程当中，有一些树木折断，也给大家造成了影响。这些问题该怎么办？我们也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一一的回应。

0: 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如果您也是工作学习生活在和平区，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啊。发送信息的话，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马上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家兵，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还邀请到和平区排水管理所的副所长徐勇，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和平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党委书记杨冕，欢迎杨书记。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市容园林服务中心的绿化部部长孟祥飞，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待会儿会跟几位展开详细的交流哈。最近市民关心的莫过于城市的这种防汛排涝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了。我们和平区在中心城区，我们的主干道路啊是市排水的相关部门来负责管理，但是有一些小路还有一些里巷道路是我们必须自己来进行关注的。那么入汛以来，和平区在应对强降水方面，特别是这个雨下的很急，我们在排涝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重点关注了哪些易积水的点位，有哪些一处一预案的具体安排，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张主任。
1: 好的，主持人。今年入汛之前呢，和平住建委统筹人员预案设备演练四大关键环节。一呢，我们组织了50人的专职防汛排水抢险队伍，对重点积水点位啊安排固定人员值守。针对解放北路沿线，我们2026年呢，排水设施提升改造以及管网能力提升两大工程呢，将会覆盖这个区域。我们开展了全天候的流动巡查，做到对积水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第二个呢，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应急预案，委里分别召开了2026年的防汛工作部署会以及强化防汛备汛工作会议。排水所呢，专门针对防汛排水相关做了预案，确保在汛期各类巡查处置能够有依据，为全委的防汛工作打好基础。
0: 做了统筹的部署哈，是要重点关注一些地方吗？我们往年下雨的时候，下的比较急的时候，哪些地方容易积水，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是吧？
1: 对对对。那么今年呢，我们区域政府也拨付资金，区排水所呢又增加了3台泵车，目前我们共有泵车6台，总计排水量接近了每小时6000立方米。针对重点关注的区属支线道路以及楼群里巷的积水情况，经过这几年呢汛期的经验积累，我们在乐昌里、电子道6号、小白楼营业厅3处极易积水的点位布置了泵车，增加了人员进行布防，并针对5甲窑2号路、岳阳道西康路口、南市盛义大街与南市大街交口、沈阳道古玩市场4处临时集水点位，每处呢我们安排2名专职人员值守，并通过井口清掏、临时打井放水加速积水排放。针对5爱里新增积水问题，我们紧急增设汽油机水泵1台，将积水导流至高水位主干管网，保证群众的出行安全。
0: 您刚才也提到了，有的叫极易积水点位，有的是临时积水点位，我们可能会根据它的不同的层级和情况来做一处一预案的安排，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大概的安排，您给我们来说说好吗？
1: 重点对3处极易这个积水的地段，一个是小白楼，这个咱们小白楼街的浙江道，就是音乐厅，这个以及咱们乐昌里，电台道的6号，这3处呢，这个极易积水点呢，我们分别进行了1处1预案具体安排。那么具体情况呢，我想请我们排水所的徐勇副所长给大家介绍，因为他身处一线啊，可能更加这个体会也认识也更高。
0: 徐所跟我们说说这几处，确实我们大家会很有感触哈。电道离我们也很近，我们也能看得到这个特别急雨的时候它会有积水的情况，包括小白楼音乐厅，刚才说乐昌里这些情况，我们如何解决？
2: 这个我向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汇报一下这3处这个极易积水点的1处1预案的编制。然后乐昌里呢，先介绍一下小区。这个小区呢是企业产的老旧小区，它呀并没有独立的雨水系统，它的雨水呢是依托于它的污水管网汇入卫津路的主干污水管网。它整个小区当初建设的时候，整体这个小区的地面高程啊，较卫津路现在

0: 这个是配备了8名的这个专职抢险人员。今年呢，就是上周吧，由于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啊，这天津市启动了2级防汛响应，而且这个新兴街呀，在今年也对这个整个小区也进行了一个路面的一个整理，这个整修，所以这个它有一个车位啊，是可以空出来，供我们现在替换了一台这个每小时1000立方米流量大型泵车，正好在小区入口处，这个
1: 就是流出来这个地儿了，
0: 流出来这个地儿了，然后特意我们把这个1000立方米的大型泵车替换了，把它替换成这个了，这个对咱们小区的积水排放啊会更加的快速。
1: 好，这是乐昌里的事儿，
0: 乐昌里的事儿。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咱说说小蛮腰音乐厅啊，这个点位啊，大家可能在那个电视上啊，哪个抖音都看到过这个。一下雨它就积水，它为什么会积水？
1: 变威尼斯了，大家
0: 威尼斯，对对，
1: 开玩笑的说法、啊，
0: 对对对，没错。它这个点位啊，它历史就形成了，因为它首先呢，周边都是那个解放前的建筑，它的地面高层呢，我们上次就是跟有关部门这个核实过，它的地面大弧高层仅有2.4米，所较其他的区域低40到70公分，属于这个。特别容易积水的第8地区，它的呢这个地区啊也属于雨污这个河流泵站的这个输送管网，它的雨水呢是通过这个南京路的河流泵站跨3个区域河西西青南开输送到这个位于京南的京沽污水处理厂，所以降雨时候的这个泵站的泄洪压力的泄水压力比较大，这个排这个市水务局呢在这个西青啊建了一个6万立方米的一个这个叫调蓄池，它建成以后呢，对这个点位这个调蓄作用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然后我们一直呢，在这个浙江路地区呢，预置一台2400立方米的大型泵车。由于今年的这个也是就上周这个巴威台风的这个影响呢，我们是增设了一台这个。又增设一台800立方米每小时的一个新能源泵车，配备了15名以上的抢险人员，这个就是，这个咱们会
1: 也是加上强排，
0: 对，加上强排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电台道6号呢，它的这个小区呢，跟那乐昌里差不多，也是形成一个3级落差，它的小区院内啊，比电台道主干路啊还要低25公分，
1: 本身电台道就容易淹，
0: 对对对，电台道
1: 更别说了，
0: 没错，电台道比维京路还要低25公分，
1: 是。
0: 所以这个它这个电台道雨水泵站的临时泵站，这个现在排放能力也相对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小区的外部呢，布置一台400流量每小时的，就是每立方米，每小时的移动泵车。院内呢，今年也是原来是一个100立方米每小时的柴油机水泵，今年也是上周因为这个台风的这个巴威的影响，然后结合街道给我们预留的这个位置，我们把一台就是乐昌里的340立方米流量的泵车，调换到这个位置，也是经过上周的一次这个降雨，是周六吧，还是周六，那降雨，
1: 周五周六都降了，
0: 周六周六，然后效果非常明显。
1: 好，这也是我们不断的来替换这个设施，包括采取一些派更多的人员啊，提升我们的这些举措哈，来解决这些小区里边排水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刚才提到了一个是乐昌里，一个是小白楼音乐厅附近的浙江路，还有电台道6号等等啊，这些地段的一些情况，大家如果有跟和平区排水其他有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您的意见建议。两种互动方式，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刚才我们请张主任和我们的许科长啊、许所长来介绍了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先了解一下。刚才也说到了一些一处一院，我们去如何提升的。那么整体上来说，我们今年和平区在排水设备的配置上，是不是也做了一些升级？我们前面也降了几场雨了，刚才许部长哎，这个我们许所长也提到了啊，有几场降雨了。那接下来可能到7下8上的时候，降雨会更集中。我们现在的实际效果怎么样？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一些准备？啊，两位跟我们说说，张主任。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今年在排水设施上，我们中央是加大了设备的投入力度，提升那个排涝硬件的能力。那么原来呢，我们区排水所啊，全部的机械设备啊，总排水量，只能是1240立方。那么今年呢，区政府拨款，我们又增加了3台泵车，那么目前呢，总排水量提高至6000立方米。这样呢，就能够有效地处置啊短时强降雨引发的一些积水险情。同时呢，我们区排水所啊， 以汛期

0: 前呢完成了设备的检修调试，并且组织啊工作人员在海河的清水平台开展了2次的防汛演练，使整个作业车辆啊都能够在整个汛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1: 嗯，
0: 那么三处预案呢，这个点位啊，通过增加和调换一些大流量的泵车啊，特别是在7月11日下午啊，短时强降雨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两个小区的积水较往年排水速度呢，提高了1倍以上，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这是我们看到的，已经看到了一个实际的效果哈。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嘉宾给大家做的介绍啊。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和平区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说一些我们城市防汛排涝的情况，包括我们园林绿化方面哈，尤其是在这个降雨大风天气当中，有一些树木刮断，对大家造成影响。的一些情况，最近我们看到大家的问题都比较多哈，我们来集中做回应和解答。好，接下来呢，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园林部门的负责同志哈，近期受持续降雨和大风天气的影响，和平区多处树木出现了倒伏、枝条折断，还出现了车辆、房屋被砸的情况，大家也十分关注这些问题该如何更好的解决。我们也邀请到了和平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党委书记杨冕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介绍我们相关的一些绿化抢险的工作啊，来欢迎一下杨书记。
2: 好了，主持人，
1: 我们今年这个情况您先跟我们说说好吗？
2: 好的，应该说为了有效应对呢这次这个汛期大风暴雨天气呢，降雨来临之前呢，我们提前开展了这个树木的安全排查工作，重点呢对泰安道、魏经路等主干道开展树木风险专项整治，对180余株倒伏树木实施加固作业，同步呢修剪病弱干枯枝条，最大限度呢避免大风天气下树木倒伏伤人、砸坏车辆、阻断交通的问题。
1: 嗯，
2: 尽管呢前期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充分工作，但是呢6月30号我区遭遇首次极端强降雨，天气强度呢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预判。
1: 嗯，
2: 仅当天呢就发生树木倒伏100余株，树枝呢折断呢150余处，造成呢48辆私家车受损，7处房屋不同程度被损。那我们呢雨间呢不间断开展抢险作业，夜间呢加快加强处置倒伏险情，配备呢高空作业车、货运车辆，全力做好抢险保障。
1: 嗯，
2: 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共就是从6月30号吧到7月13号、
1: 嗯、
2: 这段时间呢我们累计处置呢倒伏树木110余株，消除折枝隐患170余处，先后有58台车辆受损，7处房屋受损，整个汛期呢全程呢没有出现这个人员伤亡情况。截至目前呢，所有险情隐患全部处置完毕，散落枯枝落叶清理到位，保险理赔工作稳步推进，应该说呢圆满完成了本轮汛期绿化抢险的各项工作任务。
1: 嗯，前期得有准备，然后过程当中得有应对，后期呢还得解决理赔的一些问题。
2: 是是 是, 是，
1: 这个是一个全流程的问题。
2: 是，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哈。有住在咱们和平区敬业里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里的树木多年没有规整修剪了，枝丫紧贴着窗户遮挡采光，也上报了这个园林部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行施工。这个本身跟降雨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实降雨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枝丫没有及时剪，可能也会造成二次的一些危险哈。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小区里边这大树，包括单位院里的这些枯枝，到底是由谁来管护？是小区自己来管，还是我们的园林部门？包括有一些没有物业的小区，如果出现了危树的隐患，我们群众该找谁来解决？杨书记。
2: 好的，主持人，根据天津市绿化条例呢，相关规定，企事业单位院内树木由所属单位自行管护，小区内部树木配备物业公司的，由物业负责日常检护。市政道路、公园树木以及无物业老旧散片小区呢，由我们园林部门呢负责远护。敬业里小区呢，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院内道路狭窄，私家车停放密集，大型高空作业车辆呢进展开展大规模修剪呢难度比较大。
1: 嗯。
2: 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呢，我们已经和社区居委会呢充分会商，制定分批修剪实施计划。计划呢利用寒暑假期间居民外出较多，院里呢那个私家车停放的比较少的窗口期，联合社区呢提前张贴公告，入户开展宣传劝导，引导居民呢腾车 腾出来这个作业区域，分片区依次开展修剪作业。

0: 嗯，
1: 啊，同时我们制定全区树木修剪整体的计划，选择冬季树木修剪区开展大范围的这个整形修剪。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什么呢？夏季啊，居民呢这个乘凉需求旺盛，如果过度修剪树冠呢，会破坏绿化环境，影响居民避暑纳凉。因此，夏季我们呢不计划开展大规模的修剪工作。在大型就是在这种经验里大型那个设备无法进场的情况下呢，工作人员携带高支剪上门作业，及时修剪贴近窗户的枝条，避免天气呢击碎咱们居民的窗户呢造成险情。这次汛期结束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联合社区统筹安排，分批次开展大范围修剪。
0: 嗯，
1: 针对配备物业公司的小区，就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我们呢是给物业提供的是先排险。
0: 嗯，
1: 如果说物业小区这个包括企事业单位里边的树木发生倒伏情况，
0: 嗯，
1: 我们呢会安排人去先进行抢险处置，
0: 是，
1: 后续的处置呢我们会指导这个相关的公司或者企业呢进行处理，
0: 应急的事儿我们来做
1: 啊，对，应急抢险的工作我们来做，后续的事情我们会指导相关的公司来处理这个情况，
0: 嗯，
1: 啊，一般的问题呢我们是限时上门办理，汛期期间呢我们坚持先消除安全隐患，后续再理清树木养管责任，切实保障群众安全。好的，主任。
0: 好，非常感谢杨书记哈。这是我们和平区的这个园林养护的一些基本情况，该怎么去解决，什么时候更合适，第一时间出现了这种安全隐患该怎么去应急处理哈，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我们最近也收集了一些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跟您来探讨一下哈。比如说有朋友说到在成都道上新栽的树，这个因为呢大风倒伏砸中了汽车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把线索也跟咱们来沟通了哈。还有马场道20号院内一棵粗壮的槐树，这个树枝在风雨当中最近发生了这个断裂，部分枝条砸在了16号院2楼的凉亭，把这个有点可能受损哈，这个情况大家就关心后续的，您应该也提到理赔的问题，这个树砸了车或者砸了一些相关的建筑物，这些问题后续这个能不能获得赔偿，该怎么去索赔啊理赔啊，这个过程您给我们说说好吗？
1: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呢成都道新栽植树木的情况。树苗栽种呢是那个树穴呢是严格按照咱们的标准开挖的，看上去呢地面范围比较小，但地下开挖空间充足，人行道上呢铺的面膜砖全部采用这个透水性的，透水性比较好，十分有利于这个树木根系生长。新栽树木呢因为它一开始呢根栽比较浅，因为根还没有发出来，我们全部完成支撑加固作业，养护期满1年后呢再拆除支撑架。本次树木倒伏发生呢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大风的因素，长时间的浸雨浸泡致这个土壤呢比较松软，树叶积水进一步加大受风面积，最终造成树木倒伏倾斜。险情出现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将倒伏树木扶正，再次加固支撑设施，最大限度保障苗木成活。这个理赔方面呢，我中心与人保呢天津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投保公众责任险，有园林管理范围内发生的盗木倒伏断枝引发的车辆房屋以及院内设施损失产生的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呢进行全部的赔付。
0: 嗯，
1: 那针对
0: 咱们跟我们居民自己上不上保险没有
1: 啊没有
0: 关系，
1: 对，我们上的我们和平区上的是意外险，
0: 明白了
1: 啊。
0: 嗯，
1: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误工费用问题，这个私家车呢，
0: 嗯，
1: 这个产生的交通费用属于间接损失呢，不在保险理赔之内。
0: 嗯，
1: 但是出租车、网约车等营运车辆呢，产生的停运损失，结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车主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解决。
0: 嗯，
1: 为了减轻这个群众的办事负担，今年呢我们联合保险公司、4S 店进行了直接赔付模式，抢险人员到场安排抢险作业，保险人员呢同时进行勘查定损，车主呢不用预先垫付维修费用，园林管辖范围内定损完成后，保险公司会在规定范围内落实赔付。
0: 嗯，
1: 马场道20号断槐的产权呢虽然不是属于我们园林部门，但是树枝呢确实发生了这个险情，而且落到了旁边的院里。
0: 嗯，
1: 我们呢也是主动联系了吊车调配呢工作人员开展抢险作业，优先化解安全隐患，后续树木造成的财产损失呢按照全责划分应该由这个马场道20号的这个企业来承担。
0: 嗯，好，这第一时间怎么处理后续的这个赔偿的问题，怎么去理赔都说的比较清楚了哈。
1: 是是。
0: 好，最后还想问问您，有一些居民反映了最近这个雨后出现了断枝，这个树木折断，还有一些落叶没有得到及时清理的情况，因为最近下雨比较多哈。那么这类情况如果大家遇见了应该如何去反映，咱们相关部门如何快速的进行处置，有没有一个流程和安排？
1: 应该。

0: 说极端强降雨之后呢，产生大量的断枝落叶，是汛期天气下的那个客观确实存在的现实情况。
1: 嗯，
0: 我们呢合理划分人员分工，配齐作业人员开展清运工作，分清工作轻重缓急，实行分级处置。抢险工的人员呢优先处置倒伏树木、高空悬枝、砸车砸房等直接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紧急隐患。重大险情处置完成之后呢，清运队伍随即进行清理枯枝落叶。如果居民呢发现树枝隐患或者落叶堆积问题呢，其实反映的渠道应该说是比较通畅的，一个是可以找社区居委会街道，
1: 嗯，
0: 第二可以咱们的12345，也可以拨打我单位24小时值班值守电话，
1: 嗯，
0: 我们接到群众诉求后呢，会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处置。
1: 嗯，这个电话您说一下好吧，咱们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嗯，我们
0: 23138152，
1: 嗯。23138152是咱们和平区园林中心的啊，
0: 对对对，
1: 抢险
0: 电话
1: 的电话，
0: 对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杨书记。最后的一点时间，大概一分钟左右哈，我想再问我们这个张主任一个大家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一位听众来电说，在兰州道、潼关道、汉口西道这地方啊，最近短时强降雨当中出现积水，我们能不能补齐这块的短板？有没有计划安排？嗯，在我们兰州道、潼关道、汉口西道，嗯，
2: 主持人好。针对兰州道和潼关道，包括汉口西道啊，近期这个强降雨出现积水啊，我们主要是谋划这个和平区排水提升工程。这项工程呢，我们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污水管网提升，一个是排水设施提升。那么污水管网提升呢，我们准备是改造管道是8.286公里，排水设施提升呢，改造计划是管道是18.9公里。目前呢，这个已经纳入到我们2026年的这个计划中，申请咱们超长期国债，首批资金呢已经到位了，这个计划在下一步呢要开工施工，
1: 今年有望解决是吧？
2: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张主任，非常感谢我们和平区相关部门的各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回应解答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关于城市防汛排涝，关于园林的一些应急处置的问题啊，绿化应急处置的问题。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跟大家交流其他的问题，我们下期再会。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在汛期，连续降雨或强降雨天气增多，增加了形成城市内涝的风险。遭遇城市内涝，该如何避险呢？首先要及时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积水预警信息。接到预警后，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等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出行时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逗留，远离用电设施，发现高压线塔或电线杆倾倒要迅速远避。家中遇内涝积水，应及时切断电源燃气阀。开车出行的时候，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如果必须要涉水，就要打开大灯和双闪灯，要注意与前面车辆保持较大车距，以防涌浪及带起的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速匀速过水，中途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车辆在深水中熄火时，不要再启动，以防止发动机进水。当汽车外积水进一步加深时，要及时逃生。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内涝防范用品，如哨子、手电、救生衣、救生圈等，车里常备应急锤、五金工具箱等。当车辆被水淹没时，可以尝试敲击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这些容易破碎的位置。遇到危险，不要慌张，冷静沉着非常重要。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 父母取名，一个

0: 个镇子，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0: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1: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0: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5: 嗯，
4: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遇到纠纷慌了神儿，权益受损无处寻，法小灵通来了。
7: 大家好，我是郑小玲律师，法小灵通，普法轻松。
1: 隔周四上午9:30，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资深律师坐镇直播间，用心倾听，用情回复，讲透身边法律，您的权益我们守护。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法治纵横法小灵通栏目，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 FM97.2、学习强国 APP、 金云 APP、 万事达 APP 音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收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法小灵通呢，邀请北京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玲律师为您以案释法，答疑解惑。今天我们关注的案例是人亡债不乱，层层质证戳破谎言。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或者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先请郑律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好，法小灵通，普法轻松，各位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会在每周的隔周周四跟大家相约在法治纵横栏目，给大家进行普法解释，然后呢，用专业的这个分析，然后给大家分析案例，解答法律问题，让大家明明白白学法，安安心心维权。
8: 嗯，郑律师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每次郑律师一上线啊，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呦，郑律师这个案件说的特别的好啊，就觉得很吸引人。其实今天我们说这件事儿呢，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件事儿，大家一定仔细听哈，因为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有一些情面抹不开面子，比方说这个借钱。朋友之间或者说是亲戚之间，他会不打借条，对吧？然后只留一些转账的记录，可一旦这个出借人骤然离世，继承人呢往往就是追债非常的困难。那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案件，就是亲人骤然离世，死者的母亲和女儿在手机里啊发现2笔转账截图，这收款的收钱的这个亲戚坚决否认借款，声称啊这笔钱是死者归还自己的钱，而且还提前备好了这个全套的证据，甚至有亲戚证人出庭佐证， 眼看着维权走入僵局，委托郑律师之后啊，郑律师是拆解了谎言，深挖证据漏洞，庭审呢是精准之证，最终啊实权实现了这个从僵局当中走出。那我们先请郑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7: 好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还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的，其实这种情况呢，很多人都遇到过。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拿到了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只有是两张截图的一个转账截图，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然后对方呢，是鉴于我们这个出借人已经去世的情况呢，他也不认可，然后呢，对于这件基本上是这么一件案件，然后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案件的这个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呢，我们叫做马建国，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就姑且呢，就叫他老马，老马呢，就一直呢，在这个北京东城呢，长期从事这种物业的工作，他的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收物业费。每月的工资呢是非常的稳定的，然后呢得到的工资呢也基本上打到卡上，然后老马的这个生活的现状呢就是第一个呢他是早年就离异了，然后有一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呢一直跟着前妻去生活，还有一个高龄的这个母亲啊，但是他因为是本身是本地人嘛，所以他呢有房，然后也有稳定的收入，所以他本身是没有什么负债的，所以呢他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储蓄的习惯，他呢就是一直呢就是这个收入也比较稳定，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花销，就这些年呢就捡了不少，就攒了不少钱。但这个意外呢就发生在他56岁那一年，突然发了这个心脏病，特别急的就给走了。因为当时早年不就跟妻子离婚了嘛，那么老马这边的话呢就有就是唯一的这个两个继承人，一个就是他的母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女儿。在去世之后呢，这个就是女儿呢就在整理这个父亲的这个遗物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手机啊，她在看手机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她有两张这种就是这个银行转账的截图，这个截图呢是显示有15万元呢是转给了她的一个远方的这个表舅叫王浩，他转了15万，其中呢在这个15万里头呢他是分2笔转的，在10万这笔转账中他还标记了是借款。这个王浩呢本身是老马的远方表弟呢，常年呢是居住在这个河北沧州，他呢也是这个就是奶奶这个王桂兰的一个侄子，这个两家人呢平时这个逢年过节呢也经常的进行走动，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老马呢就突然间就给走了然后呢也没有任何的遗言，也没有任何的交代，然后呢祖孙两人呢就发现呢这是有一个15万的这个转账，两人就合计你看这转账的时间，他一想又写的是借款，那肯定是借给这个表就是这个远方的这个表弟吧总共15万块钱，奶奶就想也没想就说那行啊，那肯定是咱家借的钱呢，他可能也忘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那咱打电话问问他吧。然后奶奶呢就打电话给这个王浩说那个你当时你表哥给你借了这个15万块钱你还记得吗然后呢你这个要是说是现在比较困难的话咱晚点还也行，或者说呢分期还也行，对不对，然后呢回头把这账归上就行，因为我们才看到，然后呢再整理这个东西嘛。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王浩当时呢就一口就否认了，他说什么借钱啊，没有借钱呢。然后呢对方呢就说那不对呀，有转账记录啊，对吧，转账记录是什么时间多少钱，然后他说他说这个钱呢那不是说他那什么，这不是说他借给我的钱，这他还我的钱呢。这一说奶奶和这个孙女都懵了，因为你这人已经没了呀，你没有对证的地方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觉得你说这个呢他就有点不信，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去反驳，因为你没办法去对证啊。这奶奶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她说你说这个老马他挺有钱的，对吧，他留下了这么多的遗产，他也没有说需要借钱的地方，他也不用去买房，他也不用去买车，对吧，他也没有啥花钱的地方，他借这钱干嘛呢，对吧，他怎么也想不通。所以呢这个奶奶也是又跟他沟通，他说呢这个哪怕你少还我点也行啊，对吧，这个事儿呢咱们毕竟是亲近里道的，咱们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但是王浩说呢那这个是性质不一样啊，他说我不能还你啊，对吧，这还了这性质不一样，还你多少那等于说是这不有问题嘛，所以人家就坚决不还。然后呢最后双方协商也破裂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奶奶和这个孙女呢就想，这不就欺负这人死了他不能说话吗，他说这个东西我们觉得这大有问题，而且我们确实有转账记录，这事儿的话我得替这个老实一辈子的爸爸争取一下这个权益啊。 然后呢，后来呢，他也是通过朋友，然后呢，找到了我们，然后呢，要求我们来代理这个案子。
8: 嗯，听完了您介绍这个案情，这我们听着算是这个跟人家也不认识哈，但是听着都挺生气、挺窝火的这件事儿，是吧？
7: 是。
8: 更何况人家这个应该说这个老母亲听完这件事儿，包括自己女儿听完这件事儿更生气了，毕竟都是这个。一家子平时还都走动是吧、
7: 嗯嗯、
8: 那您和团队听完了这个案情之后您是怎么梳理的给他？
7: 嗯，首先呢就是说呢咱们听完了肯定都是觉得因为我们站在女儿和奶奶这一边嘛肯定都是非常的气愤的啊。但是呢你这个事实和这个法律事实是存在一定区别的，就是我们想让法律去支持我们，那我们一定要把它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法律事实，然后呢法院才能支持我们。哎呀，这拿这个祖孙俩来到我们这个单位之后呢，我们一看啊，就两张截图，而且是手机里保存的截图，上面写着呢，就是一个10万，一个5万，10万上面写的是借款。除了之外呢，我说你再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聊天记录啊，有没有找过他要过钱呢？也没有，借条也没有。而且现在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咱们这边的出借人已经去世了，那你当时这个借款的情况、借款的原因，你是没有办法去询问的，对吧？你只能听对方来说。另外一个呢，我们就发现呢，就是这个细节是没有办法对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书面借条，根据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在确定这个借贷关系的时候，或者去做民间借贷案件的时候，它有两个核心的一个要点，一个呢就是要有借贷合意，另外一个就是要有这个出借的一个证明。现在我们只有这个出借的证明，但如果只有出借证明的情况下，如果对方提供了哎这个合理的说辞的情况下啊，那么你就要进一步的去举证，但是我们显然这边已经没有其他的证据了，我们不可能再去进一步的举证。如果这个举证责任最终落到我们头上，那么这个案子肯定是败诉的。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对于这个亲戚奶奶这边呢，确实是打草惊蛇了。他没问律师之前，他已经给人家说了，人家肯定知道你肯定是想要这笔钱，对吧？你想要这笔钱，同时呢，你也大概的你的主张就是借款，而且你的依据呢，就这两张截图。对吧？人家对你手上的证据是非常清楚的，对你的想法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人家就可以做提前的准备。然后我们就说啊，我说你这个基本上就算打草惊蛇了，但是呢，你也没问出关键的问题呀。我说那咱这样吧，我说你呢先别太着急，毕竟是亲戚，你虽然是问了啊，但是你没有一句问到点上的，因为你咱们所谓的这个借贷的真实性，我们得考虑，那他给你借钱的原因是什么？你给他的。对吧，他既然是还你的钱嘛，那他肯定是你有借的过程啊，你借是怎么给他借的呀？咱们这个问题咱们得问清楚嘛。我说我先尝试着跟他去沟通一下吧。
8: 嗯，
7: 然后呢我们就给拨通了这个王浩的电话，然后呢我们就想着说呢，我说这个谎言啊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那我先听你第一遍怎么说。
8: 嗯、哎，您刚刚说这句话特别好、
7: 啊、
8: 谎言是经不起推敲的啊。那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7: 嗯、
8: 大家可能都很好奇对方是怎么说的，他怎么让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证言变得感觉如此的经得起推敲。
7: 是的，我们打了电话之后啊，一看人就做好准备了啊，是非常的自信呐、啊。然后呢，我们就说明来，要不一般的当人他可能就不接电话或什么，但是他呢就感觉我这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了，所以呢我不怕这个事儿，所以我就问了，我说你看啊，我说王先生你好啊，咱们都是这个奶奶跟您这边又是亲戚关系，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对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合理怀疑。他说啊，这合理怀疑很正常啊，但是这个事儿的话咱不得说清楚吗？我说哎，对对对，我就说呢，我说那既然说这个钱呢是这个老马还你的钱，那肯定你给他借过呀。我说你还记得是什么时间借的呢吗？然后这当时啊，这王浩就跟我说，他说2018年10月15号。我当时一听，我觉得这就有问题。你想3年前呐、啊，这是3年前借的钱、
8: 嗯，
7: 之前没人问他这个问题啊。然后呢，我第一次问他这个问题，他能脱口而出。哪怕咱昨天就突然间我问，哎，李飞，你昨天晚上吃什么？你是不是得想一下？
8: 对，他关键而且你要突然问我，哎，昨天是几号？我可能都会想，哎，昨是几号？
7: 是
8: 吧？
7: 对吧？咱正常来讲是这么一个反应，所以他这个反应非常的奇怪。
8: 嗯，
7: 他肯定是想好了。然后我就接着问，我说：“那您这个，你这个是怎么给他的呀？”他说：“是现金呐、啊，当然我给他现金15万呐、啊。”
8: 嗯，
7: 你因为没转账记录嘛，那他肯定是说是现金啊。我说：“那您家怎么能放这么多现金呢？这钱哪儿来的呢？”他就说了，他说呢，你家里本身就有点现金，有点储备，那很正常。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孩子这个，过生孩子，然后很多人给了礼钱啊，然后给的我，当时呢，我们就把这钱给他了。 啊，就这么一回事。我说哦，行，这不是还他的钱嘛。
8: 嗯，
7: 然后我说行行行，那咱大概就了解到这个情况了。我说行啊，那咱那个咱看看后续怎么解决，因为那阵我们也没起诉嘛，他可能也没那么高的一个防范的心理。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跟奶奶说了，我说啊，这个诉讼啊，咱们风险刚刚已经提示了，那咱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说首先呢，咱们得调一下老马的这个从2018年到2021年的这个流水，
8: 嗯，
7: 对吧？咱们看一看他的这个支出的情况和他的这个储蓄的情况，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借贷的这个需要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这两笔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证据嘛，就有两笔截图，这个肯定是作为我们的证据。另外一个呢，我们去派出所调取了相应的这个身份关系的一个证明，证明奶奶和女儿是这个唯一的继承人，具有诉讼的资格。然后我们先拿着这些东西，我们去提起诉讼，先把这个立案给走上。然后在这个立案的过程中的话，我们立完了，那肯定法院会进行庭审质证，那么他就会正常进行开庭审理。那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已经问了一轮了，他已经对他的这个借款的一些细节做了一些说明了，那么他在开庭的时候又会怎么说呢？
8: 嗯，
7: 因为往往这个谎言就是在多次的说的过程中啊，他就说的不一样了。就今天是这样的，他总有一些细节他就不一样了。
8: 所以这就是咱说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7: 是
8: 吧？
7: 我说咱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咱从开庭的时候去逮他漏去。
8: 嗯，
7: 然后奶奶说行啊，咱只能这么办了。这个其实就挺考验这个律师的临场应变能力，因为对方是知道你的证据，你是对对方是一无所知的，
8: 而且对方知道你要起诉了。所以他肯定是相当于精心谋划哈。
7: 对，然后人家这边呢就已经就准备的是非常好啊。
8: 嗯，
7: 然后我说呢，我说咱先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吧。
8: 嗯，
7: 啊，然后咱们就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呢正常的就向这个东城区人民法院提供了这个立案的材料，诉讼请求也是比较明确的。我说第一呢，要求判令这个150,000，
8: 嗯，
7: 啊还回来。第二个呢，我要求这个诉讼费由对方来承担，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呢也具有这个合法的身份，同时呢，我这个借贷呢，哎，我有相应的证据进行佐证，对吧？我有借款的说明。哎，我有借款这一条。另外呢，我又提供了这个多年的这个流水，佐证老马呢这边是，哎，有闲置资金，而且收入稳定，他是不需要借款的。哎，我从底层逻辑上呢，实际上是能够实现一个闭环的。
8: 嗯，也就是从底层逻辑上去驳斥对方的一个虚假陈述哈。
7: 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小灵通栏目，我们邀请了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郑小灵郑律师在线为您解答问题、分析案例。今天我们说的关于这个借贷纠纷的问题，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先看到了我们的网友美丽阳光说，听着咱这期节目，他就说我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听着郑律师要给大家去解析哈。我们有网友提前问，他说这个去年我微信转了30,000块钱给朋友，当时关系好，没写借条，只有转账的截图，啊，还有几句催还钱的微信聊天记录，现在对方不认账。这笔钱呢，他说是我自愿赠与的，请问我有转账记录能去法院起诉吗？
7: 这个是可以起诉的。首先我们要区分啊，就是到底他是赠与还是借款。如果他是既有这个转账记录，而且有催款的记录，对吧？他是可以，就他是基本上就满足了这个民间借贷的基本上的证据的要求。因为我们所说的就是说，这个借贷合议不一定必须得用通过借条的方式去体现。比如说我找他要过钱，他说啊行啊，回头还你啊，哎，我现在手头没钱，这样的回答都是可以的啊，不见得我必须得写个借条，你有其他的东西进行佐证，能够证明你俩是借款就可以。对方可能说啊，这是你赠给我的钱或者怎么样，对吧？那你如果有催收的这个记录的话，那肯定是可以推定为是借款的。
8: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因为我们这个案件说的正是在我们的这个最激烈的庭审当中，我们请郑律师继续回到案件跟我们来说一下，那当时对方提交了哪些证据？他就是经过精心策划，
7: 哎，这个对方的证据啊确实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他一下提了4组证据。我们想这个答辩能提多少呢？然后结果人家出了4组证据。第一组证据，哎，他拿了一个微信朋友圈的截图，我就说他这个2018年10月15号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啊，这个可能是刚过完国庆，然后老马这儿呢就放假了，就去那边玩去了。玩了之后呢，人家有微信照片，他就给他照了个照片。哎，你看你来了吧？你确实那一天来了，那证明我那天给你现金是合理的嘛？
8: 嗯，
7: 所以他有一个微信的一个照片，这就是证据一。第二呢，这个王浩呢就是写了一个情况说明，就是从这个写了一下，就是怎么借的钱啊，这钱是怎么来的呀，都详细的写了一个啊，完整的说明了这个前因的后果，前因后果。但是在这份情况说明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当时啊听说老马做理财，哎，然后这个收益很高， 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把这个钱呢，就委托他去给他做理财去了。哎，所以我这把钱给他，然后他还给我的时候呢，是把这个做理财的本金，哎，还给的我。哎，这不就他就是为了对上他那个就是老马不缺钱呢？
8: 对，
7: 老马没有借贷需求啊。那为什么他你要给他钱呢？他其实是想说明这一点。
8: 对，是投资啊。
7: 哎，对，就是这个钱呢是投资。
8: 嗯。
7: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说这个，他说之前那个就是孩子的这个礼钱啊或什么，他不没有证据吗？然后第三组证据他又进行了一个证据的一个补强。他证据呢，他拿出了他爸爸。就是这个王浩的爸爸的两笔存单，这两笔存单呢是2017年到期，大概是15万多一点儿。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他说：“哎，这个钱我这15万哪来的？就是我爸爸这存单到期了，然后拿给我的呀。”啊，然后呢，他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补足。然后呢，第四组证据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然后呢，就是另外的他们家的另外一个亲戚，哎，叫这个孙晨，来出庭作证来了。哎，孙晨说了，说当天啊，这个王浩给钱的时候，我看见了。
8: 嗯
7: 啊，就给了15万，啊，然后呢，这个钱呢，整个过程我都看见了，他就说的是让他买理财，哎，就做了这么一个证据。从表面上看的话，哎，确实是啊，这个层层闭环，你看你去了吧，
8: 嗯，
7: 哎，你看看是不是？然后呢，他你这个借你的钱，我也有合理的理由啊，对吧？我是让你去做理财，你也不是用作什么别的东西，对吧？另外一个呢，他又说明了，他说你看我还有证人，对吧？这个钱的来源我都说清楚了。哎，他是紧扣着这个，然后当时代理律师，对方代理律师就进行了这个答辩。他说：“你看我这四组证据啊，
8: 嗯，
7: 是层层的递进呐、啊，互相的印证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你这个不能说明你这个是借款，
8: 嗯，
7: 对吧？那你要进行进一步的举证。
8: 对，
7: 哎，所以这时候其实对我们就比较被动了。
8: 没错、嗯。那听完了当场的这个对方的准备，应该觉得还是挺充分的哈。那您，当时是怎么一一反驳的？针对他这几组证据，
7: 首先对于第一组证据，你这个微信的这个照片，你只能证明他去过呀，对吧？你不能证明他借过钱呢，对吧？你只能证明那间时间去过，所以这个呢本身它不是一个特别致命的证据。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手写的情况说明这个时候就非常关键了，因为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案件他可能有点扑朔迷离，不太容易摘清楚的时候，那么法官的这个第一印象就非常关键。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他手写的东西跟我当时的录音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8: 嗯、
7: 当时他手写的这个原因的话，他说是还的这个借款，他没有说是理财的钱，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他又说了一个，他说了是这个钱的话是就是说他的这个钱是那个来源什么呢，他没有说是他爸爸的这个存款，
8: 嗯，
7: 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是就是说这个钱呢是他的礼钱。这个时候你任谁听，当时我们就把这个录音给他放了之后呢，法官听完了也是觉得，你说这个就不光是法官，咱们给任何一个人听，哎，你前后说的都不一致啊，你这前后才隔了没有十来天，你这两个说辞是大相径庭，那我肯定推测你有一个是说的是假话吧。所以从这个法官的首要的这个印象就认为你在说假话，
8: 嗯，
7: 那我对你后面的这个陈述我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8: 嗯。
7: 然后对于他第三项证据呢，因为他这个证据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存款嘛，就是他爸爸的这个取款的一个两张存单，
8: 对，
7: 但这个时间呢将近差了将近一年，那么这个存单呢也是不能被法院去认定的。你存了一年，你说你这一年取出来就搁在家里头，就搁在你儿子这里头，
8: 嗯、
7: 你这确实
8: 不符合常理，
7: 不太符合常理。
8: 嗯，
7: 然后呢，对于第四项证据，这个证人的话确实是比较难，因为他确实是他自己说了呀，他说他来了，然后还看见了、
8: 嗯，
7: 那对于我们这样的是相当不利的。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呢，他有一个就是质证的一个交叉询问，所以呢，他赋予了律师去质，就是询问的这个权利。首先我就问他，我说这个证人呢、啊，那咱们这个既然您去这个地方的话，是为了什么呢？对吧？你是去干嘛的呢？然后他说，哦，我是去看我姑姑，
8: 嗯，
7: 啊，王浩的妈妈是他的姑姑，他去他看他姑姑去了。他说我还拿了一条烟，我去看他。然后我说，那你见着姑姑了吗？因为我们想老人不会说谎，你要见着姑姑了，那我肯定就得再让他对于姑姑再说明呀，对吧？这个事儿他就直接说没看见，
8: 嗯，
7: 啊，好，那没看见你这也不合理啊，那你没看见，你的目的是来见你姑姑，但实际上呢啥也没看见，然后呢最后你就给走了。走了之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听了这个事实，你就在这光见证这个事实了，你这个跟你的这个目的肯定是有一定的出入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跟这个王浩之间有没有什么经济往来啊？ 他说我也给他借过钱，还借过3万块钱。
8: 嗯，
7: 你想想他这么有钱，他能给别人拿15万去做理财的人，他犯得着跟他借钱吗？所以说完这句话，法官都觉得这太矛盾了，对吧？
8: 嗯，
7: 他有钱，那为什么要跟他借钱呢？
8: 对
7: 吧？你有钱，你有这理财，你正常用，你直接拿回来用不就完了吗？
8: 嗯，
7: 对吧？你还得那啥，你还要
8: 跟别人找别人借钱，
7: 还得找别人借钱。所以这个人也是没有太想明白，他可能你想编嘛，他可能就编不全，
8: 编不圆了。嗯
7: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问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确实是。当时这个开庭这个气氛呢给到了，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质证呢也是比较严厉的，然后呢，法官也提示他，你作伪证可能会承担的法律后果。他这个过程说就给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了一个就是说啊，这个是表哥给表弟借钱。法官说你再说一遍，因为老马是表哥呀。
8: 对。
7: 王浩是表弟啊，你怎么说出这个了？完，他赶快就改，他说啊，不是那意思。我说这个啊，不管你是不是那意思，但这句话咱得记在笔录里。然后这句话就留在笔录里，包括他更改的这个信息也改了。
8: 嗯，
7: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呢，这四组证据我们基本就质完证了。质完证了之后呢，其实咱们不用。就是法官，咱不用是做从法官的角度，咱就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8: 嗯，
7: 那您觉得您对他的这个说辞您能相信吗？因为任何人都是不希望自己被愚弄的，你这样说人家肯定是觉得你这不就骗我吗？拿我这个，你是怎么想的我这个智商呢？对吧？所以呢，最后这个事儿的话，经过这个质证之后，法官呢也是觉得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最后呢，这个庭审听完我们这个全部的讲解之后，全部的这个质证之后呢，最后就判决就驳回了，就是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驳回了他的这个答辩意见。
8: 嗯，
7: 但是你、这个、
8: 包括对方的这个案件，包括相关的诉讼费啊、受理，都是由被告王浩去承担的。
7: 对，因为我们的诉讼请求得到了完全的支持嘛。
8: 嗯，
7: 所以包括诉讼费啊、保全费啊，然后产生的一系列的费用啊，全部的都是由王浩来承担。他可能还相应的产生了律师的费用。
8: 对，
7: 啊、可能确实是有点这个投机，
8: 有点亏了哈。
7: 嗯，
8: 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魏大哥说，我有个朋友也是借别人款，法院那边判胜诉，但是款迟迟要不回来。
7: 嗯，
8: 想请郑律师给帮个忙。我刚刚把郑律师的电话也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发过去了。
7: 嗯，
8: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是18522151189，18522151189。郑律师对于像类似这样的纠纷，包括房产继承等等纠纷，都是在这方面。应该是打的官司非常多，而且这个胜诉率非常高的，而很专业的一个律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去咨询啊。其实我们看听完了这个案件整个的复盘，可能很多人都会感慨啊，就前期对方也准备了四组证据，而且说又有证人，对吧？
7: 嗯，
8: 然后应该说证据非常的充分，局势非常的不利。但是我们通过小玲律师给我们的分析梳理，发现他精准的预判了对方的一些说辞，层层的击破了全套的抗辩，实现了一个案件的翻转。
7: 嗯，
8: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一些攻坚的难题，包括一些重点，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7: 好的，其实呢，就是在于这种亲属的这个借贷当中啊，对于这个款项的一个性质，其实是一个争议的一个非常出现争议的问题，因为就是鉴于这种亲属的关系，所以它很多的时候他是没有去留下一个明确的书面的证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法官去怎么判断，或者法院去怎么审理这个案件呢？他肯定会有一个法官自己内心的确定，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个原则。如果说我没有准确的证据去证明这件事儿的情况下啊，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我更应该去相信谁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很关键了。所以说在这个诉讼当中呢啊，我觉得呢还是不应该的，就是确实是你如果说前后的出现这个不一致的表述，无论是从任何人的角度上来说，他都是很容易对你产生怀疑的。
8: 嗯，
7: 那么一旦这个怀疑的种子种下了，那么你后面这个案件的进程就非常难以再推，就是非常对你就
8: 不利了，
7: 不利，
8: 很难推翻。
7: 对。
8: 嗯，
7: 所以我们第一个这个录音的这个证据，就是我们诉前进行沟通进行录音，然后呢对于这些细节的一些说明的话，其实是很关键的。然后呢最后就是通过这一个录音和他自己手写的东西进行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体现出他的矛盾。
8: 嗯，
7: 那么法官就可以一眼的看到啊。
8: 嗯，
7: 这个东西是假的，或者说两个至少有一句是假的。
8: 嗯，
7: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对于他的诉讼进程来说就非常的不利。另外呢，我们也调取了相应的这个3年的流水和老马的实际情况。你说他借钱，那他肯定有一个借贷的原因吧，你至少要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为什么借钱，对吧？但我们提供这些，
8: 嗯，
7: 看他显然不需要。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呢也精确的分，就是精确的区分了这个客观的书证和主观的证人证言。在对于证人证言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在质证的方面，在交叉质证的方面，
8: 嗯，
7: 确实需要律师的一定的这个
8: 专业水平，
7: 这个审判就是这个专业的能力，
8: 嗯，
7: 或者说呢一个质证的一个经验，你要知道你问什么。 啊，可能能
8: 问到点上
7: 东西来，对吧？而且呢，他可能准备了什么，没准备什么，尤其是在一个比较那个就是比较严肃的环境下，和在一个比较平常的环境下，那还是不一样的。
8: 对，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哈，郑律师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关于这个亲友借贷、资金转账，还有什么遗产债权追偿一些避坑的指南。
7: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还是就是说呢，当然了，就是说我也提，就是能够明白大家说，因为亲属之间我们去写这个借条确实是比较难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不写借条，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通过催要的方式，对吧？我们留个微信记录，哎，或者说我们留个短信记录，哪怕我们留个电话录音，那么在以后的话，那基本上都会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啊。当然了，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至少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发生这个资金转移的时候，最好采用这种转账的形式，不要采用现金的形式啊。
8: 还有就是像这个大额的资金，是不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尽量是线上转账，别现金交付。而且现金交付的时候，就像对方可能会有很多情况，有什么正这个给对方制造了一些机会，对吧？
7: 对，因为现金你就很难说你这笔钱跟那笔钱是一样的，
8: 对，
7: 对吧？你说这个钱是给他的，他说他没存进去，那你到时候怎么找呢？放家里头啊？
8: 对，时间的关系，刚刚郑小玲律师给我们解析了这起案件，也说得非常的这个详尽，而且说得非常有意思哈。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这起案例有更多的启发。大家呢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拨打郑律师的电话18522151189，18522151189来咨询。

0: 我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义医文化。那老师授的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术法。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样的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祸。 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16日。农历呢，丙午马年6月初三。小暑节气的第十天了。丙午马年头伏的第二天。老师上节课跟大家反复的强调了，从昨天开始，一口生冷寒凉的东西都不要碰，尤其老师所有的学员们，一定一定要听话，照做，坚持，忌口比吃药还重要。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老师最尊崇的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干支历是什么日子，这个日子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呢？丙午马年乙未阳月辛卯兔日，十二生肖兔的主气日。兔的主气日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呢？哪条经络？这道题比较难呢。一提到题，老师啊，昨天课后想到了，哎呦，忘给大家出有奖问答题了。那今天给大家补上啊，今天给大家出两道，那两道，哎，两道都答对了，就累计两道。那第一道有奖问答题，就是辛卯兔日。这个日子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那这道题我认为有60-70%的老学员应该能答上来。在这里老师提醒大家啊，兔的主气时是几点？是不是日出卯时5点到7点？5点到7点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呢？哪条经络？我每天这个时间，老师让大家都做什么了？是不是喝一勺白糖，一勺香油，

16007，啊，是未的数，阳土往下降。肺为金，金是不是主肃降的呀？哎，金主肃降，啊，三个零，补肺气的，肺气一足，它就能在这个点往下降。哎，3到5点往上升，5点到7点往下降，然后16001，它代表了什么？大肠，还代表着督脉，还代表着脊柱。16，6为什么？为水，对吧？后边加3个0，给大肠里增加点气水。哎，要气有气，要水有水。那这样呢，大肠的排毒能力就增强了。但必须得集中精力念。你这面看着手机，这面念这相书没有意义。心静心诚，感而随同。平时默念，早晚解中。啊，集中精力。什么都不要想，聚精会神的念。只要你跟相术疗法有缘分，你念了之后就会得气。哎，得气表现出来就是肚子咕噜咕噜响，打嗝放屁，排尿增多，大便增多，浑身发热，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微汗，这都是气机。啊，气机运行起来的一个什么？一个外向。那今天辛卯日，卯日跟卯时它都是相通的呀。啊，日的能量要比时辰的能量更大一些。那今天这个日子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那这条经络当值，这条经络压力就大，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给这条经络相通的器官减负。哎，这就是啊，干支历里蕴含的一个天人合一的养生的生命智慧。好多中医都不懂，西医就更别提了。啊，尤其现在这个月，胃月啊，大家一定记住，胃月是啊，土气生湿的月令，那此时人的脾胃功能是最弱的，尤其从昨天开始，脾胃功能非常弱，所以好多人一入伏之后就厌食，不想吃东西了。啊，北方人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叫苦下。啊，不想吃东西了，然后浑身没劲儿，就感觉虚，但这时候呢，吃补的东西补不进去。那从什么原因？我今天要给大家把这个疑惑给大家解开，让大家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再补一道题啊。第二道题，在我们修身方当中有一个啊除湿排瘀的专利国药，那这个国药叫什么名字？啊，它排湿化瘀，而且是除湿界的杠把子，而且还是专利国药，而且呢，久服没有副作用。哎，它还能降三高，那这个药是什么药？降三高效果还非常好。上两天有个新学员给我来电话，说自己的啊血压啊一直都不稳，那、啊、一直都不稳，然后排尿沫啊那个可多可多的了，然后到医院里做肾功能检查，说尿酸有点高，肾功能还正常，然后血压高，血脂有点高，啊，吃了这个。

个专利国药，哎呦，真好啊，老师！现在低压80，高压120，问我这个量用不用减，而且尿中的泡沫没了，那就说明尿酸降下来了。啊，过去天天吃完饭之后就犯困，现在也不困了。那他说这个专利国药太好了。啊，老师，我从那个6粒，我是不是得往下减量？哎，我是一点点减，6粒完到5粒，5粒到4粒，4粒然后变到3粒，3粒最终变成2粒，2粒还很稳定，再变成1粒，1粒呢，我们就1天3次，啊，就一直按这个量去用，那这样能有效的预防身体当中啊，再堆积湿气而变成疾病。呀，这个学员，感动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他说：“老师，我从来呀，从来不相信，那中药那个稳压效果这么好。那这回我是服了。我说呀，这是你的福报啊，你的福报。不是说谁，吃药都能收获到很好药效，得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的人，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啊！无论是吃西药还是吃中药，不管你吃什么药，能收获到很好药效，都说明什么？我们有福报。有多少人得的是同样的病，吃着同样的药没有效果，自己都不知道为啥？啊，都不知道为啥？啊，想知道为啥的？你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也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我看看有多少人啊想那个解惑这个问题的。2道题都出来了，啊，累计啊，累计答够15道题，而且完全正确的，老师呢就会把一盒，啊，一盒。15顿量的五斗粥送给你，15顿五斗粥的量，那五斗粥啊，别看它是食品，但是它进入我们的脾胃内，那脾胃把这五斗的能量气化成人体。内五行所需要的能量是非常容易的，而消耗的自身的能量很少，那能气化出的能量会很多。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语说，好吸收，对，的的确确是最好吸收的，最最好吸收的。而且这个营养吸收的还均衡，对，还均衡。我们现在好多人呢都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啊，吃下的食物有好多人都没有吸收，就一点儿都没吸收，好多人都不知道。老师今天呢，要把这个智慧也一并讲给大家听。那讲给大家听啊，先说一说，啊，先说一说入伏了。为啥我们大部分人现在没有胃口？为啥？大家拿笔记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伏天结束这段时间，是一年啊，一年当中的。长夏时节，长夏对应的是啊五行当中的土，也叫土忌，土生湿，那土是生湿的。大家呢，别忘了上节课还有大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过的，啊，在1年12个月当中，有这么几个月。湿气很重，春天当中的辰月，
啊，也就春三月当中。

0: 最后一月，辰月，农历的三月。然后呢，啊，夏天当中的未月，就农历当中的六月，秋三月当中的虚月，乃虚月，大家看看这虚月是几月，是不是就是九月了？所以九月份生的，六月份生的，三月份生的人，脾没有好的，都失重，那是非常重。还有就是冬三月丑月生的人啊，丑月是第几个月？三三占九，农历的十二月份生的丑月，脾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别人就不理解，说这个老师太神通了，一报年月日他就知道他哪里有毛病。那是老师猜出来的吗？蒙出来的吗？不是啊，这是通过对天地人三才之道智慧的学习而悟得的。所以在我们的四柱里，哎，你的四个地支，其中有一个丑也好，哎，辰也好，未也好，戌也好，这里只要有一个，你的脾胃都是差的，身体当中呢都是湿气大。那再结合上你出生那年的五运六气的一个特点，那这个湿会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上节课老师跟大家讲了啊，你出生那年公历尾号带三的，是火运不及五运六气。火运不及不就寒大吗？是不是阳的能量不足不就寒大吗？再结合着你先天的湿，这就叫寒湿，这就是说先天寒湿体质。然后你出生那年公历尾号带六的，带六的水运太过，像今年是不是从立春的时候老师就跟大家讲到了，我说2026年全国大部分地域会出现极端的啊雨水过大，极端的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是不是应验了？是不是应验了？所以今年看似丙午火，天是热的，看似是热的，的的确确极端的这种热在全国大部分地域出现了，但是时间还挺长的，尤其印度听说能达到50多度，是不是这也应验了？丙午火，那丙午火是去甲存真的啊。今天你看那些做假的事儿的这些人是不是都被抓了？甲自然而然的就被这个火给怎么了呀，给那个净化了。水运太过，今年冬天会特别冷，所以今年冬天寒湿体质在这个伏天我们不能给它化掉，冬天前寒湿带来的疾病种类会很多很多的，所以我对于今年三伏天冬病夏治是非常重视的啊，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大的原因，就是你出生那年公历尾号带四的，什么54年、64年、74年、84年、94年、2024年，就只要你带四，都是土运太过的年份。土运太过它就生湿啊，木生风，火生暑啊，土生湿，金生燥，水生寒。六气是谁生的？哎，六气是谁生的？大家说是不是五行生的呀？是不是五行生六气呀？这个智慧呢还真不能掰开来讲，掰开来讲大家听不懂，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就行了。所以春天风大，春生风，春天得的病大部分都风病， 像吊线风、脑中风、鹅掌风，这都是因风而致的病，包括白癜风。凡是跟风有关的病，都是生在春三月。啊，夏三月生的病呢？夏三月生什么？啊，火生暑，跟暑有关的病。但现在呢，现在因为空调、冰箱出来了，暑病少了。哎，在这个夏天前生什么病？生寒病啊！所以这个冰箱和这个空调惹的祸还挺大。哎，本来冬天的病夏天得了，冬天的病夏天得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棚，这大棚腻了四季呀、啊，哎，给四季的这个道都给腻了，大棚腻了四季之道，然后。我们来看金秋，秋三月的金生生燥，啊，金生燥，哎，所以秋天的时候，大家感没感觉口鼻子都感觉干，皮肤也感觉干，哎，尤其穿这个纤维做的衣服，啪啪直起火花，静电的。然后冬三月这个水生的不就是寒吗？水生寒，哎，这个大家记住啊，尾数六的。公历尾号六，这是寒，哎，生寒。尾号四的，这是生湿。尾号三的，这是火的能量不足，寒自然就起来了。那这样再加上你出生的四柱里的，啊，四柱里的辰丑未戌，你看吧，寒湿有多重，你自己看。啊，现在我发现了所有疑难病人的体质都是寒湿体质，这个寒湿体质的形成 70% 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第二 30% 跟饮食四气五味不调有关。很多中医现在都不理解了，为啥现在寒湿体质人这么多呢？为啥？什么原因？哎，就是逆道生活所致，逆道生活，哎，30%都逆道生活来的啊。那现在这个月生的孩子，你想想他身体当中湿气大不大？来，现在是胃月，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了长夏的一个时间段，那此时人的脾胃是最虚的，虚的不行不行的了，脾胃的土是相当虚了。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一定记住昨天老师讲的羊肉附子汤，他这个啊，他这个就是去寒湿的药膳。羊肉五行属火，附子汤五行属火，哎，五行属火，那为啥放12个大枣呢？通12条经络，因为剖附子它通不了经络，老师那个蒸附子能，他这个不能。那老师这个药膳喝多少啊？啊，喝多少？那一天喝个2碗3碗的都行，来连续喝个几天，连续喝个几天，或者隔一天喝一次也行。那老师，现在我们有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是不是可以吃了？对，赶紧吃，它是祛湿药的杠把子，专利国药。那徐世民教授研发出来的，当年还拿到了国家科技部一等奖，老爷子很厉害啊，很厉害。那今年冬病夏治呢，那个老师跟徐老申请到了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几个福利啊，总共有三个。第一个呢，福利是吃绞股蓝总干四逆汤，我们就不用花钱了。哎，这是排寒湿的一个对药啊，排寒湿的对药。这个呢，有需求的赶紧准备好，那在20号就得开始抢。恭喜大家都有现货，当天抢，当天第二天可能就拿到了啊，有的可能当天就到手了。 然后第二个福利，啊，它的这个健康套餐，吃绞股蓝能得到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护心的国药，它护心安神，对睡眠特别好，养心血呀，安神志啊，因为今年天地丙午火，心的虚火旺，所以老师给大家找到了这么一个。养心血、安神、助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药，纯中药，不是保健品啊，纯中药，OTC 甲类的药，非常棒，非常棒。哎，对睡眠效果老好了，对这个像心悸呀、心慌啊、心烦呐、心血不足啊，效果非常好。明天我把这个。套餐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呢讲一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风湿骨病的套餐了。吃绞股蓝，我们可以免费得到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治骨骼疾病的专用药。那具体这个福利活动的政策得在20号才能真正的跟大家见面。健康健品啊，那现在是土月了，现在是长夏了。我们之所以没有胃口，是因为我们的脾胃处在非常虚弱的状态，它很难把我们吃下的食物气化成我们所需要的能量。尤其过去自体非常虚弱的人，这个伏天很不好过。浑身没劲儿、乏力、头晕眼花，没有胃口，什么都不想吃，怎么办？温中，就温中啊，就羊肉附子汤，就喝这个汤，药膳。那老师为什么不能加人参、党参呢？千万别加，一定记住，就是温中，温中祛寒祛湿，药膳先打底儿，然后上方药。那现在有四逆汤和绞股蓝的，你们可以跟药膳同步应用。要是没有的，你就等几天，等几天啊！一切凉的东西都不能吃，记住。还有个第二招，第二招，把这个四逆汤啊，四逆汤倒到这个无菌棉球上。无菌棉球啊，无菌棉球，然后给它放到肚脐儿上，放到肚脐儿上，然后呢，拿这个保鲜膜给它贴到上面，每一天什么时间进行呢？上午9点到11点，就这个时间进行就可以了。所有慢性病、疑难病的。你们都得这么去做，因为你们的疾病都是寒湿体质惹的祸。然后第三点的六字气诀当中的呼字诀，加强36次的练习。呼字诀，呼能祛湿，呼能祛湿。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橡树，祛湿的橡树。5380，5380。260，5380，260，五味风，风助火力而祛湿，这叫利胆养心健脾，5380，260呢，260降肺补肾，饮食一切生冷寒凉，千万不要碰。多吃什么呢？多吃小米饭，或者小米跟薏米，炒熟之后，用水再煮，煮完再蒸，就吃这样的饭，或者是烤馒头片，不要放油。菜，当地这个节令有什么菜，就吃什么菜，最好吃叶菜，炖着吃，最好别炒，别炒。每个人这个节令都得吃姜，像姜丝鸡蛋， 姜丝肉，哎，都可以去吃。看看时间，今天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那大家有身心之急的，中西九曜不愈的，想让老师帮你解惑的，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但事先你得排好队啊，在我学生那排队。想跟老师分享，想跟全国的学员们分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哎，带来收获的，那现在也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稍作休息，然后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岳老您辛苦了。那这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听众朋友，那我再把刚刚老师给大家出的两道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第一道问题是，辛卯兔日是人体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辛卯兔日是人体小宇宙哪条经络当值的时间？好，那今天的第二道问题是，在修身方之中，有一个除湿排瘀的专利国药，这个国药叫什么名字？在修身方之中，有一个除湿排瘀的专利国药，这个国药叫什么名字？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有奖问答，无论是新老朋友，只要打进电话，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那今天有两道问题答对了，就是两袋五豆粥送给大家。好，现在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参与进来吧。我们的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整理一下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吉林省长春的这位听众朋友，龙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嗯，您好。
4: 今天能和岳老师通话，感到非常高兴。
0: 嗯，
4: 我们岳老师结缘于去年微信平台上，听到老师讲课，完了就是师恩有道，被老师的声音和必要内容所吸引，完了就是当 当时老师正好讲的是这个结节，

0: 是因为是寒湿积聚形成的，完上我姑娘患这个毛病，完了我们就和老师就结缘了。我姑娘生于就是80年阴历4月20号，后边1点多出生的。完了那个现在的姑娘嘛，就是说是去年就是不是那个长结节了嘛，当时她的结节最大的是1.4。 完了，乘以1.2，完了乘以0.9厘米。大夫让手术，我们不想手术。完了，那个去年跟老师通过一次话，老师给的方案是分一趟一天3次，1次3只，1天9只。老师，我刷快不快啊？
1: 不快。
0: 不快啊？那行，嚼了1天5粒，1天3次，1天15粒。
1: 嚼狗栏1次5粒吗？
0: 对，一次5粒，1天3次，1天15粒。
1: 嗯。
0: 贵妇理中丸加1倍的量。 完了是用到1个或2个月，完喝甘草干姜汤，完了就是中服嚼狗栏，完饥寒凉水果，项数是400、7720、5380。完了这个方案吃了近3个月，完单位体检发现它乳腺结节没有缩小，但血量信号没了，控制住了结节生长，我们都非常高兴，感谢老师的好药好方吧。
1: 嗯，
0: 但在体检同时呢，发现的微量元素铁就跌到2.8了。 人家最低都7.8，完他比低的还低了5。完血浓蛋白低到了77，完了标准就是低的是115，完了这个降到38。完最后医院确诊他就中度缺铁性贫血，医院开的补血药是多糖铁含复合胶囊，这样结节药停下来了。直到今年4月份，完了就4月初吧，完了血红蛋白常规，他说的120.9，大夫说可以停药了。 完了，5月初我们就开始继续服用，就是自理要节的方式。自从我就加上清心胶囊，早4中3晚2，吃的。等到5月末，我早上起床后，他就发现有点嗓子干，鼻子出血有点热，手心热。完了那个就是从睡觉前热，一直到睡着了。完了就是这个症状。完了就是症状之后，就是除了嚼狗栏1次5粒，1天15粒，其他就都停了。完了鼻子干那个现象嘛，完了药停药之后就不那明显了。 现在姑娘什么症状呢？哎，老师，我说过了，就是她是80年阴历4月20号，后半夜1点多出生的哈。完，现在姑娘症状是啥呢？就是说那我就说下几点吧，跟老师参考一下，跟我。80年，
1: 对，阴历4月20。4月20。
0: 后半夜1点多出生的。 完，现在姑娘这，我老师我接着说了啊，现在姑娘症状是啥呢？就是我跟老师很好吧，我就是先归纳一下，就是有手心热，完但没以前那么热了，一天还那么热。第二，她贫血，完了不想给别人就想跟老师要方子，因为她怕把别人就同事同学还有介绍好中医说，去有时候信不着了，怕给那什么那个补血不大了，万一她不有结节嘛，就因为她是在咱长春市吧。 治结节吃的中医开那药或血化瘀，把这家整大了，完孩子就整到这个程度，贫血了。完了，那姑娘现在啥，她就身高吧，就是，1米62，体重145斤，肚子有点大，但是不是气喘吁吁的胖。完了每天排便时间不规律，要是有还得蹲一会儿，大便排的偶尔成型，水饺打呼噜，舌下有青筋，舌两边呢有齿痕，头长侧，从今年到现在长了不少白发。 完了就这两天常年天凉，完就不那么出汗了。完我就是说一句，跟老师参考。另外，他就还说一下他低密度脂蛋白，他低密度脂蛋白现在是3.4，他标准嘛是2.6到3.1。他高了1.54，按理说明我不严体质问题，但是他23年吧，他低密度脂蛋白当时就是达到过4.1。 后经过用药，完打点那种，我对这几边担心，完这看老师怎么跟我们通什么药，就是一起调理了。再一个是治疗结节的药，完我不知道怎么吃了，就以上就是情况嘛。反正中心就想让老师解决一个手心热的问题，完药和贫血的方子，完再要一个治疗结节的方子。
1: 嗯，
0: 就这个啊。
1: 他这个吧，现在目前就是有点治乱了。
0: 从他先天的
1: 得气来看，先天的得气这时候，因为他出生在80年，出生在80年的叫4月，寅卯辰4、5位火月。

0: 第一个月，啊，那个他属于少阳君火，然后加上出生那年金运太过燥啊，孩子身体当中燥气多，但是中间的脾胃，他现在目前他是还不生金，金而不能制造。嗯，然后呢，这个金呢太燥了，然后对木的这种制约呢，对木的制约这头也没制约好。在调理这块，你这样啊，首先第一点，你就别乱吃中药，你就跟我这条道走。
1: 对，就是跟你这之前
0: 嘛，然后其他的中药你都别吃。
1: 那些民间也按时吃的啊。
0: 嗯，完了我其他不吃啊，然后什么偏方啥你都不要去碰。
1: 没有。
0: 还有一点呢。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在家里的住宅的啊西南角，给那葫芦里装上水
1: 啊，
0: 装上那个纯净的水啊，不能装自来水
1: 啊，
0: 装纯净的水啊，那个好一点的水
1: 啊，
0: 然后在那里放上霜就行，别放单儿，
1: 霜
0: 两个四个六个八个都行
1: 啊，
0: 这是主他的方位，来润这个燥的。润燥在饮食这块呢，一定记住，就尽量以炖菜为主。然后呢，晚餐那个饮食里不能放葱姜蒜辣椒。饮食这块很重要。非常重要。你看那手心软心，这是啥呢？因为他先天得金气太多了，又生在一个火月的第一个月。少阴君火来了，晚上一定别吃辣椒葱姜蒜做的菜啊。然后呢，晚上多吃像什么那个醋溜豆芽啊，就这些酸溜的菜。先记一段时间口吧，我给他能调过来。他现在存在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1: 主要问题就是说手心热吗？完还有就是要个贫血的方子，完再要开点
0: 小事儿。然后主要这个中间我给他用这个方子，他现在脾胃他不吸收东西。
1: 那老师你说贫血这是不是给个方子呢？
0: 我给。我告诉你吧，这贫血吧，这块是他脾胃他不吸收了。他脾胃不吸收东西了。
1: 那老师大意啊。
0: 那什么那个四逆汤不有吗？
1: 有，就橙汁了。
0: 四逆汤你一次吧。我告诉你怎么喝啊，拿笔记。
1: 好啊。
0: 党参九克，白术茯苓各九克。
1: 白术茯苓各九克啊。
0: 嗯。然后呢再加点那个鸡头米。
1: 鸡头米
0: 也要用九克。
1: 鸡头米就是说是莲子是吗老师？
0: 莲子也得放。莲子也要九克。
1: 莲子九克。
0: 嗯，
1: 那这鸡头米就是叫鸡头米对吗？
0: 鸡头米也叫芡实。
1: 芡实啊。他俩各九克呗。
0: 哎对，你看就这几个
1: 啊，
0: 然后一起煮，拿铁锅煮。
1: 铁锅。
0: 对，里边放36花生米。
1: 36
0: 红皮的
1: 花生米。
0: 36花生米，完了放30个小红枣，掰开。
1: 30个小红枣。
0: 先放8个吧。
1: 那
0: 先看
1: 看啊，八个。
0: 8个小红枣，12个也行，12个。
1: 12个啊。
0: 把小红枣掰开去核。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然后这时候你再加32红糖。
1: 32红糖。
0: 对，就这个方一起煮。
1: 这煮多长时间呢？
0: 那个用铁锅啊，你就买那个朝鲜族做饭那样铁锅。
1: 铁锅啊。
0: 它不缺铁性贫血吗？
1: 对，缺铁性贫血。
0: 对，你用铁锅煮啊，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家庭啊都不知道用铁锅的重要意义了。然后用铁锅煮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吧，多煮一会儿给能量都煮出来。
1: 一小时。
0: 左右。
1: 左右。
0: 然后回头给那个渣子去掉，完了你就喝这个汤，完了就着四逆汤就行了。四逆汤这里边有附子、干姜、炙甘草。那这个方加到一起的一个重要意义呢，就是主要是增强脾胃。 能气化气血的能力。
1: 啊。
0: 哎，因为他脾胃气化气血的能力现在不行了。
1: 啊。
0: 你脾胃能气化出那个阴来，那这时候他就能制约到金的这种燥。哎，金的这种燥制约住了，它就能生啥了？能生水了，肾水就起来了。哎，肾水起来之后，它就濡养肝木，把肝木得以温了，哎，得以濡养，它就能正常的，那个，正常的舒展。
1: 啊，
0: 哎，它是这样的，嗯。
1: 啊，太高了啊。
0: 嗯。
1: 啊。
0: 然后这是这个方吧，然后他现在还吃啥？就吃绞股蓝呢。
1: 他最近吃绞股蓝呢，一天五粒是不是少啊？
0: 一天就五粒啊？
1: 不是，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儿，
0: 不少，
1: 不少啊，
0: 不少不少。但他身体当中的的确确有湿，
1: 啊，有湿完了，完了还
0: 有湿，这个跟他的饮食打小的饮食不正确有关。
1: 对，您说太对了，他偏食厉害，厌食肉啊。
0: 因为吧，他是这样的，因为他自身他燥气就多，燥气多呢，他就想吃凉的。
1: 啊，
0: 因为他先天的生命底色里就是燥，
1: 啊对，
0: 所以他打小就喜欢吃凉的，喜欢吃生冷的，他不知道脾胃不喜欢这些东西。哎，正常打小就是说，我们这时候要是那个因为燥热了，那这时候我们喝温开水，哎，温开水脾胃马上就能气化出金，就把这种燥制约住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都认为吃凉的能制约燥，制约不了。因为脾胃很难把它气化成真阴，
1: 这何老师今年上去年改不少了呢。
0: 对对对，你这比这个必须得让他改。什么水果，什么水果，
1: 不能
0: 都不可以吃。现在，等着脾胃我给他调过来了，没有齿痕了，舌头变红了，
1: 啊，
0: 然后舌头大小正常了，然后舌苔那个有运气了，然后这时候呢可以根据，根据节令，像现在小红缨吃下来了，哎，你可以吃点。那要其他是不可以吃的，
1: 啊、
0: 嗯，啊，完这块橡树这块呢，给你个橡树，橡树呢你念这个，
1: 嗯、
0: 念这个，念六四零，
1: 六四零，
0: 六四零三八二零，
1: 三八二零啊，
0: 对，六四零三八二零，
1: 哦，
0: 然后它是不是还有个甲状腺结节是吧？
1: 它是乳腺结节。甲状腺挺好，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乳腺。
0: 乳腺结节是因为他那个。
1: 一百四让他让手术吗？
0: 他生闷气气的。
1: 对，生闷气，对。
0: 嗯，生闷气气的。然后这个呢，你给他，我看你们吉林这块有那啥，有那个鹿角帽。
1: 鹿角帽啊。
0: 嗯。鹿角帽给他打成粉。
1: 打粉。
0: 鹿角帽打成粉，然后到药房买叫蒲公英颗粒。
1: 啊，蒲公英颗粒。
0: 对，要不然你要是用那个蒲公英根儿吧，我怕你们控制不好，控制好煎法不对，它寒太大，
1: 啊，
0: 吃完了伤脾胃，你就直接买那种成药叫蒲公英颗粒，
1: 啊，
0: 然后一次是两袋蒲公英颗粒加上这个鹿角帽，五克
1: 啊，
0: 嗯，它俩混到一起，
1: 啊，
0: 然后呢用温水给它吃下去，一天吃两次。这个呢对乳腺这个结节效果是很好的
1: 啊。
0: 然后对乳腺结节的橡树呢，我看它集中念的可能性不大，然后你就念整体调整这个橡树吧。六四零是补肝血的
1: 啊，
0: 六四零是补肝血的，然后三八二零的是生气血的
1: 啊，
0: 这个针对于气血不足啊带来的这个乏力啊，那个很管用的
1: 啊。
0: 嗯，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尤其在吃的上，一个问题不是说的他这个缺血吃啥就能补血，就包括你吃阿胶他可能都补不进去。
1: 对，
0: 因为他
1: 很难用啊，
0: 因为他的脾胃现在气化不出来太多的能量了
1: 啊，
0: 所以现在第一步呢就先通调脾胃，我把你脾胃调好了，他能造阴造阳了
1: 啊，
0: 这时候我再让你去吃补气补血的药是有意义的，要不然没有意义。你看补气补血我都跟你用大枣花生嘛，都跟食物一个等级的，
1: 啊，
0: 嗯
1: 啊，
0: 等到这个四逆汤吃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脾胃气化气血，
1: 啊，
0: 它是火生土，土生金的这么一个关系，嗯
1: 啊，
0: 实际主要就是火生土， 孙仓是丙火。
1: 啊。
0: 丙火辰生这个尘土、四土，它都是生的。嗯。
1: 啊。老师啊，您说他这个一天喝几次这个汤啊？
0: 就这个汤一天喝两次，两碗。
1: 一天早一次晚一次呗。
0: 对对对，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哈，是。
0: 对对对对对，让他吃、吃东西吧，尽量细嚼慢咽，然后那个吃的时间长一点。
1: 长一点啊，那
0: 嗯对，然后做的东西吧，做的东西烂一点。
1: 啊，吃烂的哈。哎，老师，我这样好像就四季汤这个四季汤是几只啊？
0: 四季汤一次三只，别少，少了不行，少了该吃阴锅了。
1: 这一锅呗，放这一锅里头煮啊，还是说汤好了？
0: 对的，给它倒出来，倒杯里头，完了紧接着喝就行，或者倒里头一起喝也可以。
1: 也可以哈 啊，
0: 对，
1: 一天汤也是两次呗，配着汤
0: 的。一次两次，一次三只，
1: 啊、
0: 一天两次。你先喝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完了，你把他的那个收获的一些效果跟我讲一讲。
1: 啊，
0: 手啊是进步热了还是凉了，浑身有劲儿了还是没劲儿了，舌苔什么状态，睡眠什么状态。
1: 啊，
0: 哎，这个你都讲给我听一听。
1: 啊，那行，那谢谢老师啊，为孩子操心了啊。
0: 但是今天那个天运对他还是有利的，您今天是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呢，他能一直造，但是他遇到了丙丁天地火，那这时候呢对他又不利了。嗯，
1: 啊，感谢老师的为我和我的姑娘完了那个这个这么好的反应 啊。
0: 嗯，
1: 那就感谢老师啊，祝多高光中的叶老师哈、啊、这个健康完幸福、啊、
0: 你们健康了老师就幸福了啊。
1: 嗯，是，那老师您真是大恩人，大贵人。
0: 好，
1: 那谢谢你啊，祝您健康长寿。哎，
0: 好嘞，
1: 再见老师。哎，好。
0: 嗯，
2: 好，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您的家人，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祝您健康，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同时也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有奖问答。好的，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4: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3: 专利果药，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4: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3: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三平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一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4: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3: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4: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3: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4: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3: 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专心听新闻。
1: 哎呦，不好意思，我这音量声太大了。
0: 慢慢调。
1: 调错口了，稍等啊，这有同志可能给他换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您受累重来一遍。哎，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呢，别看是阴天，仍然是达到了35度。相对湿度呢，今天比较高，是75%，风向是东南风，风力呢是微风。今天的全天天气情况是多云转阴啊。预报我看这个小时预报说夜里啊可能有点小雨要下下来，这个晚间要是有外出的朋友，还是车上或者随身备个雨具哈。
0: 好，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是66，二级良好的水平。
1: 这个天儿啊，我想给一些爱喝茶的朋友建议哈。这个天儿呢，你像相对湿度都达到70%多了，是吧？一般这个时候不建议开窗通风。因为开窗通风呢，外边湿度过大，倒灌进室内，其实对你存储的这些茶饮啊什么的都不太好。包括家里边有些老伯伯买的烟。是吧，平时自己找个小柜儿，或者是小抽屉里边放的都是您买的烟，这个天儿也尽量不要开窗通风，湿气太大，
0: 容易潮啊。
1: 这个湿气进来以后呢，它就是几个去处，一个就是被人吸收了，人是除湿的，因为人呢他自己皮肤也会呼吸，为什么你看人不能住地下室，住地下室时间长了你容易起湿疹啊什么的，就是湿气进了你出不去，你没有其他地方能排，也没有太阳光照着你往外散汗。再一个就是被什么烟草啊、木质家具啊、茶叶啊，被这些东西包括其他的衣物啊什么所吸收。所以这个天儿空调可以开成除湿模式，
0: 对，
1: 也凉快，而且呢还能去除室内的这个多余的这个水分，
0: 是、
1: 啊、
0: 更舒服一些。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直奔内容而来，因为这个内容呢黑丹知道准备了一段时间了，
0: 哎，确实
1: 一直没机会跟各位汇报和分享，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哎呀这都在聊这个世界杯的话、
0: 对，我看出来了。
1: 行吧，那微信互动这么多朋友是聊世界杯。是这样，我看一下哈。这个心静如水白说呀、阿根廷运

0: 运气不错，
1: 嗯，
0: 以为要打加时赛，补时两分钟又进球，成功进入决赛，
1: 嗯，
0: 希望好运继续啊、
1: 嗯。
0: 另外还看西班牙答应不答应，
1: 哎，
0: 啊，期待两队决赛上演精彩的比拼，
1: 嗯。
0: 今天上午魏大哥也跟我说，说还是感慨梅西虽然老将，但是老当益壮，
1: 嗯，
0: 啊，带领着阿根廷队成功的杀进了决赛，
1: 你瞧瞧、
0: 啊、这个决赛的对决。也吸引大家的关注。
1: 是
0: 说到今天早晨的这场比赛，
1: 嗯，
0: 我没看，
1: 没看。
0: 但是赛后我看了看相关的报道
1: 啊、
0: 哦，包括我看有一些专门负责搬运这个世界杯期间各国媒体报道的一些账号，
1: 嗯，
0: 就是人家人在国外，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负责搬运这些标题什么的。
1: 哦哦，
0: 我发现像这个鲁尼啊，
1: 嗯，
0: 南门呐、啊、等等。很多这个英格兰的足坛名宿集体这个攻击图赫尔，认为他在1-0领先之后不应该龟缩防守。
1: 哦、
0: 确实，
1: 好多人
0: 从场面上来看，阿根廷队将英格兰队几乎是完全压缩在大禁区周边。嗯、我没数时间，但据评论区的球迷们留言反映，好像是长达20来分钟，是吧？我没看。
1: 一直压着打。哦，
0: 这个呢，不能叫压着打。
1: 嗯，那叫什么呢？
0: 压着打的意思是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1: 让人家
0: 那叫压着打、
1: 哦。那这叫什么呢？
0: 这个是英格兰主动选择的摆大巴，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意思。像您看球少，您可能对于这些词的理解还不是那么的这个
1: 一针见血。哎，对对，我这就属不是，我这就完全属于外行。
0: 这个摆大巴的打法，我个人也有点微词。我觉得，在这届世界杯之前，我也跟小康也聊过，我还是挺看好英格兰队的，因为英格兰队到目前为止三条线上都有拿得出手的领军人物，
1: 嗯，
0: 尤其是中场的贝林厄姆。是吧？贝林汉姆也好，厄姆也好，都不重要，怎么隐逸的不重要。贝林再加上前场的凯恩，尤其是前场的凯恩，其实对于阿根廷队的后防线来说，他的高大身材以及他在前场的冲击力和支点作用，对阿根廷的后防是一种极大的消耗。但是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最后20多分钟，或者是最后的那段时间，这个图赫尔要摆大巴，是吧？这个全部都归缩到这个大禁区周边。就开始跟阿根廷摆上了。在这种摆大把面前，我觉得麦卡利斯特的两次远射还有一次门柱，其实就让所有人知道英格兰队要凶多吉少了。事后诸葛亮多，但是我早起以后我快速的浏览一下今天这个比赛1-1之后阿根廷反超之前的那段时间，
1: 嗯，
0: 我个人感觉英格兰队输的也不远。如果他敢打出来，如果他敢打出来的话、
1: 嗯、
0: 其实结果还真就不好说。你说最后拼点球，咱就未必说谁行谁不行，因为这场比赛、
1: 哎、
0: 皮克福德的状态我感觉是本届世界杯皮克福德本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
0: 真要是打到点球大战的话
1: 还真不好说，
0: 这个结果真不好说、
1: 嗯、
0: 但是我一看到他摆大巴，我就在想坏了，阿根廷阵内这个有很多擅长远射的球员，你就不用说别人了，就德保罗那个货，对吧？
1: 好，
0: 五大三粗的他都能抡起一脚来，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阿尔瓦雷斯啊，包括梅西在内，这都是圆月弯刀的高手。所以说，你归到这个半场以内，你让阿根廷队围着你打，其实英格兰队赌的是阿根廷队禁区内没有高大中锋。这个确实是阿根廷一直以来的难题。阿根廷足球历史上除了巴蒂斯图塔以外、
1: 嗯、
0: 你很难记得住有什么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中锋和前锋在前场能够给对方带来极大的威胁。巴蒂斯图塔为什么称为战神？为什么白岩松把自己的孩子命名为白巴蒂？原因就是因为巴蒂斯图塔是头顶脚踢你样样精通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前锋、嗯、但问题是这个英格兰队赌错了。英格兰队认为我就躲在这儿，我人高马大的，你也未必撞得过我，然后呢你禁区内还没有高点，你只能起高球，起高球我就投球就解围，或者我就靠身体优势。但是他忘了这不还有远射了吗？包括最后今天是谁扳平的？是恩佐吧。恩佐扳平之前我看到镜头，我如果没看错的话，真正飞身上去堵恩佐的是贝林。

0: 正到大场合，拿大奖，真正能扛起来大事儿的时候，你看谁站在那儿，他就是星；没站在那儿呢，天津老百姓讲话，你就是屁屁，朕就是屁屁。只有贝林一个人上去奉读，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杰硕也说了一句话，只有贝林意识到这个角度对于恩佐来说是绝佳的得分线路。
1: 你瞧瞧，
0: 因为那个距离对于皮克福德这个身高的门将来说不是他的舒适区。
1: 哦，为什么呢？
0: 你臂展在那儿了，你作为一个门将，你的臂展，你的活动范围覆盖空间在那儿了，而且前面有这么多人挡着，皮克福德必须要挡门前的漏球，还要挡远射。只有了解球队、了解队友，而且打过大比赛的球星才知道，那个时候就得上去封他。你不封他，他搂着了，你就死定了。
1: 唉，
0: 所以你看赛后，这个现在有消息说，国际足联要开始调查。第一个是调查阿根廷的球迷在赛场内打出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这样一个政治性的标语，一个是要调查在赛后结束以后，这个贝林汉姆贝林照着那个谁巴尔科后脑勺拍了一下，然后引发了双方球员的冲突。
1: 你瞧瞧，
0: 这个贝林心态肯定有一些失衡啊，年轻人嘛，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也不叫蹦，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在国外的球员的这个世界里边，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行为，就是大家都在庆祝，你离得那么近，有的人是能够大度的，有的人他大度不了，他的情绪是非常的这个激动的，他蹦了就直接上去就给一拳了，说真是有过，所以不知道国际足联最后的调查结果怎么样，但是我敢说这场比赛其实英格兰队真的很遗憾。我个人啊，这是英格兰队输了，我也当把马后炮。其实我特别期待就是当看到分区结果的时候，我期待的是英格兰和西班牙队打。因为英格兰和西班牙队打其实代表着现代足球的两种，一个叫新一个叫旧，两种传统打法，到底谁在当今足坛能够笑到最后？英格兰队还是这些年还是传统的打法，西班牙队呢更不用说了，传控足球这些年来，自从巴萨、自从瓜迪奥拉、自从那个 TikTok 走向全球以后，所以这种打法被很多国家和俱乐部所采用。那么他们俩如果会师决赛，其实会比较有看头，就是传控和大刀阔斧，是吧？砍瓜切菜，到底谁更高效？但很遗憾，只能是最后看这个西亚大战究竟谁更胜一筹了。
1: 已经有朋友开给问了，问大老师有时间你给预测一下决赛吧。
0: 不预测，我坚决不预测。包括你看我们频道的这个生动世界杯，德国队淘汰了，我上一场我才敢穿德国队的球迷衫，我绝对不预测，这我没有这本事，我也不会去早穿，因为我害怕让人家真正的球迷知道，你让一个球迷喜欢是很难的。但是因为你哪句话说的不懂了，外行了，或者你穿的衣服让他的主队这个输球了被淘汰了，这球迷真能骂你一辈子。真能骂你一辈子，
1: 不能背上这锅呀。
0: 说哪儿了？
1: 说那个
0: 世界杯。好，那我们来看看哈。
1: 确实大伙儿好像都挺关注的，你看。
0: 小翠说以攻代守不比百大巴好吗？对呀，他又不是没有能力，对吧？我还看到有一个我们的同行也是体育解说，他今天凌晨，哎呦，这朋友圈，我早上起来我先看的那个朋友圈，我说怎么这么激动，发这么多。哦，看完以后理解了。他说了一句话啊，跟小翠分享。这个同行就说，当我看到英格兰队球员从这个比赛球员通道里走出来，下半场要开始的时候，我就知道图赫尔一定给他们下了一个让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和脑袋的战术指令。
1: 是带样了吗？
0: 我没看这一幕，我没看，我只能把他的朋友圈复述给小翠儿。小翠儿，你自己可以去看看，你感兴趣的话。他说持续被围攻一定是最危险的，防守总有松懈的一刻。他不是防守总有松懈的一刻，就是你用你的长处去打人家的短处你能赢，你用你的短处你去防人家的长处你就被动。太阳光问西班牙跟阿根廷谁会赢，该赢的会赢。感谢童心啊，北京的童心老师说了，前些日子下单买的这个面粉和挂面还真挺

0: 不错，这是昨天蒸的馒头，
1: 呵，真好。
0: 好，谢谢啊，感谢您的支持。
1: 真不错，
0: 白玉姐说呢，这个蜇头来了好几天了，
1: 对，
0: 倒了点葡萄酒、黄酒，哎，在微波炉里温了温吃，
1: 挺
0: 好。
1: 挺
0: 好，好，谢谢白玉姐啊，
1: 真不错，回购了很多次了啊。
0: 哎，我们来听听王姐关于五指毛桃浮尸膏的使用反馈。
1: 好，我们来听听。
2: 黑丹您好，
1: 哎，您好，
2: 我是从去年夏天开始服用五指毛桃浮尸膏的。我主要就是想解决困扰我多年的染皮肿胀的问题，就是我自从服用以后呢，慢慢就消肿了，舌苔也变薄了，疲劳感也减轻了。我一直服用至今，非常好，感谢你们。我是一位老听众，最真实的反馈。
0: 哎呦，
1: 真好。
0: 首先啊，我们希望您啊，健健康康，永远健康，是吧？另外呢，我们特别感谢王姐，这几乎每期节目都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
1: 是。
0: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这个收到了产品之后，您还愿意把自己的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跟大家分享。
1: 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可以说是一年的时间，是吧？这个服用之后的感受给我们讲了。
0: 老姐姐刚才也说了，这个一开始是想解决困扰多年的眼皮肿胀问题，服用之后慢慢就消肿。
1: 对。
0: 这个舌苔呀，也变薄了，
1: 太好了，
0: 疲劳感也减轻了。我们这款五指毛桃浮尸膏，虽然说这两天我们不卖了，但是大伙儿仍然可以拨打4009990139进行选购，
1: 是
0: 因为它里头19种纯草本。
1: 对，
0: 我那个朋友为什么相信它，就是因为我那朋友用了很多西药去想减轻自己湿疹的问题，效果都一般。吃了五指毛桃浮尸膏，真的跟我说还真就有用，
1: 多好！
0: 明显我看他那个胳膊上那个湿疹那红的那撇了呀，那一片啊，就往回啊使劲儿，就往回收。而且他说我没有什么想蒯的感觉，
1: 哎，那太好了，
0: 不痒了，这个特别好，
1: 是
0: 啊，好。感谢您，王姐。回来您再以后选购其他的东西，如果您觉得好，您多跟我们分享；不好，您该反馈也反馈。
1: 是的，
0: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啊！好吧，那既然念微信，我们就多说说哈。欢迎蓝庆、白玉姐、明宇小哥哈，来自大山里的问候。明宇这是去玩去了。还有慧儿姨、小翠、夕阳红、魏大哥、大道东、梦里花落。大道说今天可够闷的，是啊，
1: 是
0: 相对湿度75%啊。魏大哥说上半场没起来，看了下半场啊，精彩都在下半场。这个还有小翠儿也说，提醒大家天气闷热，注意防暑降温，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哎，
0: 谢谢，这个非常关键啊。同样欢迎肉肉 Peggy 也说，大老师你预测一下决赛吧。这姐姐，我跟你说句讨饶的话，真的不敢预测，因为说实话，这届世界杯我感觉啊，挺让人意外的，意外的结果也很多。你算算，阿根廷已经第几场绝处逢生了，所以说足球是圆的，很多时候它没法预测，你只能说你看个大概。而且我跟你们各位说，阿根廷跟西班牙打这乐子才多呢，梅西抬眼望去。都是自己当年看着长起来的弟弟们，而这些弟弟们抬眼望去，那边站着就是自己当年一路往上踢，天天去膜拜，甚至房间里贴满了海报的那个梦中情星，
1: 都是偶像啊。
0: 所以你想想看，这回打起来可就好玩了哈。但是哈，我说实话，我就没法接受哈，那个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夫恩特那个打扮，这个有一个这个那个谁，有 HBO 吧，是 HBO 吗？哪儿拍过一个美剧叫《多罗街往事》，我就感觉德拉夫恩特啊，打扮的特别像80年代美国那个社会大佬，戴那个眼镜啊，特别洋气。完了，他那个、
1: 什么样的？快给我拍一张，
0: 看看吧。完了，他那个长相有点像美国说唱那个 Peebo。哎呀，就感觉这个人一看啊，我就不感觉他像个教练，感觉像个时尚明星。
1: 嗨，走在时尚的前沿。
0: 哎啊，欢迎博士曙光和严鹏，
1: 欢迎大家啊，
0: 严鹏啊。严鹏说：“大老师，我反映一件事儿
1: 哦。”
0: 因为是比赛日。

0: 都在凌晨三四点开球，四五点结束。
1: 嗯，
0: 有些年轻人啊，后半夜都很嗨。我今天早上大概六点半左右吧，我到了咱们天津某个医院。
1: 嗯，
0: 结果交警带着几个年轻人来了，就是因为看了比赛喝了酒，驾驶了交通工具，被民警给带过来。
1: 你瞧瞧，
0: 不是好事儿。奉劝大家，还有两天比赛日，比赛日之后一定稳当当的回家，不能从喝酒的地儿开车走。你说的对。
1: 嗯，提醒的太对了。
0: 你说的对呀，你说的对呀。这个前段时间还有朋友说，
1: 嗯，
0: 这个近年应该没什么酒驾，都是凌晨的。我说，对于看球的人来说，不喝酒那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喝完了酒且看了球的人来说，他认为不开车回家其实是有开车回家是有可能的。
1: 哎呀嘿，可不嘛。
0: 怎么办呢？您提醒的对，感谢严鹏哈。
1: 嗯，
0: 好了。这个您们想聊的话题我给您服务差不多了，
1: 基本上都聊完了，
0: 接下来是不是得说点我们提前准备的话题了。
1: 哎，聊聊吧、
0: 啊、最近大家伙有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啊？飞丹老师看了吗？
1: 看了。
0: 看的什么？
1: 看了这个特立独行。
0: 哦，
1: 还看了之前的那个抓特务。
0: 还乐得出来？
1: 什么叫乐得出来？我哪乐、
0: 啊、还
1: 乐
0: 得出来？
1: 看
0: 还看特立独行，还看喜剧片，你现在还笑得出来？
1: 我这不是找点乐吗？
0: 挪兰都被淘汰了，挪威都被淘汰了。
1: 那我们挪威、
0: 啊、还乐得出来？
1: 挪威淘汰、
0: 哎、
1: 我看人家我们哈兰德也挺高兴的。
0: 典型不知愁啊，这人。
1: 这有嘛的？这有嘛的了？
0: 哎呀，你应该看苦菜花。
1: 人生啊，他得自己找乐。
0: 你得看苦菜花，你得
1: 看
0: 武训传。
1: 我不用看那个了，我看咱自个儿就行了。我看我自己个儿。
0: 行、
1: 啊，
0: 你照镜子。这个最近各位有没有去看电影？
1: 嗯，
0: 看电影都看的什么电影？愿不愿意跟我们分哼分哼？
1: 好，还得哼哼着来、
0: 啊。跟我们分哼分哼。我是最近一直没看。
1: 他你不一直就不看吗？
0: 哎，别说那年那个谁，
1: 我记得
0: 就你说跟姐夫去看电影、
1: 嗯、
0: 我也陪儿子去了。
1: 咱不连着说。
0: 没有，
1: 不用连着。
0: 你们是两口子
1: 啊、
0: 嗯、我这是亲儿子。
1: 走，
0: 我这是亲的。那年带我儿子去看了那个熊出没的大电影
1: 啊、
0: 嗯、看完了以后那个就再没去过，因为我坐不住。我确实坐不住。
1: 孩子爱看
0: 啊，小孩愿意看。
1: 嗯，
0: 今年这个暑期电影档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好多电影了。什么这个那天谁跟我说去看了后世，你知道吗？
1: 后世。
0: 后世。后世你不知道？
1: 后世是嘛呀？
0: 后妈呀。后妈呀。
1: 后妈呢？
0: 哎呀，
1: 怎么还后妈呢？
0: 中国古代啊、
1: 嗯、
0: 形容自己的妻子、太太、老婆有一个称谓叫娶了一世内侍。
1: 哦，内侍那不就是自己媳妇儿吗？
0: 对呀、
1: 啊嗯、
0: 后侍那不就是后妈吗？对。
1: 那怎么叫后妈呢？后侍怎么叫后妈呢？内侍那自己媳妇儿，后侍那不应该是
0: 茅房。
1: 那也不能是后媳妇儿啊。
0: 就是啊，后妈不是惊悚啊，拍出了亲生的孩子看见后妈的那种惊悚的感觉。哎，还有什么、
1: 嗯、
0: 他刚才去看的。
1: 好，我刚才看
0: 他刚才说的去看的你和谁行，这俩准行。
1: 我没事，我
0: 去相亲去了啊，
1: 我躲鱼区。
0: 叫特立独行。
1: 特立独行。
0: 白敬亭。
1: 嗯，
0: 魏翔。
1: 嗯，
0: 是吧？张国
1: 强。
0: 哎，差点说成张国柱。他们这几个这、
1: 嗯、
0: 不许无礼。
1: 不是那不也挺好，那也是好消息、
0: 啊、然后他们拍的一个喜剧片儿，哎，挺有意思。还有什么来着？
1: 还有
0: 一部片儿在北京办的首映，主演是胡歌。
1: 对，胡歌。
0: 对对，
1: 没错，
0: 胡歌。
1: 嗯，
0: 胡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走个面儿。这个、
1: 哎、
0: 怎么
1: 人家
0: 为什么又拦我？
1: 不是我，好，我幸亏我天拿蛇拦着你。 人家哪叫走个面儿？
0: 那叫什么？
1: 人家叫抓特务。
0: 对对对，说错了，抓黑单。
1: 抓我干嘛？不是，怎么抓我？没有没有，抓特务，人那名就叫抓特务。

0: 你不是特务，
1: 我不是。
0: 对，他的学名叫间谍。最近呢，这个电影《抓特务》
1: 啊
0: 火了，
1: 火了。
0: 可能有朋友说了，大老师，这都几儿了，你才想起说这新闻？嗨，我这不是为了等尘埃落定以后，我再杀个回马枪吗？
1: 那时候他都能自己找着理儿。
0: 最近呢、啊、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
1: 这也不叫新片了。
0: 对于他来说、
1: 啊、
0: 他新拍的电影吧、啊
1: 哎、他今年的、对今年的片
0: 抓特务做宣传的时候、
1: 宣传
0: 就因为邀请了歌手韩红、然后韩红老师在现场这个怎么叫情感到位了、是吧，情所已然了，
1: 好嘛，
0: 哎，情已至此啊，喊了句话，遭到了各方的这个，也不能叫口诛笔伐吧，但是遭到了大家的一些批评，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我们今天一上来要说的这个新闻关键词就叫
1: 走个面儿，
0: 你看多像。
1: 没有，
0: 哎，
1: 我能有拿他的气势吗？
0: 你跟他一样，他是韩红，你是黑丹，你们俩都是红字科。
1: 我比他颜色好得多点儿
0: 啊。这个韩红呢，日前和他的公司发表声明，向公众致歉啊。您给读读。
1: 韩红在声明当中说，针对近期在影片首映相关活动中的不当言辞，我在此向广大公众郑重诚恳地致以深深的歉意。这段时间我反复回看现场发言视频，逐条认真研读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与理性建议，此番发言随口一句走个面，确实过于轻率随意，思虑不周，措辞失当，产生了负面观感，辜负了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我的包容与责信任，对此我深感自责。今后我会常怀谦卑自省之心，谨言慎行，踏实做事。最后，我再次向大家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0: 看什么？又黑韩红，连读人家的致歉都错这么多，
1: 哪有错那么多？
0: 又黑韩红老师，
1: 退着走吧。
0: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啊。这个家里最近刚刚通网
1: 啊，
0: 也刚有上智能手机，
1: 好，
0: 并不知道在现场韩红老师到底说了什么。
1: 哎，他说的嘛呢？
0: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新闻，便于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在这场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的首映礼上，作为配乐制作人韩红他到底说了什么。
2: 今儿还没首映，在咱们北京先放头一场，咱们北京的兄弟姐们儿、爷们娘们儿，能不能给走个面儿？走个面儿，咱们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受累，您走个面儿，把这第一波的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
0: 哎，这个是韩红老师在现场的原话哈。
1: 嗯，
0: 这个呢，我只能截取这30多秒。
1: 嗯，
0: 他前头还有一大嘟噜的铺垫，他爸是干什么的？又开始他爸是干什么的？他妈是干什么的？他奶奶是干什么的？他是谁徒弟？他爸是谁徒弟？那个我们就不说了，您感兴趣您上网自己搜。
1: 哎，从
0: 现在这件事儿就特别简单，你只要搜韩红或者搜走个面儿，面就是面粉的面，儿就是儿化音嘛，就加个儿，你就能看到这个视频的简版和长版都有，您自己去看。那么我们先插播一段公益广告、
1: 哎、
0: 啊，等那公益广告走了以后我们再聊。
1: 好嘛，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在汛期，连续降雨或强降雨天气增多，增加了形成城市内涝的风险。遭遇城市内涝，该如何避险呢？ 首先要及时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积水预

0: 警信息。接到预警后，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等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出行时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逗留，远离用电设施，发现高压线塔或电线杆倾倒要迅速远避。家中遇内涝积水，应及时切断电源燃气阀。开车出行的时候，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如果必须要涉水，就要打开大灯和双闪灯，要注意与前面车辆保持较大车距，以防涌浪及带起的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速匀速过水，中途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车辆在深水中熄火时，不要再启动，以防止发动机进水。当汽车外积水进一步加深时，要及时逃生。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内涝防范用品，如哨子、手电、救生衣、救生圈等，车里常备应急锤、五金工具箱等。当车辆被水淹没时，可以尝试敲击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这些容易破碎的位置，遇到危险不要慌张，冷静沉着非常重要。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界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3: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挺喜闻二人转去吧。
4: 好，我们接着聊关于这个电影《抓特务》首映礼韩红这个走个面的事儿哈。
5: 嗯，
4: 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叫走个面。嗯，走个面呢是北京的方言，我也请教了一下北京的朋友啊，就是那帮就是哈着呢老北京。这个人家给我的解释呢，就是这个话呢就特别平常，很平常，有点像，因为我也不是地道天津人，我这现怼现卖的不敢卖弄，就是有点像天津话里头什么呢，就是你受累，你看我了，是吧，
5: 看我面儿，
4: 看我面儿，是吧，然后你受累，你给我个面子，
5: 对，
4: 你行个方便，是吧，咱就有点像我们东北什么，这一点你看我们东北就不行，我们东北人一般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就你看，我们说不出来具体的字儿，真的啊，作为东北人，我们说不出来具体的字儿，但我们经常就
5: 是、但是能感受到哈，
4: 你看你这，哎呀，你这
5: 干嘛呀？这是
4: 哎，知道的你是那意思跟你央给，不知道以为这溺水了，
5: 哎。
4: 真的，你要到东北，哎呀，你看，就是我跟黑丹要进去，是吧？保安叭一下给黑丹拦住，你不能进，我马上就跟他这，
5: 不是你跟他说半天，这让我进是不让我进的。
4: 大爷，不行，
5: 好，还是不让进。
4: 哎，要北京呢，可能就一看拦，哎呦， 师傅您受累，您走个面，这我用人，这是
5: 用人讲话吗？
4: 这我用的人，我用的人，好吧，还得让我花钱雇你，美的你，
5: 嘿，我还乐意伺候你在的，
4: 是吧？你要天津人怎么说？大给你拦住了，
5: 那肯定是，哎呦，大哥，
4: 哎、受
5: 累啊，
4: 受
5: 累，给个面啊啊，
4: 好，你也韩红了，
5: 不是，那肯定是啊，给，
4: 就是
5: 天津人也就是
4: 受累，哎，受
5: 累，
4: 对，天津人咱说受累，
5: 哎。
4: 您给我们补充补充，
5: 您受累
4: 这种场景下，就北京话的走个面，咱天津人您认为一般常说会用什么词儿来代替，
5: 嗯，
4: 是吧？他就是这个意思，
5: 嗯。
4: 但是就是这句话让很多听到的和看到这段视频的网友和观众们极不舒服，
5: 不舒服哈。
4: 有很多批评者就认为啊，这个好的电影应该靠品质取胜，
5: 对，
4: 而不是靠你对我们的情感绑架。
5: 嗯，
4: 甚至还有人批评说、嗯、这部电影在北京上映，
5: 嗯
4: 啊，然后又因为冯小刚老师是北京人，
5: 嗯，
4: 然后呢又在北京第一场，北京2000多万人口就有责任有义务给你们捧场。那如果要这么说的话，北京要是有什么大事儿，你们能不能一分钱不花给北京捧场呢？
5: 嗯，不少网友就认为说，你好的电影自然会有人去看，
4: 是
5: 啊，不需要道德绑架大家。那据了解呢，抓特务这部电影呢是6月19号上映，它的票房远远低于预期。
4: 你刚才这静姐还说是上映了多少天，1亿才哈，才1亿。然后说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两天一部以女足为题材的电影上映没多久，票房就层层层层的在往
5: 上涨。有的时候真是
4: 这个事儿吧，我个人觉得我能理解韩红，我倒不是替韩红老师啊解围，人家也用不着我解围，
5: 嗯，
4: 就是我能理解他当时那么说，
5: 嗯，
4: 就是有的时候人在一个场面里头情绪一激动，就会有一些异于往常的表现。
5: 嗯，
4: 我相信啊，你要冷静下来，不在那个现场，
5: 嗯，
4: 旁边没有那个谁，哎呀，那个是郭伟吗？那个央6那个电影频道主持人，就是没有所有人在这儿，也没有音乐在那儿哄着，你要让他坐在那儿，要是冷冷静静，你说你给抓特务说两句，
5: 嗯，
4: 韩红能说的好极了。
5: 哎。
4: 啊，希望大伙儿多多支持这部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怎么怎么样、
5: 哎？
4: 我作为这个配乐的制作人，怎么怎么样？
5: 嗯、
4: 如何如何？
5: 啊、
4: 他说的好极了，
5: 嗯，
4: 他肯定不会说您走个面儿，
5: 嗯，
4: 是吧？好家伙，爷们儿、娘们儿、兄弟姐们儿，这老少爷们儿都出来了、
5: 嗯，都出来了。
4: 他不会，嗯，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分析他这种行为背后的一种逻辑，就是这种逻辑背后，它是一种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很典型的娱乐圈里常见的互动逻辑。当然我也不能说娱乐圈里就常见，别的圈里就没有。什么呢？朋友帮忙站个台、
5: 嗯、站台
4: 出个镜、
5: 嗯、
4: 给吆喝几句。你说这事很意外吗？也不意外。
5: 嗯，
4: 我举个例子，我哪天我辞职了啊、
5: 嗯、
4: 我不干了，我出去拍短剧干短视频、
5: 嗯、
4: 我走网络那一块。我这个我请这个黑蛋老师周末的时候上我这儿来，
5: 嗯，
4: 因为我知道单位有规定，
5: 嗯，
4: 他不能来演，
5: 嗯，
4: 他不能出演，是吧？啊，但是呢我请黑蛋来参加我们的开机仪式，
5: 哎，参与活动，
4: 黑蛋老师给出个镜，
5: 嗯，
4: 完了呢录段短视频给打打 call，
5: 嗯，
4: 是吧？然后在他自己的号上发一发，
5: 嗯，
4: 是吧？在他的这几个节目的群里头呀，是吧，发一发给吆喝吆喝，这个很常见，
5: 这也很正常，
4: 对吧？
5: 对，
4: 我呢还不能给他钱，
5: 对，
4: 我给他钱就把他嗨了，那就叫兼职取酬，
5: 没错，
4: 我还不能给他钱，
5: 这就属于帮朋友，
4: 就是天津人讲纯朋友道，
5: 嗯，
4: 就是人情是支持，
5: 这也很正常，
4: 这多正常，
5: 这确实很正常。
4: 黑蛋比如说他们老大，
5: 嗯，
4: 学校，
5: 嗯，
4: 要搞一个甭管是纪念8.1纪念7.1、
5: 嗯、
4: 纪念54的活动，
5: 嗯，
4: 学校领导找他，
5: 嗯，
4: 您受累，
5: 嗯，
4: 能不能给请几个您单位的这个知名的播音人、
5: 嗯、
4: 主持员、
5: 嗯、 主持员
4: 啊，不是播音员主持人
5: 哦，
4: 哎，播音员主持人，
5: 在院里哪行去，
4: 是吧？来跟孩子们来朗个诵，
5: 哎，对，
4: 他找到我，他找谁？他去找人别的频道，你人家想你本频道你为嘛不找呢？他只能找我，
5: 得找自己亲近的
4: 啊，亲近的
5: 啊。
4: 大佬，你受累，孩子的事儿，你去给帮个忙行不行？我开车接你，是吧？我中午给你买点吃的，学校肯定也没有钱啊。
5: 嗯，
4: 那你说这孩子的事咱能不帮吗？能。
5: 哎，
4: 我叫不是，
5: 细细怎么接呀？
4: 我说的是别人的孩子能。是吧？那小康找我，那就我肯定。
5: 哟，小康肯定好
4: 啊！小康他们那不是我，那肯定得想小康说，我自己还是我用着你。
5: 走走走走，一会儿小康就上来气坏了，
6: 哪能气死我了？
4: 是吧？那你说这种不就人情是支持吗？
5: 这确实大伙儿都能理解。
4: 首先这个事儿，我觉得韩红压根儿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5: 估计确实没走这脑子
4: 啊。我现在压力很大。我现在有几个群都是我的好朋友，
5: 嗯，
4: 从事各行各业，天天往里边发新闻，嗯，完了说你说这事儿，我说我成你们，我说我成了，我干了，我这私人广播电台了，
5: 哎，
4: 我说
5: 不是，关键是你这个这么多群人都发，你说说哪个不说哪个也不合适呀。
4: 但是我能感觉到大家对于这件事的关注，
5: 嗯，
4: 你像我有朋友就说，好嘛，你们这帮明星动不动吵起来几百万几千万的挣着，完了看电影的时候喊让我们给你们走个面儿，
5: 嗯，
4: 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这是屏幕上那一段老百姓真实的心声，这就是一个老百姓一个观众真实的想法，我凭嘛我支持你？你好行我支持你，哦，我也不知道你好不好，我支持你，
5: 啊，
4: 我支持你，完了以后你喊一嗓子我们都有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你跟冯小刚一撇嘴，看见了吗？我这影响力
5: 啊，我这面够大吧，
4: 我们这帮人，嗯，我们一月挣那点钱花好几十买张票支持你们俩，你们俩最后哥俩好了，
5: 嘿，嗯，
4: 真的，这是我的朋友们在群里的原话，
5: 这个大伙有这想法也很真实的，
4: 这就是老百姓的思维。
5: 对， 对，
4: 但是呢你发现了没有，他们的这种人情式支持捧场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5: 嗯，
4: 为什么？我刚才说了，这种互动的逻辑背后是一种思维逻辑，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臭了街了。
5: 你瞧瞧，
4: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反差背后反映出的是当下内容消费的结构性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咱说实话，有一些事儿，它确实依赖人情网络。
5: 嗯，
4: 你承认吗？
5: 对对对，你看谁，比如谁和谁关系好，
4: 对，
5: 谁帮谁去站台去说几句好话，还有的就是互相在微博上帮谁宣传一下，
4: 发个朋友圈，
5: 对吧？
4: 转发一下，
5: 哎，或者出席首映礼，有的时候也邀请自己的好朋友，互相，其实这就是嘛，给面子。
4: 我人缘一般啊，但是你看每年有什么什么什么事儿，隔三差五，小康大老师您来一趟，
5: 嗯，
4: 那我去，哎，至少证明我们俩确实，这也算人情互捧，
5: 挺好。
4: 因为没有钱的事儿，
5: 嗯，
4: 我们单位之间这种互相串频道没有钱的事儿啊。
5: 对对对，
4: 小康，你听见了吗？你来这儿也没有钱啊。我
5: 打嘴了，打嘴了。
4: 对，我主要是为了后半句话。
5: 打嘴了，
4: 就是互相给面子。但是现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以往说，别的频道请你，
5: 嗯，
4: 是吧？比如说，小说广播请你呀，啊，滨海广播请你呀，啊。
5: 等会儿，等会儿。
4: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5: 你说点现在的行吗？
4: 电视国际频道请你。
5: 行了，你别说
4: 了。行了，电视国际频道请你。
5: 啊，到我这儿好嘛？都这个，哎。
4: 电视公共频道请你。电视公共国际电台的那个滨海广播小组广播。
5: 走走走走。
4: 哎，对了，电台曲线联盟请你。
5: 能请我吗？那能请我吗？
4: 啊，
5: 那不得先把志哥请走吗？我能先志哥后之前吗？
4: 你看，你还是想走他头里。就是以前这种请吧，就你们各位听的都是个乐，就是觉得哎挺有意思，他来了。现在你们还会为这些东西而感觉到新奇吗？
5: 还真不会，
4: 不会了。
5: 对，
4: 我为什么请小康来做一期世界杯的节目，
5: 嗯嗯，
4: 是因为人小康真看球，他也是比较懂球。
5: 哎，确实。
4: 那我怎么不请别人？ 是有的主持人可能这个社会的影响力上跟小康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群体当中比小康的覆盖面要更广。

0: 他不懂球，我聊的还是球，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就得本着内容的角度出发。
1: 对，他作为最主要就是他为了拔腿。
0: 对了，对了，
1: 人一情踏法，对吧？拔腿。
0: 其实现在大家发现了吗？很多方面都发生变化了。以往电影宣传都是什么？你们看电视
1: 啊，对，
0: 看电影院的海报，
1: 是是
0: 是吧？
1: 嗯，
0: 我当年出国旅游的时候，我买过两张海报，
1: 嗯。
0: 手绘的海报，
1: 嚯，那可好，
0: 两张啊，
1: 嗯，
0: 据说是从爱尔兰一个拆了的老电影院墙上就是保存下来完好的手绘海报，
1: 哦，
0: 而且是两张特辑，
1: 嗯，
0: 两位导演的所有经典作品的画面绘在这一张海报上，
1: 明白了。
0: 哎呦，我当时到那儿去，我就走不动道了啊！您说去看个什么奢侈品呢？就这个那个景点，我都哎，我看这个，我说好，我就问
1: 你是到那个韩国的沈阳道那块儿是吗？
0: 什么韩国沈阳道？韩国哪有这个？
1: 你像你这不淘我这东西，不就是
0: 到国外去？然后呢，就一问价格，也确实不菲。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哪儿我也不玩的，我什么也不买了，把这两张海报。我这是真是，我就怕坏了，我都没敢托运，我自己我背回来的。
1: 哎呦，你瞧瞧，
0: 好家伙，跟背两个炮筒子在了，
1: 没给你拦下。
0: 过去都是这样，
1: 嗯，
0: 包括电台里做宣传，
1: 嗯，
0: 各位，现在你们看电影还需要听我们广播电视给你们宣传吗？
1: 还真不需要。
0: 就像刚才 Peggy 说的，大老师，《特立独行》可不是一个单纯的喜剧，放肆那就是喜剧。你还想说它是什么？你要想让他多活着，你就说就是喜剧。可是我知道这部电影，我是从抖音，我是从小红书上看到的。
1: 对，
0: 他有很多切片，
1: 是
0: 发了很多片段。喂，这个片根儿啊，
1: 挺有意思的。
0: 现在谁还通过我们去了解一个电影、啊？
1: 还真不是。
0: 你让电影院，你让电影客户找我们，人家我们就当当敲门。你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啊，我们天津广播号啊，多少来，搜雷从外边把门带上。谁搭理我们？这个一点儿不丢人，就是宣传的阵地变了。阵地为什么变了？因为大家的注意力方向变了，
1: 关注的点变了。
0: 对，
1: 嗯，
0: 现在一部电影从立项、选角、拍摄、花絮到上映，拆成无数的碎片，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和算法当中去推荐。
1: 嗯，是是。
0: 但是有一个点，短视频平台干不了。这部电影好不好？这个作品行不行？评论的时候，我们广播电视报纸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哎，这确实。
0: 短视频平台上，你能拿出40分钟时间、1个小时时间，像听新闻二人转一样，不可能。朋友们，我笃定、肯定、确定、咬定。
1: 好，你别咬了，费牙。嗯，
0: 主要是怕他没洗。
1: 嗯，别咬了啊。
0: 我笃定、肯定、确定。
1: 嗯。
0: 你们不可能在抖音上看一条视频1个小时，除非那是部电影、连续剧。
1: 好，连续剧了都出来了，
0: 对吗？
1: 嗯。
0: 但是听广播你能1个小时，
1: 这确实。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传统媒体形态的优势。
1: 收听和收看的习惯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吧？你要说短视频，你盯着他看1个小时，讲这部电影如何，这部剧如何，你看不了。但是听广播，你该干嘛干嘛。
1: 不占您时间，
0: 电视也行、
1: 嗯、
0: 我不看图像，
1: 对
0: 对吧，他不就在这几个人之间来回切吗？我听他聊的词儿就行、
1: 哎、
0: 电视音儿大点，我在厨房我干干嘛干嘛，
1: 这确实可以，
0: 这是我们的优势。
1: 对，
0: 说白了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大伙儿对于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对于那些明星的那个光环正在看淡，这是我觉得近年来我们文艺领域发生的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之一。
1: 你瞧瞧，可能就接着昨天的那个话题又延续了。
0: 对，文艺明星他只能说是一个行业的工作者，他们从来就不应该走上神坛。
1: 嗯，
0: 以前哎呀，这明星如何如何、
1: 嗯、
0: 这部剧都太火了，都去现在你再看、
1: 嗯、
0: 你自己看这些明星，你还有那种当年的那种冲动、那种喜爱吗？
1: 哎、是是，以前都是堆着好多大腕儿，然后这个明星贺岁档就觉得有人能够买账，是不是？
0: 以前黑蛋要喜欢一明星，明星看他，
1: 嗯、
0: 哎呀不当回事儿。现在黑蛋看这明星，我喜欢你是我给你花钱，知道吗？我不喜欢你，你就挣不着我的钱。你们双方的关系本就应该如此。
1: 是的。 咱也硬气了，知道吗？
0: 那当然了，你买票支持的，你买他的周边，你去参加他的活动，你花了钱了。

0: 你都花了路费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谁谁在天津开演唱会，
1: 是
0: 全国各迷四面八方赶过来租酒店，
1: 嗯，
0: 买票看你演唱会，这是给你花钱，
1: 嗯，对，这次给你面儿，
0: 你还狂？你狂很简单，我不看你了。不看你死了，不看你我还小小小牲畜上不了，摇不了号，是吗？不缺你这一对一块。文艺工作者永远要明白，你是指着大家喜爱你吃饭的。
1: 对，没错，你主要是要大伙儿口碑的。
0: 过去决定一部作品好不好，
1: 嗯，
0: 有没有关系，能不能上了节目，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没有明星给你站台？
1: 对，
0: 现在。你看现在还有人完全去搜豆瓣这部电影多少分我去看吗？我自己去，好我再看。那好电影，有好电影大伙儿是不是有总去看的？
1: 哎，
0: 有啊，我看一遍两遍你好李焕英，有人看两遍
1: 还真是，
0: 我就愿意看。观众不再需要说谁谁谁推荐的，谁谁谁给他站台了来决定是不是看，
1: 嗯，
0: 最鲜明的例子，连刚才我跟静姐聊天，静姐都说感触最深的就是给阿妈的情书。我想问问各位，这部电影之前你们看到谁给他让你们走个面儿？
1: 还真没有。
0: 谁给他站台了？
1: 还真没有。包括也没有什么流量明星，没有。
0: 是不是你看了吗这部电影？
1: 看了。
0: 我没看，我没有评价这部影片的资格，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一点，这部电影上映之前我不知道有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我全国各地的主持人同行们都在拍阿妈的情书怎么怎么地。看见了吗？你没火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你，等你火了全天下都跟着你蹭流量。
1: 对，确实这就是人家专门就是内容好，内容为王。
0: 你说谁给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走个面了？
1: 用不着走面，
0: 人家作品是真好。
1: 那肯定是呀。
0: 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观点，第一我能理解韩红当时那种情况下她肯定是发自肺腑的。
1: 哎，
0: 这说句题外话，咱们从这人的面相上讲，
1: 嗯，
0: 韩红一看就是一个倍儿讲义气、倍儿厚道、倍儿举起的人。
1: 是，
0: 他觉得说冯导把这么大活交给我，
1: 哎，让我参加，
0: 人家这首映礼
1: 啊，邀请我去了，
0: 对吧？今天又是头彩，
1: 哎，
0: 我肯定得给人家头炮来打响，卖卖力气。
1: 对，
0: 他是好心，
1: 他绝对是好心。
0: 但是，只能说。韩红老师和现在真正的文艺的市场的消费者和普罗大众对他们的心态了解的太少，他的思维判断还停留在我韩红振臂一挥肯定有多少人买面。姐姐，现在世道变了，
1: 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八年了别提他了，
1: 嗨，
0: 现在人情已经没有办法替代内容了。
1: 对，
0: 消费本身就是更多的走向内容导向，咱们消费市场也一样。
1: 嗯，
0: 自从前一段时间某知名的国际这个量贩式大超市品商品质量屡屡遭到质疑，大家伙现在怎么样？转向七鲜，转向盒马，
1: 嗯，是
0: 消费者很灵，我明年不办你卡就完了
1: ，OK 了。
0: 天津市这么大，
1: 非得你那一个
0: 啊，科尔卡也快开了，是吧？
1: 科尔卡
0: 啊，那个叫 Costco 科尔卡也要开了，
1: 哦，
0: 对吧？
1: 哦，
0: 我买谁家不行？
1: 就是
0: 七鲜盒马还管松，
1: 还倍儿快。
0: 我在哪儿买不行，
1: 嗯，
0: 我非有一只你一棵树上吊着。
1: 就说是
0: 消费者现在越来越硬气，这就对了。其实看起来是走个面这一句话，
1: 嗯，
0: 背地里反映的是。当下有一些在领域当中处于头钩或者上层的人物对于基层大众的理解太片面太浅显，所以说我最后就说一句话，我们新闻工作者总说我们要践行四立，
1: 嗯，
0: 那我想说部队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是不是也应该来到人民群众中间，听一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呼声，也要践行四立呢？
1: 哎，
0: 其实昨天想把这俩事儿连着说，
1: 但是也行啊，这两天一块儿连着也基本上没问题，对吧？
0: 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职工职令了哈，你们不许换台。你们也得尊重一下我们俩。

0: 是吧？
1: 不换台
0: 是吧？
1: 人家肯定
0: 新闻二人转的各位哥们儿、姐们儿、爷们儿、娘们儿，您不给我们走个面？
1: 行行行，行了，
0: 是吧？您给我们走个牙，
1: 走个牙。
0: 哎
1: 哎，真的，人钟诺从来也没有说让咱非得跟大伙儿说走个面这事儿，人家是拿质量好、技术好、环境好、口碑好，然后吸引大伙儿去。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您种牙好，您才愿意去，而不是因为说某个主持人的推荐，您才会掏钱，
1: 是
0: 对吧？您要说您第一次掏是冲着新闻二人转的面、
1: 嗯、
0: 那您说第二次掏钱，您选择在钟诺口腔种牙，难道不因为是它的品质好、服务好、
1: 嗯、
0: 医术精湛吗？
1: 说的对，没错。我们现在呢，年终的特惠节非常合适，我们推出了特价种植体，韩国的是每颗1580，半口呢是15000块钱起步，另外呢，孩子们做正畸也是15000块钱起。我们这一次所有包括给大家的种植体都是正品的、进口的、统一批量采购的、全程可溯源的，而且钟诺口腔承诺大家拒绝减配低价的种植牙，货真价实。另外要告诉大家，
0: 您稍等，您这个断句拒绝减配低价的种植牙，它是拒绝减配和低价种植牙。
1: 行行行，那么多事儿，对对对。另外呢，还有就是甭管您是补牙、镶牙、拔牙、正畸、种牙，所有的这些口腔的检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全市比价，不怕您去比价啊！
0: 你看，不怕啊，不怕啊！你到
1: 你能出去吗？你这烦人！我说的话，你这一会儿来一句，哎，欢迎大家全市比价，而且打电话26528899，我们博士的种植牙的方案、口腔 CT， 还有这个博士的挂号费，这些全都不花钱。非常非常合适。
0: 那为什么大家打电话世博不花钱呢？
1: 你跟世博没关系，是人家钟诺的博士的医生嘛，真是、
0: 哦、
1: 啊！朋友们，甭听他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0: 嗯、
1: 啊，26528899。
0: 这个不是我们听友博士的电话啊。今天我们爱听呢，仍然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和微克的南极磷虾油。
1: 对，
0: 这个南极磷虾油，我个人是强烈推荐。它是跟恐龙一个时期的生物啊，历经了亿万年的环境考验，而且它呢，就说白了，比鱼油啊，就老百姓讲话，效果更好，劲儿更大。
1: 对，
0: 而且呢，它的原料更难得。
1: 嗯。
0: 您吃的这个磷虾油啊，一粒儿相当于1000多只磷虾的营养。
1: 嚯！
0: 这个磷虾来自哪儿呢？
1: 嗯，
0: 来自南极威德尔海48区，是南极最干净的区域。
1: 嗯，
0: 没有工业污染，而且咱这款磷虾油是爱听产品当中为数不多啊，真的实话说为数不多，100%纯进口的
1: 哦，
0: 从南极那海里捞上来，到制作，到弄成胶囊，纯进口。
1: 这个确实，嗯，
0: 黑蛋就吃过，
1: 对我吃过，他
0: 给爱人吃过，
1: 嗯，
0: 这个效果确实不错，你们就看吧，你们就等着，你们就看，
1: 看什么看？直接说规格吧，249块钱，3瓶磷虾油加上1瓶的护肝片，
0: 对，
1: 就是249。
0: 对，
1: 还有直接您可以买这个10瓶的，买5送5，10瓶的磷虾油，这个是699块钱，再送2瓶的护肝片。
0: 哎，我们今天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呢，规格很简单，
1: 嗯，
0: 直接给您安排5大盒整组拿。一盒是7袋，加起来整整是35袋。
1: 对
0: 啊，我们的价格呢是单盒买就得69块钱，但今天您在我们
1: 199，
0: 5大盒35袋。
1: 嗯，
0: 同样两款产品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9次常务会议，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新闻快讯，千余居民嗨翻夏夜，双星街首届社区艺术节圆满落幕，缤纷活动点亮暑期，咸水沽镇社区多彩课堂护航孩童快乐成长，消防培训加实景演练，筑牢社区安全防火墙，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夏季如何防溺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沈星、龚存金报道。7月1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9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日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滨海新区、宁河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盯紧地下空间、低洼小区、建筑工地、危化企业、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扎实高效做好人员转移和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及设备设施防护，保持抢险抢修力量热备。要切实发挥区防办中枢作用，严格值班值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坚决确保全区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做优做强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持续提升小栈道、葛菇萝卜、红城芹菜等品牌效益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农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将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聚焦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实施三非四景民生项目和民心工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天宫、碳湾等创新载体，吸引落地优质项目。要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保护，聚焦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加快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常态常效，积极培育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推动绿色生态屏障盘活运营，有效实现更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要全力做好规划编制工作，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市区民心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扎实有力推动各项民心工程，确保按时按节点保质量完成。要不断优化后续运维管理，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副主任刘振明参加。 执法检查组一行来到咸水沽镇便民服务中心，江恒精密仪器产业园进行了实地查看，与工作人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惠企服务、政策落地、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诉求等实际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听取区发改委和区政务服务办关于我区贯彻落实一法两条例情况的汇报，并就进一步推动法律法规在津南全面有效实施提出了意见建议。崔红梅强调，要深刻认识一法两条例是贯彻中央部署、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要坚定发展信心，做强主业实业，抢抓津南区科创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区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马小兵、王宇，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4: 日前，双新街首届社区艺术节闭幕式于初心广场圆满举办，全街七个社区、十九个小区、千余名居民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晚会在昂扬欢快的合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空竹俏花旦灵动出彩，古彩戏法平生三级回头勾月妙趣横生，唢呐独奏打虎上山高亢激昂，杂技顶花坛惊险吸睛，天津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杂技团及相声曲艺界的众多艺术家轮番登台，与社区文艺骨干同台演绎弦乐四重奏第二圆舞曲的优雅，京剧长征的铿锵，歌曲一杯美酒的醉人，让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息。新月家园小区居民张宝芬说，
5: 这个节目太好了，听说今天还有专业的演出，真是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2: 通讯员杰吉珍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各社区接连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以科普课堂、手工实践、书法教学等多样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光明楼社区开启海洋科普活动，工作人员讲解海洋生物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保护海洋、敬畏自然的理念。大家借助沙土手工打造微型海底世界，在实践中激发想象力。和茂源社区开设硬笔书法课堂，围绕笔墨文化开展教学，专业教师细致纠正书写姿势与笔画写法，让孩子们在练字过程中体悟汉字魅力，涵养静心品格。孤上社区举办五谷拼贴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合作，用五谷杂粮拼绘中国地图、航天图案，在民俗手工中厚植爱国情怀。各社区系列活动融趣味与教育于一体，为孩子们打造了充实有益的暑期乐园。 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
4: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联合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天津分中心举办职工身心健康团体辅导活动，帮助基层职工疏解压力。活动以趣味游戏破冰，快速拉近职工距离，活跃现场气氛。随后，专业导师围绕大脑十二项开展科普讲解，带领大家练习古法养生操，参与绘画赋能体验。大家还同步交流工作经验，分享生活感悟，收获身心舒缓。
2: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开展理论讲解加实景演练消防安全培训，津南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结合火灾典型案例，围绕家电、烟头、电动车充电、油锅起火、楼道堆物等常见隐患，剖析风险危害，纠正消防误区，同时讲解报警、逃生知识，并演示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面罩使用规范。实景演练中，消防员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灭火，熟练掌握器材操作与初期火灾处置技能，以学促练夯实社区消防安全屏障。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 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

0: 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师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化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我们你看这楼就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啊。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啊，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十八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啊只有五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啊，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啊，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梦想的优选。化八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AC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2: 这三这这两车房子，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6: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7: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6: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刚才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十四五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五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3: 我以为是得到明年这个夏天，七八月份能回来呢。没想到一说，他们说今年前完工了。
2: 机械声音都可以听到哈，你看这观众几乎听不到声音。
0: 化八的模块化建设，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8: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剪裂墙跟吊暖的问题吗？
6: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化八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进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

0: 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1: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2: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3: 爸爸，爸爸，你已经到家了吗？
4: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十四五的故事。
5: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夏季如何防溺水。
6: 防溺水安全科普，夏季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清凉的水域充满诱惑，但溺水的危险却如影随形。溺水是夏日的隐形杀手，突发性强，自救困难，后果严重，一旦发生可能瞬间夺走生命。危险水域要远离，野河、水库、陌生池塘不要去，水深不明，无人看管要远离。水里遇险别慌张，如果突然抽筋或呛水，深吸一口气，放松身体，尽量仰面漂浮，节省体力，大声呼救，让岸上的人知道你有危险，同伴落水这样帮。切记不要盲目下水救人，不要手拉手救人，这非常危险。正确做法：第一，大声呼救。

0: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兰之声下面的节目。
1: 造成血的呀，那人老了之后，那骨髓都是红的，造不出血来了，所以老了哪儿都缺血了。那你干细胞一多，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它生成骨髓之后，你骨髓细胞一多了，你想首先解决肾虚五大症。尿频、尿腰膝酸软、头晕耳鸣、骨质疏松、关节疼痛，这他都能解决，并且来得快啊。你看咱们前两天有拿到葛洁保身丸的，是不是这个尿频呢、吃完当天就有效果了。另外它能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你干细胞一多，那你像你颈椎病、腰椎病的、腔梗、脑白质病变、脑萎缩的、心肌缺血的，就是心脏细胞也少了，脑细胞也少了。干细胞一多呢，它生成脑细胞，把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啊、老掉牙的、走不动的那些细胞都给它换成好的。你干活的细胞好了，都是年轻化的了，你脑袋清灵了，脑袋不傻了，记忆力增强了。那你心脏细胞呢？原来心肌缺血呀，缺胳膊少腿的，走道没劲儿的，把这些细胞都换成好的。你干活的细胞多了，都是好的、年轻的。那你想啊，你是不是心脏跳的也就有劲儿了？通啪通啪，心脏跳的有劲儿，那你浑身就有劲儿。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它是哪里损伤就修哪里。另外干细胞一多，有第三个好处，就是补气血、养五脏、去寒湿、防癌变。人没有气能活吗？那死了就断气了。没有血能活吗？人没有血也活不了了。五脏肝心脾肺肾没有气血能活吗？不行。所以干细胞一多，它补气、养血、养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年轻，你是不就年轻啊？另外去寒湿，寒湿属阴，专门指的是身体上长的东西，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囊肿啊、钙化的病灶啊、肺子上的、肠子上的、肝胆上的。它能够去掉寒湿，防止癌变，就是不要你得癌症，就是得了，说你这已经做手术了，已经放化疗了，你吃葛洁保肾丸，提高抵抗力，增强干细胞，你好细胞多了，就算有三个两个的癌细胞，它也不会迎风作浪。为啥？老姐姐，你就想你现在干细胞多了，干细胞是好细胞，抵抗力强，这有一万个干细胞黑压压的全是，你这就两个癌细胞，这两个坏蛋它感动，这一万个好细胞不把它掐死了。所以说只要抵抗力强，干细胞多，就得了癌症，你做了放化疗，做了手术，它也会提高抵抗力，防止它癌变，别让它扩散，你能多活几年，少遭点罪，这就是干细胞的好处啊。所以呀、葛洁保肾丸慧心呢，让你们想尽快的吃上。这里边这三个再生成分呐、不好找，长白山棒槌沟还阳参，泡在酒里还发芽；皇家鹿苑毛桃，你割了它还长，含有生长因子啊，广西喀斯特山区的雪尾红葛，红葛芥是成对入药的，一雌雄 一对儿，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那尾巴断八次，长八次，而且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一起长啊。它是哪里损伤修复哪里。那你想，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能吃上葛结保肾丸，那是口服的干细胞技术，你们身体不遭罪了，多好啊！我就想让你们尽快永生。你说我能不着急？这两天呐，没有等到刘院长的电话，我着急。昨天晚上，我计划着，如果再没消息，我明天早晨务必要给刘院长打个电话。这件事儿啊，一定要尽快解决。哎，我正想着呢，我这个手机响了，我一看刘院长电话接通了。我说刘院长啊，我等你电话，盼你电话了。刘院长说，回心吧，我愧疚，太抱歉了。这几天呢，我一直在协调胡葛界的事儿，没结果。这刚刚啊，有点眉目，我就寻思赶紧告诉你，我知道你着急。哎呦，我说我太感谢你，我代表听我讲课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穷苦老百姓感谢你呀、啊，让您费心了。刘院长说，我费心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啊一直在下大雨，没法进那个里边去捕捉红葛界。现在呢，我手上有一批现货，是给东南亚贝西

说你这边要着急呀，我就把这批红葛芥先给你，然后现捕捉红葛芥，再生产葛芥保生丸，再给东南亚贝喜集团，只要时间来得及，这不算什么大事。但是现在情况特殊，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捕捉，连着下大雨啊。驻我们基地的贝喜集团中国区工作人员，人家不同意把货调给你。你工作人员的意思是说，贝喜集团那是印尼最大的动物药材公司，给欧美1/3的医疗科研机构供应红葛芥。你想，他住在咱们中国，有工作人员呐。那是看着红葛芥呢，人家在印尼最大的动物药材公司，专门给欧美1/3的医疗科研机构提供红葛芥，人家那边合同也签好了，就等着这批红葛芥呢，不能出一点差头。你看人家不松口，不给咱们呐，这就僵住。最后呢？刘院长就想了一个不太体面的办法，一开始呢还觉得不太好，后来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先用上，你中国人到啥时候还得向着自己人呢？啊，都给外国，给他们，是合同签好了，那事儿不是人办的吗？于是呢，刘院长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就开始实施，干啥呢？今天傍晚，趁着贝喜集团中国区的工作人员他开视频会议的时候，他开视频会议呢，他不能分身呐，我们就把红葛芥悄悄地搬出来一部，清点数目4800对儿。那有了这个结果，他就敢给我打电话。哎呀，我说呀，刘院长啊，我太感谢你了啊！你为了我这个事儿啊。你这不是啊，狸猫换太子了吗？啊，人家在那看着呢，你悄悄的给我拿出来4800对儿，我代表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感谢你呀。刘院长说，又不是你自己用，你是给老百姓治病，穷苦老百姓多，咱们好东西要可着中国人用，我这也是积德。哎呀，我说这个事儿，谁赶上？谁就得这么做，人良心呐，都是肉长的呀，能不向着咱们国内的穷苦老百姓？那我就问呐，这红葛芥价格是多少啊？你太贵了，我可要不起呀。刘院长说了，价格你放心，不会按着现在市场价格，按着原来的老价格基础上呢，再给你优惠15%，就是红葛芥的成本价。我不能挣你钱呐！哎呦，我一听这个价格，我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这不挂了电话，我就联系柳厂长。我说老柳啊，弄到红葛芥了，而且是成本价，比成本价市场价还低15%。那按照之前的约定啊，答应呢给咱们赞助葛芥保肾丸啊。那葛芥保肾丸有了，寿星补脂有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能同时达到清淤堵生干细胞了。大家要知道啊，这一盒葛芥保肾丸，它当中要有一对儿红葛芥入药，那4800对儿红葛芥就能生产出来4800盒葛芥保肾丸，要无偿的赠送。那等以后啊，再有机会，再给外国再给他补上啊，可以先把这个葛芥保肾丸先给咱们，让老伙伴先吃上啊。柳厂长那边呢，马上给咱们安排啊，很荣幸。库里边呢有4800盒葛芥保肾丸。挂了电话，我这心里有底儿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

0: 们今天慧心告诉大家，时间就定在7月21号到25号这五天。寿星补之一院的价格1038，活动期间半价用药519一盒。隔界保肾丸呢，医院的价格是2350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能买起吗？为啥会心嗓子都哑了要让你们免费用上啊？只花寿星补汁半价的钱，519一盒，隔界保肾丸免费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吃上。买寿星补汁12盒，赠送隔界保肾丸8盒。寿星补汁24盒，赠送隔界保肾丸18盒。寿星补汁36盒，可赠送隔界保肾丸28盒。活动当中啊，寿星补汁是6000盒啊，隔界保肾丸是4800盒，数量有限，咱们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放啊。老规矩，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隔界保肾丸免费用药，即寿星补汁拿上12盒赠送您隔界保肾丸8盒，寿星补汁拿上24盒赠送您隔界保肾丸18盒，寿星补汁拿上36盒赠送您隔界保肾丸28盒，寿星补汁清淤堵通气血，隔界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本次活动寿星补汁仅有6000盒，隔界保肾丸仅有4800盒，数量有限，以报名先后顺序进行发放，先报先得，送完即止。明早8点开始报名，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汁与参茸隔界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汁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隔界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心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汁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汁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汁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时间紧迫， 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感谢慧馨老师的答案。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馨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用药，葛介保肾丸免费用药，即寿星补脂拿上12盒赠送您葛介保肾丸8盒，寿星补脂拿上24盒赠送您葛介保肾丸18盒，寿星补脂拿上36盒赠送您葛介保肾丸28盒，寿星补脂清淤堵通气血，葛介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级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本次活动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葛介保肾丸仅有4800盒，数量有限，以报名先后顺序进行发放，先报先得，送完即止。明早8点开始报名，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好，下面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傅玉芬傅女士，你好，欢迎您。
0: 你好，慧馨老师，你好。哎，老姐姐叫什么名字？我是天津市武清区的崔王口镇电子村，我姓傅，我叫傅玉芬。哎，傅大姐你好啊。哎，我今年那个75岁，我属大龙的，我老爸属牛的，今年那个78了。
3: 嗯，好啊。老姐姐听我讲过了吧？
0: 听着呢，我天天听。我就记性不太好。
3: 啊，您老别着急。那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跟您那个说说，我吃这个寿星补汁，吃的挺好的，腿头子也就跟有蚂蚁爬似的，跟腿肚子了。现在跟您倒点，让您再给申请点那什么那个。寿星补汁12盒，邓介保肾丸8盒，您给我们申请点，又找您，又麻烦您来了。
3: 老姐姐，你这是着急了，赶紧来报名额来了，是吧？
0: 嗯，是。
3: 您别着急，咱们活动啊，明天早晨8点钟正式开始。
0: 哦。
3: 哎，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可以明天早上8点正式报名。你现在呀，把姓名电话给我，我让我学生呢明天早晨给你安排。
0: 行。
3: 哎，
0: 嗯，
3: 老姐姐，那寿星补汁儿你原来吃过呀？
0: 哎，吃过，我们喝过2盒呢，还送我们那白喝的那个。又吃这个什么葛介这个又挺好的。
3: 那就是说寿星补汁儿也吃了，葛介保肾丸也吃了。
0: 哎，
3: 把病情详细跟我说说。
0: 行，我是说这回呢，舌头老有一嘎子红，当不倦。刚才我这照好镜瞅瞅，拿上镜的。这是火吗？舌头中间，
3: 舌头中间红，没有舌苔呀？
0: 有舌苔呀，我刚才把舌头咧咧，还有白的。您说我不吃生冷的，生冷三天我都不吃，我忌口。
3: 老姐姐，舌头中间属脾胃，如果红，说明你脾胃热盛。再一个，小便热不热？尿尿黄不黄？
0: 尿尿不热，也不黄。我那个，我就是去年呢，8月份我得过心梗，下支架了。
3: 下了哪个支架？
0: 下一个。
3: 如果心梗做了支架，说明你心室亏虚。首先呢，大姐就这俩事儿，舌头中间主脾胃，脾胃有热，会导致什么现象呢？晚上睡觉特别不好。你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0: 睡觉那个
3: 4点多我就醒，睡到4点多，4点钟醒了还能睡着吗？哎，迷了麻了，到时候他还能睡。
0: 大姐呀、啊，你大便拉的不好吧？
3: 哎呀，我大便那是不是痛快呢？多也都飘着，多又接大便了。我是那个是个长屎长屁屎角。
0: 哎，这还挺好。这个是典型的什么现象呢？
3: 啊、
0: 嗯，哎，心脾不足，心脏缺血来的。
3: 嗯，
0: 心脏缺血，舌尖发红，舌中发红。
3: 嗯，
0: 再一个呢，容易出现呢头晕耳鸣，记忆力减退。
3: 哎，我是早就、
0: 哎、
3: 早就头晕耳鸣，早就耳鸣，耳鸣就是不耽误睡觉，一到困了他就睡着了。
0: 哎，你这还
3: 不错，我就喝点软的。
0: 啊，心梗了就心血管堵了，我给大家讲过，淤堵不足百药不灵啊。心血管堵了，你喝完寿星补汁啊。那你感没感觉腿上有虫子爬？
3: 哎，这腿上腿肚子上有虫子爬似的，葫芦葫芦没啥。
0: 啊，你喝完寿星补汁都哪件好了？
3: 哪件好？寿星补汁就是觉得嘴头子、嘴犄角子有虫子爬和腿肚子的。
0: 嗯，
3: 睡觉也挺好的。
0: 睡觉现在跟过去比，现在能睡几个点儿？
3: 现在呀、啊，现在我睡到我们6点多爬。我们老早就吃饭，人家儿子媳妇儿媳妇都要来了，我们就先自个儿腾点吃。我吃完了，我俩就不出去了，人家就到家做饭，人家吃，也睡了5-6个小时呢。你说这还不行吗？
0: 他那挺好，饿了。吃完葛芥保肾丸都啥感觉？
3: 就是那个什么，眼珠子溜直冒乎，一到睡觉，他那个眼泪溜直冒乎。流着眼泪就睡着了。
0: 嗯，这是好现象。
3: 嗯、
0: 这个呢，就是寿星补汁啊，它清淤堵，清除淤堵之后、
3: 啊，
0: 特别眼睛的血管啊，心脏的血管
3: 啊，
0: 它清出来之后、
3: 嗯，
0: 这个眼屎主要聚在你的大眼角，
3: 嗯，
0: 就是大眼角容易刺挠，有吃冒乎、
3: 嗯，
0: 用清水洗。嗯、那么葛芥保肾丸呢，它是分干细胞的呀。
3: 啊，他老跪斗法，他老爬。
0: 对，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你心梗了，心脏缺血，干活的细胞少了，所以就觉着没劲儿啊。啊，来那一阵心慌气短呐、啊。那葛芥保肾丸的生干细胞啊。哎，老姐姐，你过去你是不是觉着走道腿没劲儿啊？
3: 腿没劲，腿颤，我大胯折过，48那年腿折了。我们地罗包的25地火树地，那条腿折了。
0: 那你要说腿颤，不就是走道腿嘚瑟吗？
3: 啊，
0: 那骨外伤后遗症，骨头折了，骨细胞受损了。那你吃完葛芥保肾丸，你应该有感觉呀。
3: 哎呀，有感觉了，这个腿就那么就有劲了呢。爬着跪爬法过来，这个一扶凳子，一趴那一摁凳子，这个人俩腿就起来了，就直立起来了。
0: 吃对了。
3: 哎呦，我吃这葛芥，这腿不那么哆嗦了。
0: 嗯，
3: 行了，
0: 好，这就用对了。寿星补汁清淤堵，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干细胞一多了，生成骨细胞，骨头就结实了。生成心肌细胞，心脏跳的就有劲儿了啊！你现在啊，咱们靠牌吃，趁着夏天这个冬病夏治，咱把病治好啊！
3: 哎，那个就给您添麻烦了，给您受累了，
0: 没关系，老姐姐，咱们活动是明天开始的，大家呢，明天早晨8点钟正式报名。您呐、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安排明天的
3: 名字。
0: 哎，
3: 行
0: 啊。
3: 哎，行。
0: 哎，好，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免费用药，即寿星补汁拿上12盒赠送您葛芥保肾丸8盒， 受惊不知拿

0: 上24盒赠送您葛洁保肾丸18盒，舒心补脂拿上36盒赠送您葛洁保肾丸28盒，舒心补脂清淤堵通气血，葛洁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级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本次活动寿星补脂仅有6000盒，葛洁保肾丸仅有4800盒，数量有限，以报名先后顺序进行发放，先报先得，送完即止，明早8点开始报名，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 400-656-3019 400-656-3019。
1: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要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脂与参茸葛洁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脂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葛洁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馨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脂12盒多得葛洁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脂24盒多得葛洁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脂36盒多得葛洁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0: 跟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这虽然今天好像上午的时候呢，有些地方零星的有些降雨天气出现、
2: 哎、嗯
1: 啊，但是呢，我们看天气预报是多云转阴，
2: 对、
1: 啊，
2: 也没有浇灭这种火热的感觉。
1: 哎，你别说，也有点用啊。
2: 嗯，
1: 相对湿度上来了。今天报的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明天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看呢，预计本周六啊的晚间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
2: 嗯、
1: 但还是那句话，就是夏季呢天气多变啊，还请各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2: 对，不过这两天的这个天啊，甭管怎么说吧，咱这个在空调屋里就尽量别出去了。我觉得尽管有些热，但是也总比下暴雨强，对吧？下暴雨挺耽误事儿的。
1: 你看看，这就是一个，就是把工作实时那放在心上、扛在肩上的人，是吧？他想的是，你只要别让我上班，
2: 哎，
1: 啥天都行，是吧？
2: 没错，桑拿天咱不怕，咱就坐单位，咱不出去了啊。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30.8摄氏度，相对湿度73%，体感温度35.7摄氏度。
1: 嗯。你不能光考虑自己，还有这么多非常辛勤的户外工作者，
2: 嗯，
1: 是吧？在这也是，
2: 那下大雨也不行啊，下大暴雨，那也受不了啊，对吧？
1: 哎，确实是吧？因为我觉得这天一热啊，这两天看一些这个新闻也是挺感动的，就是像一些，快递员啊，
2: 嗯，是
1: 啊，这个工作又非常的辛苦，而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件儿呢、
2: 嗯，
1: 其实大家内心呢有希望能够早点拿到啊。
2: 嗯
1: 不过天儿确实是比较炎热啊，也昨前两天也是发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的，所以越是在这个伏天里头，希望大家们都彼此多一份理解吧。
2: 哎，对。
1: 啊、也是希望啊，你说要是科技的这个发展能够给咱们的一些哎，特殊工作人群能够带来一份科技赋能的福利也挺好的。
2: 比方说自带空调的衣服。
1: 哎，对呀、啊。
2: 是吧？
1: 是吧？或者
2: 排风系统。
1: 什么风？
2: 自带排风啊。
1: 哦，排风。
2: 衣服带排风嘛。
1: 吓我一跳，我听说台风系统了。你
2: 好嘛，其实还飞了。
1: 哎、对，你要是飞着也行，是吧？就包括一些这个机械外骨骼，是吧？
2: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您看昨天新闻里头演这个快递员啊，早出晚归的，尤其有的那个件儿天热呀，这有的人呢就觉得，嗨，咱就尽量不出去，在家里呢多备点货，
2: 哎，
1: 备点什么呢？各种饮料，
2: 嗯
1: 啊，一箱一箱的买，
2: 是，
1: 对吧？你说这日子，人家快递员就真的很辛勤，
2: 对，
1: 要是
2: 还得给你搬上去，
1: 对，有这个机械外骨骼能省省劲儿，是吧？还能够带这个吹吹风啊，自我冷却的这么一个系统、
2: 嗯，
1: 应该还是挺好的。也期待这样的技术早日实现啊！但是你别一下就穿那种完全取代快递员的，也不好，就是助力就行啊。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 假如啊，给您一个任务，让您呢，这个在10天里头花3万块钱，您会花在哪儿？
2: 10天花3万块钱，1天3000，
1: 也是个任务了。
2: 也是个任务。
1: 就我这消费水准，这涮羊肉吃不过来，这那能花多少钱？
2: 你得吃到住院，你直接能
1: 你太伤人了，你
2: 一次性就让你给花了
1: 啊！3万块钱就是能买多少头羊了啊？骑着去一块吃涮羊肉去，咱觉着呢，挣3万块钱也不容易，是吧？10天挣3万，咱也没体会过。但是要说花呀，其实您要是真的是哎，往孩子身上花呀。
2: 家长认同
1: 还不难，3万花是10天啊。
2: 对，
1: 就是说孩子呢挂着 CEO 的胸牌去路演，回来呢您这3万块钱也不白花，怎么呢还给您一张结业证书呢。这个就是呢在这个假期里现在最火的 AI， 就是人工智能研学营。不过呢，有业内人士直言啊，这里头啊，90%以上，咱也别一竿子都打死啊，90%以上都是糊弄人的。很多机构呢，连个正规的资质都没有。但是呢，哎，我换上一个 AI 的标签，这个价格就能翻好几倍啊。人家说花15000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用 AI 生成个 PPT， 还有呢，说8岁的孩子被推上台啊，这个目标是融资200万。哎呀，说我们这是培养少年马斯克，马斯克是谁？马斯克世界首富啊，对吧？那是要做火星移民的人呐。哎，你想想，你孩子以后啊，能跟马斯克并肩。对吧？你现在花这点钱，算钱儿吗？就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收割家长的焦虑？我觉得说到这儿呢，大伙儿心里头已经是有一个答案了。但是这个事儿呢，你搁现实当中，哎，你搁自个儿孩子家，就是家里有这么大的孩子，你再一看妈妈群的身边邻居啊，
2: 全都这么做，
1: 您心里头您还能不能？这么镇定自若的啊，咱今天呢就来扒一扒 AI 研学营的水究竟有多深。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天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家的孙子孙女儿子闺女在这个假期有没有参加什么夏令营研学班，是吧？这个以前有没有过什么班，花了多少钱，回来之后孩子学到什么东西了吗？啊，还是说仅仅带回一张证书？那么对于这类的挂着 AI 头衔啊，说研学班的，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咱都可以互动分享一番。
2: 对、
1: 啊、
2: 包括前些年也是，我觉得前些年好像听身边的朋友参加这种所谓的研学营，当然它不是 AI 的嘛，然后就出国的，就前些年啊、还挺多的。我不知道你身边听没听他们说，然后去哪哪哪儿，有的跟校外机构，对吧？好像这两年我听还少一些了，前些年特别多，有时候看朋友圈也能刷到。
1: 这个、分好几种，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提前带孩子去国外呀、看那种排名比较靠前的高校，
2: 哎，
1: 体验体验氛围，是吧？有些家长呢也是琢磨未来是不是让孩子，比如说在某个阶段、这个出国学习学习，提前趟趟道。
2: 对，
1: 适应适应环境。再有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以艺术类的，比如说合唱团呐、各种，我得去
2: 演出，
1: 国外参个赛，
2: 对，
1: 演出，对，演出也有。再有呢就是参赛，亦或是什么呢？就是科技类的，
2: 对，
1: 啊，在新加坡呀，在哪儿也有相关的这个比赛，咱是组团一块儿去参赛啊，争夺荣誉的，哎，这个回来之后孩子的。那还能叫简历吗？这是个人履历上能够 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反正我们知道的大概其实就是这么几种类型。
2: 对，大家可以谈谈这个看法，对于现在市面上这种五花八门的形式多样的这些研学产品您怎么看？其实你看咱们以前小时候上学，那时候不太讲究什么研学营不研学营，但是咱们是学校组织的那种所谓的但是咱小时候有那种夏令营，我记得，然后咱小时候有那个就是学校组那个什么学农学工，你还有印象吗？
1: 那得是高中阶段，
2: 高中阶段、
1: 啊、
2: 对吧？
1: 学工，
2: 我记得学农也，反正我还学
1: 收音机
2: 啊，对对对，反正我记得初中那会儿，初中有吗？还是纯高中时候？反正我弄过踩过缝纫机，就是缝那个弄裤子，好像做了一条裤子出来，然后我印象当中还。学农，你们学农去过吗？学农好像。

0: 那种效果。
1: 对，好像是不同年代的孩子，这所谓的起跑线是吧，反正都得有个起跑线，不能输在，但是内容呢是不大一样的。
0: 是最近呢，一则关于北京亮哪河发现神秘动物的词条上了热搜。视频当中啊，有市民在钓鱼时看到了一只长着棕黄毛发、尾巴细长、外形酷似大耗子的动物，在岸边呢抓耳挠腮的，甚至吓得周边的这个鸭子都不敢靠岸。
1: 听着就挺可爱的。
0: 嗯，我还看了那个视频图了，确实，专家确认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原产于南美洲的外来入侵物种海狸鼠。今儿啊，我们就来说说它为什么会在我们河边我们身边的这个河道里，它的出现会带来哪些隐患？
1: 来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就是由于这个声音呢，它是没有办法实化的，对吧？因此呢，科学家通过笑声的节奏来追溯人类语言的起源。研究人员呢，通过挠痒痒，这个科研也挺不容易的，挠谁的痒痒呢？猩猩啊，大猩猩啊，黑猩猩啊，窝黑猩猩啊，哎，把人挠痒痒，嫉妒他们的笑声。
0: 你看他这一直在这挠着，你一直在这挠着，要
1: 我
0: 给你挠挠。
1: 必须得有个动作，我得配合上，然后再跟人类的笑声进行对比。哎，通过这个节奏的规律性显示，我们呢确实与类人猿拥有共同的祖先啊，就是咯咯乐的这节奏还是挺相似的。但你说那个猩猩、大猩猩这个东西要是笑，就是暂时能够接受的。
0: 嗯，
1: 但是有些那个动物，我还真的和探究探究，就是什么动物它是不会笑的？
0: 什么动物不会笑？
1: 是吧？
0: 应该很多都会。
1: 你说老虎乐吗？一见你
0: 老虎可能会咧嘴咧嘴，但是他咧嘴
1: 这个瘦啊，
0: 这嚼劲儿，这太有嚼劲儿了，不好吃，得要边儿那肥的，
1: 这
0: 流油的。
1: 就说你说羊，这
0: 羊也会有小咩，会
1: 笑容。
0: 我看过那种养小羊的，就是当宠物养的那种视频，会，它也会笑，它会笑，它会微笑的。
1: 哦，
0: 嗯，它也有情绪变化。
1: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一二三说我来了，我来了啊！今日份的科学技术课又开始了，二位主播下午好嘞。哎呀，有听友呢给咱也是编了一首诗是吧？爱科学，名叫你来了吧。
0: 这个你一到这个觉得这个
1: 弄音乐，
0: 你弄什么音乐？一到这个拗口的。但是这个若问秃头何所爱，我在想谁是秃头呢？白鼠熬红眼一丛，公式翻成万花筒，若问秃头何所爱， AI 星际蹦跶中，二位下午好。二郎神，这个你说谁是秃头呢？
1: 我还真知道一个
0: 小四老师啊。
1: 啊，
0: 我没说没说没说。这篇掀了，这锅掐了。
1: 别补。我连公检让也来了啊。这个李老师说吃完午饭开着空调听着咱们的节目挺好啊，你们工作当中也多注意防暑降温，别太辛苦了啊，感谢您。听说阿森好啊，李飞好。这个学生中暑，
0: 哎呦，
1: 然后还骨折，
0: 哎呦哎呦，
1: 这是同一个学生吗？
0: 就是学生中暑，然后又骨折了，跑了两天医院。
1: 还是俩学生？
0: 我估计他一个是他是不是因为中暑他晕那儿了，一晕那儿然后摔骨折了。
1: 哦，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这种情况应该先去哪个专科医院呢？
0: 那肯定先治骨折呀，对不对？
1: 但是其实那是个硬伤，你不管他也不着急，但是中暑可能会是要命的热射病啊。
0: 那不至于，他肯定先跑医院去那个什么吧，去治骨折呀。他说坐在家里听咱节目真享受，又诙谐又幽默还长知识。
1: 嗯，张光说这些年啊都是打着 AI 的这个旗号收割家长的钱啊。
0: 嗯，
1: 初中没有过军训，他高中他经历过这个军训啊，
0: 学农。对， 但我觉得现在想一想，就是

0: 在高中时学工啊学农啊，你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还能记起来，对吧？包括军训的那段经历，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有的研学营真的可以让孩子们锻炼一些技能，然后让他参与进去，也是可以提倡的，是吧？
1: 哎，我听我问，这些年总听说有一些外来入侵的物种，有植物有动物，这些怎么进来的也是值得深思啊。这就是随着大航海时代，哎，随着远洋货运，
0: 对，
1: 是吧？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再有一部分呢，确实有些人有特殊的饲养爱好，
0: 异形
1: 宠
0: 物，对吧？
1: 嗯。
0: 包括为什么你看咱经常会看到有这种海关呀，什么检测集装箱啊，就是相关的部门货运啊，它有那个什么大蚂蚁，对，什么大蚂蚁之类的，它有的时候它不是人为想要，对吧，让它带进来的，它确实是跟船跟过来的。
1: 小静说，二位好啊，给灵长类的动物猩猩黑猩猩挠痒痒是不是也挺有危险性的，给他们挠起眼了，他们再挠你一下，
0: 关键谁敢挠啊。
1: 这就是怎么着，先啊，它有一个模仿性，
0: 嗯，
1: 是不是？就你冲着一个猩猩，你先挠自个儿，哎，自个儿先在那儿乐，给他看。
0: 之前网上不有这个视频吗？
1: 啥呀？
0: 就是这个，他逗猩猩笑，猩猩也逗他笑，有。
1: 啊、对，
0: 他跟猩猩就各种张牙舞爪的，然后在那儿逗，然后猩猩在那儿跟他在那儿逗，就是一种呼应吧。
1: 反正怎么也得是先熟了，
0: 嗯，
1: 哎，那话怎么说？不熟别逗。有听友跟我意见一致，还是得先恢复意识，后治骨折啊！我说笑呢是示威和威胁的表现，在有的动物当中，你看观察那个狗，对吧？呲牙咧嘴的，哎，鼻子周围的那个皮肤褶皱起来，外加眯眼，你看着可能是在笑哈、啊，但是呢，其实人家那已经都急了眼了都。
0: 嗯。
1: 还有哦，星辰说，二位好啊，研学没去过，家里孩子也没去过，也不太清楚。他说，不过话说这半个世纪之前，我们学校组织过拉练啊，那个时候呢，小学五年级去40里地开外，走着去，走着回，
0: 嗯、还打背包呢，
1: 是吧？带着被子、啊，
0: 嗯，
1: 听这个农民伯伯。这个讲村史家史是吧，忆苦思甜也是挺受教育的。现在的孩子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了这个苦。
0: 对，我记得咱那会儿学农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我们也是去一个特别远的地儿，也走着走，然后还看一片玉米地，还让我们学那个掰玉米，然后一直也是这种就跟拉练一样，走好远好远，大家一块走特别远。我也经历过这个，就是跟拉练一样，那个你走过吗？就是特别远，学校一块儿同学
1: 没有
0: 哦，你没有啊？我们有过，然后大家一块儿去玉米地还掰玉米呢。
1: 我们老师不敢这样，
0: 嗯，
1: 我们班的学生走着走着自个儿就回去了，
0: 是吗？
1: 不过我觉得这点啊说的挺好的，也是希望现在的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还是应该让孩子呢经历一些这个劳动方面的这个教育。你只有经历了这个劳动教育，哎，我觉得他才能够就是更加共情。
0: 现在呀，家长劳动教育都让他去那拼豆室拼豆去了。
1: 那是个啥的？
0: 就是小孩一坐一下午，然后花多少钱，然后在那拼拼豆子，拼出来一幅图画之类的
1: 啊。不，我说的就是那种劳动教育。
0: 是呢，我就说呀，现在家长劳动就变成这个了。
1: 对，能够出汗，
0: 嗯，
1: 对吧？知道劳动的这个辛苦不容易。
0: 对、嗯，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采摘大棚、采摘园，让孩子们去采摘呢？是吧？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

0: 用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最近有个话题特别火啊 ，AI 研学营。
1: 对，一句打造少年马斯克的营销口号，让不少家长都心动了。咱都知道马斯克是谁呀、啊？全球首富啊！
0: 嗯，
1: 他给孩子铺一条金光大道，谁不想？
0: 跟他有嘛关系？
1: 再看费用啊，10天就一个多星期，30000块钱，咬咬牙交啊！进入营之后怎么着呢？孩子挂着 CEO、CTO。CMO 的胸牌
0: UFO
1: 哎呀，开了几场路演会，10天之后怎么着，拿着一张结业证书回来了。有家长就问，这说好的少年马斯克呢，一天可是3000块呀，就买了一个心理安慰加一张证书吗？
0: 你得回来看考孩子，
1: 嗯，
0: 是吧？看看这10天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提升。哎、
1: 一看都和马斯克的照片拍了张照。
0: 别的不说，哎，你看这10天乖之后，孩子回家啊，这饭量倒是减长了，
1: 减肥营了那是。
0: 哎呀，一到寒暑假呀，各种营就层出不穷啊，这流行过什么英语营啊，这个军事营啊，户外营，今年风向啊又都变了。AI 研学营成了教育领域的顶流，教育培训机构、旅行社，是吧？还有一些什么组织也都涌进来了。问题是 AI 确实是最火的，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水也是最深的。
1: 在社交媒体上，10岁 CEO、13岁少年融资100万这类标签不少见，甚至有人说7岁啊，就是进入少年创业的最好时期。
0: 是啊，
1: 哎，
0: 7岁就开始创业了。
1: 7岁就创业了，这一群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就被推上了创业路演台，所以有亲子博主就提出疑问了：那到底是在培养下一个马斯克呢，还是把马斯克的名字做成了一门精准收割中产焦虑的生意？你关键看看人马斯克的孩子，人还都挺快乐的，是吧？
0: 嗯，对，跟加拿大人哪个国家都屈啊、
1: 嗯，
0: 了不得。嗯，你不说嘛，来咱这儿带着孩子来的，这个可能也是一个研学营。就咱这姓马的有钱人已经不够让大伙儿焦虑了。
1: 嗯，
0: 哎，得是这个
1: 首富级
0: 美国的马师傅们，这个才行、
1: 嗯、
0: 啊。这个家长们的 AI 焦虑呢，也是十分的。明显，就是核心呢，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迫切的希望孩子3-5天啊，就能了解 AI， 甚至熟练使用 AI。但有的家长呢，在网上一搜也懵，哎呦，这么多机构，是吧？这课程这是嘛，我都看不懂，也不知道怎么选。那么今年一些头部科技企业，再加上高校，也成为了热门研学的目的地，什么阿里啊。DeepSeek 呀，语数科技呀，强脑科技呀，啊，我理想当中的母校清北呀、
1: 啊，
0: 啊，上交大呀，
1: 嗯、
0: 浙大等等，就这些频频出现在行程单上。你看，就这个机会挺难得呀，是吧？
1: 嗯，
0: 反正听着挺高大上的，但是你说真的，你就没想让孩子去了之后干嘛呢？
1: 对，
0: 他能在那儿学出什么呢？
1: 哎。啊
0: 再说吧，
1: 嗯，
0: 难以人情的。
1: 目前这 AI 研学营已经从一线城市延伸到了像新疆啊、西藏，甚至下沉到县城了。但是核心的问题是，很多机构根本不具备资质。按照规定呢，正规的研学机构啊，需要同时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教育服务能力证明3项资质。但

0: 市面上大量这个 AI 研学营的组织方，可能就是一家刚注册的文化传媒公司，或者就是临时组建的艺人公司。
1: 嗯，更离谱的是呢，这个不少此前就是做户外营啊、英语营的这个机构，人家突然华丽的转身，开设了 AI 研学营。这个还有的呢，去，因为他以前他是做户外的，是吧？他熟悉这套活儿，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呢，冠以 AI 的名号，啊，要在给孩子们也是拉深山啊，啊或者野外啊，组织几天的叫闭门 AI 研学，这不知道是
0: 这是研学还是修炼去了？
1: 对呀、啊，
0: 炼仙丹了，这是要。
1: 这些所谓的 AI 研学营呢，还有很多都是从第三方打包购买的服务啊。过去可能是做奥数英语培训的，现在双减啊，
0: 嗯，
1: 对吧？双减之后，对于他们的这个管理呀、什么的各监督各方面都很严格，是吧？这马上不好干，怎么办呢？咱就找新的赛道啊。这个销售渠道地推能力可能以前也是比较熟悉，还是那波人啊，咱们就打着 AI 的名义，但是你这里头这帮人他真的了解 AI 吗？
0: 哎，
1: 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因。
0: 对，那据业内人士介绍啊，整个 AI 教育市场 90% 以上全是糊弄的，比较典型的擦边行为就是不少教育公司开设了 AI 创业营或者是 AI 研学营，活动集中在酒店举办，这种活动能不能算研学本身就存疑了。与此同时呢，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万元起步，两三万的也不少见。
1: 嗯，大部分 AI 研学营呢都是蜻蜓点水，这有的家长呢在社交媒体上就吐槽，好，我们这孩子参加这个研学营啊，哎，就是个到各处打卡啊，高校来了拍一张啊，互联网大厂来了拍一张啊，这个巨神机器人的厂子来了拍一张啊，逛一圈打个卡，现场的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混乱，很多的项目呢就是当地的旅行社给戴了一个 AI 的帽子摇身一变，但是价格能往上翻好几倍，全程就是参观打卡照相，也没有什么这个科创的深度。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咱看个近这条，他先说前面周二中暑两个人，周三骨折一个人，这两天他说快把我折腾糊了，哎呀别听什么研学游，当初我们系的老师啊，孩子去英国名校研学游，回家说除了累除了花钱什么都没记住。
1: 也记住了一点，
0: 就累和花钱呀，
1: 还是家好。
0: 回家赶紧吃碗方便面哈。那个标准的 AI 研学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业内人士看来啊，大多数人一提到 AI 就会把豆包啊 DeepSeek 当搜索工具用，那并不清楚 AI 该怎么为青少年的教育赋能。 AI 研学营真正该做的就是让孩子感受到，原来你头脑当中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其实是可以落地的，可是问题就是现在很多营 AI 不是重点，商业投资才是重点。
1: 今年五月呢，某个研学营的创始人在直播当中说啊，说什么呢？我们团队啊，有一个8岁的孩子啊，这个领衔的一个项目拿到了200万的投资。你这个不是拿孩子当天才，
0: 对，你得问他爸是谁，
1: 你是拿我们当傻子。啊，说8岁就能当产品经理了啊，13岁独当一面当老板了，甚至标榜6天创办一家 AI 公司，就是这个宣传啊，他真的就是明显跑偏了。
0: 嗯，
1: 你说作为有些家长，再加上可能自己在这方面的这基础的素养也不是太强，
0: 嗯，
1: 就是天天看人家这么说，你看人家孩子，再回头看看自己家孩子还在那胡臭呢，是吧？可能也觉得我是不是也得给他抱抱，是吧？就连。你别说，就是大学生很多都理不清的一些那个商业布局，你说让几岁的孩子 是吧？上了几天的课就能上台露眼睛了，你怎么可能呢？对吧？
0: 对呀，一位在青少年教育领域从业十年的老师说得很到位，很多 AI 研学营啊卖的不是教育，它是情绪解决方案。家长呢怕孩子在 AI 时代被落下，怕别人家这8岁的孩子都在融资了，这自家孩子还在玩过家家。那这些研学营往往是用一个吸睛的标题能够让家长信服，所谓的这个

0: 师资啊，不过就是临时招来的老师，带着几十个孩子玩儿，玩什么不重要，拍出好的照片啊，提供宣传，这才重要。那路演环节里啊，孩子提前背好台词，挂着 CEO 胸牌，照着老师给的内容汇报，台下这投资人追问 AI 技术的应用，孩子答不上来，全程是由指导老师代答的。
1: 就是背了个稿，参加个演讲比赛去了。
0: 嗯
1: 那么由于市场需求爆发啊，合格的 AI 讲师也是极度的稀缺。我这么跟您说吧，今天有一条啊热搜，这个热搜是说什么呢，在某国内的啊这个人工智能的公司暑期实习，当然这个是对于顶尖的人才啊，您知道去那实习这个工资是多少吗？5500。
0: 哎呦，5500，我是一天还是一个月呀？
1: 一天。
0: 哦，一天5500，这是顶尖人才。
1: 你要知道，就是这些企业，
0: 嗯，
1: 就是对于 AI 的人才还招不上来呢。
0: 对，
1: 需要高薪。你说哪个这方面的人才他去搞青少年教育去了？但这个确实很，
0: 所以我跟你说，这就是一个信息偏差，就因为打了信息差，所以给了一些机构钻空子。他知道这是一个卖点，这是需求量高，你往这个路上培养孩子，将来孩子是有前途的。
1: 哎，可能也是恰恰是因为这条热搜，反过来呢，还让有些家长呢觉得这钱花的值
0: 啊。
1: 你别看这几天就这几万块钱，孩子以后要是去实习，
0: 是啊，
1: 有几天不就挣
0: 回来
1: 了吗？
0: 对
1: 啊，哎呀。财迷转大迷啊，很多机构呢，他实际上课的老师呢，也就是短期培训的一些在校研究生啊，甚至说只是具备一定这个一少部分基础的普通的培训师。有的家长呢，花15000参加的大型这个叫
0: 大模型
1: 啊实战营，那么最终教授的内容就是告诉你如何用 AI 生成个 PPT， 生成个文案，这玩意儿你自个儿在家都不用看教程啊。
0: 对呀，
1: 您但凡下载几个这个大模型，您都能够知道哪个模型在这方面更加出色。
0: 对，你看很多 AI 研学营主打就是学完即用，要求孩子们听完理论要立刻动手实操，刚上手就要产出成果，还承诺结业之后带走专属的 AI 作品、智能体甚至完整的科创项目。一位行业从业者说，如今的 AI 研学营啊，可以简单的归为叫科技兴趣班，多数呢都是一次性的消费，没办法真正把完整的知识和技术啊传授给孩子。
1: 当然我也不是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啊，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呢，确实这方面领域的专家咱也接触过一部分。
0: 对，
1: 在这儿呢我就说这么一个观点，可能有些不太了解家长您就能够好理解了，就是当年你说学 C 语言啊什么 Java 之类的，就是为什么那个他要去学呢？因为他是有门槛的，他是有技术的门槛的。那么 AI 的出现它为什么广受关注呢？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种说法，这个也是现实的情况，就是有些大厂里的原始的程序员们现在会面临职业上的挑战，可能会失去的工作，就是因为他把门槛降得很低。 AI 重要的地方就是没有门槛，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 AI 把你的想象你的需求转化为现实
0: 行动。对，
1: 所以说它是一个没有门槛的东西，您更多的让孩子去尝试啊，知道它有哪些功能，而并不是说一定要给他设定了一个你必须得去学了上了什么课你才会用 AI。
0: 对，
1: 这是逆 AI 的一个做法。当然咱们宏观上来看 AI 教育方向肯定是对的，我们说现在它也是一种通识教育，对吧？从大学的通识教育已经到了中小学的通识教育。那么艾瑞咨询数据显示呢，中国 AI 教育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500亿。教育发展15规划将 AI 纳入全学段教育啊，五部门联合发文明确2030年前全国中小学基本普及 AI 教育。那么放眼全球呢，英国已经推出了首个将 AI 作为独立学科的国际中学教育资格证书课程，意味着 AI 在英国是和什么数学物理啊一样，就是咱所谓的 啊，高考的主科了。
0: 嗯，所以方向对，但是当下国内的 AI 教育仍然缺乏统一的教学标准，行业呢该做好引导，真正让孩子们像学母语一样掌握 AI 这门时代原生语言，用它去创造而不是偷懒。那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合格的 AI 教育呢？最起码咱说每个营要保证平均每五个孩子共用一台机器狗，每三个孩子共用一台机器人。那这些教具虽然价格不菲，但是远比打卡参观照相要实用的多。
1: 嗯，反正也这个专家呢也给家长几个建议。第一个要看资质啊，有没有营业执照啊，这个有没有经营许可呀，有没有教育服务的能力啊。再有呢看课程，如果课程上都是参观打卡路演，没有实际这个实操的课时啊，这就说明大概率是糊弄。再有看师资，老师是不是 AI 领域的专业从业者，还是临时招募的在校研究生？但是我觉得这个你很难说是去分辨啊。
0: 嗯。
1: 再有说看教具啊，有没有实际的像机器人、机器狗啊这些可操作的教具，还是说只是一人发个 pad 让看视频？嗯，其实你换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即便你别说 pad， 就是即便只有一个电脑、笔记本电脑的话，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合格的 AI 教育的这个课程。
0: 嗯
1: 啊，你也不是说他有多少机器狗机器人这种他就一定是，因为就是看你学的是什么，
0: 对
1: 对吧，是理念，是编程，还是什么的。再有呢，别被这个融资 CEO 这些标签给忽悠，几岁的孩子该干啥就是啥，
0: 嗯，
1: 是吧，你想用他这么大的孩子，你真的想让你们家孩子靠这个去融资200万，那你真的是掉钱眼里了，是吧。他是教孩子，这是通识教育，他不是教你怎么当老板。
0: 对，
1: 再有我就这都是专家提醒的建议啊，就是我再跟大伙儿说一个什么呢，就是看这个看那个，再有什么就是看自己的收入，别攀比。
0: 对，
1: 他报了个15000的，我也得报个起步15000的，
0: 嗯，
1: 没那个必要。
0: 对，
1: 啊，
0: 不过这点儿你放心啊，我觉得，嗯，刚刚有一个听众说了，好像我忘了是哪个听众说了，真的他会做一个筛选的。如果你这个钱包扁扁的，这些人大家也不会去。你像我肯定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嘛。我三天我给他花10万块钱，那我肯定连想都不想嘛，对吧？所以他真正我觉得打这些旗号还是收割那些高收入人群，对吧，希望孩子各方面都要好，比别人要超前学啊。
1: 李飞，
0: 嗯，
1: 我刚才为什么不说话？
0: 嗯，
1: 我也没说找你借钱，你在这哭什么穷呢？
0: 我哭啥穷，我确实上不了啊，这三天就10万块钱，
1: 3万你拿不出来，
0: 三万我拿不出来给孩子上这个，我真拿不出来。
1: 买包能拿出来吗？
0: 买包也不行，现在都二手了，都现在都，我都开始卖二手了，你知道吧？
1: 这说明什么呢？还是有。
0: 最后我们跟大家一句话总结，就是 AI 研学营啊，它不是不能上，但是咱千万别让像这种少年马斯克的营销口号变成收割您钱包的镰刀。花10000多之前，咱看看孩子我到底能学到什么呀。如果真的这个答案就是生成 PPT 和一张证书，那这个钱咱真不如带孩子去科技馆转一圈，你说那还免费呢，是不是？
1: 来看互动平台上有听友问啊，一个蠢问题，英国孩子学外语吗？学呀，也有啊。啊，
0: 对呀，
1: 还有古语呢，就是英语也是有古语的，
0: 嗯，
1: 啊，就是它的那个语法各方面跟现代的英语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英语也有文言文，你知道吗？
0: 哎，包括人家也会学一些其他国家的语言，你包括咱们国家像这个孔子学院啥，在很多国家都是很有名的，对吧？大家都要掀起这个学中文的热潮嘛。嗯
1: 嗯，王姐说听了咱节目才知道还有 AI 研学营，了解了啊。虎哥说买台高配的电脑啊，还差不多再加几个月的 token 的包月的费用啊，也差不多是这个价儿。孟老师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心愿，但架不住老有人以此作为噱头骗取家长的信任和金钱，越是如此越应该保持理性。就这个理性从何而来呢？就是家长你别先卷孩子，你先卷卷自个儿，
0: 嗯，
1: 先自个儿明白了，
0: 先让自己上的研学营去，
1: 你知道吧？啊，就你
0: 自己先出国旅游一圈，告孩子爸爸妈妈先去研学一趟，去法意瑞待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
1: 回来跟孩子说没嘛劲，别去。 不管是

0: 是什么样的培训夏令营啊？选择不能仅仅凭一张嘴啊，最起码是你得有实用，能让孩子学到真正的知识，别做冤大头。星光说这句话呢，虽然口冷，但是现实情况也是，说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啊。而是孩子成不成马斯克我不知道，但是举办人的钱包他已经倒是能成鼓了啊。
1: 嗯，
0: 接着说阿森的这句话说的对极了，
1: 他哪句话说都对。
0: 嗯
1: 嗯，
0: 这个童老师说，我小孙子今年没参加，但是呢也给孩子，你看前些年也报过什么象棋班，后来改围棋班，去年学的这个游泳。
1: 嗯，
0: 他说昨天听李飞老师这么一说，哎，你别说，一鼓励孩子还真多做了两张卷子，正确率98%。
1: 你看看，哎，宝贝儿，宝贝儿，今儿阿姨再鼓励你啊，你再接再厉，今儿做四篇卷子，阿姨看你行不行？
0: 阿姨不是宝贝儿说，爷爷别听这节目了，这节目太伤肾了，
1: 这比研学营还火了，哎呀。
0: 各位啊，我们是通过节目呢让您擦亮一双慧眼，
1: 哎，
0: 同时呢也是给您更好的建议啊。之前连着三天咱今儿也不煽情，
1: 咱从来没有煽情，哎，我觉得咱就实打实跟大家说案例是吧，
0: 咱就算一笔账。
1: 哎，您每天早上起来买豆浆油条多少钱？4-5块吧。您说您去超市买一箱牛奶酸奶几十块钱吧，这里头有多少活性菌能活着到肠道的，咱说经过胃酸大部分都没了，您花钱也就是买了个心理安慰。
0: 对，哎，这个皇室畅人酵母后生源特膳片，咱一直嗨，我都觉得常听咱节目的都
1: 对，都知道是哪儿的。对，
0: 这不是词儿，这叫什么呢？这叫真实情况啊。天津大学和天津科技大学啊联合研发这个酵母菌株，不怕胃酸，活着到肠胃才管用。单瓶儿您买69元，这个已经是给咱们节目的一个特惠的一个价格啊。这69块钱呢，您能够吃15天，那一天呢是合4.6块。但是您要是买现在推出的啊3瓶组合装，3瓶才180，哎，您能吃1个半月，一瓶的价格60块钱啊，一天呢只需要4块钱。
1: 您说4块钱能干点什么啊？买根好冰棍有可能现在都买不了，都得5块多了，真的。它能给您的是什么？15天打底，30天改善，45天一个完整调理周期。这3瓶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中间也不断档，您效果就能看出来。咱说这个肠道调理最忌讳就是吃吃停停，刚建好您就停，就等于前面这钱白花了。
0: 对，再有一点跟您说清楚，就是这个产品是可以同时和抗生素服用的，不会影响它，就是吃消炎药啊，您这个也不会影响这个益生菌的效果。天津2所知名高校联合研发，本地的科研团队，品质上绝对有保障。
1: 那今儿呢是本周的最后一期了，3瓶装180块。那想试的朋友您千万别等下周，肠道不等人，早一天调理早一天舒坦。我们订购热线呢是23753956，23753956，微信回复爱科学直接跳转购买，厂家发货。
0: 对，您就可以直接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上回复爱科学3个字啊，或者拨打电话23753956。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在汛期，连续降雨或强降雨天气增多，增加了形成城市内涝的风险。遭遇城市内涝，该如何避险呢？首先要及时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积水预警信息。接到预警后，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等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出行时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逗留，远离用电设施，发现高压线塔或电线杆倾倒要迅速远避。家中遇内涝积水，应及时切断电源燃气阀。开车出行的时候，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如果必须要涉水，就要打开大灯和双闪灯， 要注意与前面车辆保持较大车距，以防涌浪及带起的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速匀速过水，中途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车辆在深水中熄火时，不要再启动，以防止发动机进水。当汽车外积水进一步加深时，要及时逃生。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内涝防范用品，如哨子、手电、救生衣、救生圈等。车里常备应急锤、五金工具箱等。当车辆被水淹没时，可以尝试敲击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这些容易破碎的位置。遇到危险，不要慌张，冷静沉着非常重要。
3: 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界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3: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4: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3: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5: 我是王志，
1: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5: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哎呦，我们家那口子
5: 啊，
1: 每次加油必含加满
5: 啊，这加满，我以为加油加油，
1: 那是世界杯，
5: 哎、对，
1: 特别是夏天
5: 啊，
1: 总觉得加满就能多跑几天，
5: 嗯，
1: 省得老跑那加油站嘛，
5: 嗯嗯嗯，
1: 我说这天热加太满是不太安全呀，
5: 哦，
1: 别告诉我你懂吗？
5: 你
1: 跳枪之后再补一枪，
5: 还补一枪，
1: 你给我评评理，
5: 哎，
1: 你说说我俩到底谁对呀、啊？
5: 嗯。确实好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1: 嗯，
5: 觉得把这油箱加满了心里才踏实
1: 啊，
5: 但是天热加油还真不能加太满，
1: 是吧？
5: 因为每一个汽车它的油箱呢都设计有通气孔，
1: 嗯，
5: 作用呢就是保持油箱内外压力平衡，加满之后汽油受热膨胀，夏天啊这油箱内部的温度升高，体积变大，通气孔被堵住，油压升高，汽油可能会从这通气孔泄出来，
1: 嗯，
5: 所以存在着一定风险，
1: 嗯，
5: 要加到跳枪就停，
1: 嗯、哦，
5: 就别再补那一枪了。
1: 你看看，你看，我就说吧，
5: 是，
1: 要是想少加油、
5: 嗯、
1: 更经烧，是不是加95号汽油就行了、啊？好多人都说你95比92更耐烧，
5: 这个倒不是
1: 啊，
5: 92、95、98这些数字啊，它代表的是辛烷值
1: 啊，
5: 也就是说汽油的抗爆性能。跟油品质量其实没多大关系，跟耐烧程度它也没关系。
1: 抗爆？
5: 哎，
1: 抗什么爆啊？
5: 抗啊
1: 啊！
5: 就抗那个发动机的那个爆啊。
1: 哦。
5: 就标号高是防止发动机爆震呢、啊。
1: 哦。
5: 就是减少敲缸抖动这样的风险。
1: 嗯。
5: 汽车的油箱盖上其实早就给你写清楚了、
1: 哦、
5: 上面推荐有标号、
1: 嗯、
5: 你看那个标号写几、
1: 嗯、
5: 你就照着加几就没问题、
1: 哦、
5: 人家工程师早给你算好了，
1: 哎呦那就行，
5: 对呀，
1: 我还听说那汽油啊、
5: 嗯、
1: 也会过期
5: 啊，
1: 这是真的假的？
5: 这是真的，
1: 哦，
5: 汽油确实会变质，普通车用汽油啊在密封的油箱里边一般3个月之后品质就开始下降了、
1: 嗯、
5: 时间再长轻组分挥发，
1: 嗯，
5: 辛烷值降低，不仅动力变弱，还可能产生胶质、
1: 嗯、
5: 这胶质它就堵油路啊，它就堵喷油嘴啊，
1: 嗯，
5: 所以很少开车的朋友咱别一次把那油加太满了，油在油箱里面放太久了反而对车不好，
1: 你看尤其是夏天，对不对？
5: 对呀，
1: 那就我完胜它了，对不对？
5: 哎呀，这女人的胜负欲呀、啊。
6: 生活科普问到底，
5: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天津市生态学会秘书长、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副教授贺孟璇来为大家科普一下生态入侵者海狸鼠。
1: 贺老师您好，那么作为生态学的专家，您看到北京亮马河发现海狸鼠这种动物的视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2: 我也关注到了这个新闻，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非常的担心。确认它是海狸鼠之后呢，这种担心就更加的明确，因为海狸鼠呢，它是入侵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就是这个我们常说的 IUCN 的入侵物种的专家组呢，把海狸鼠认定为了全球100种恶性的外来入侵的物种，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权威定性的一个这样的物种。那么在我们国家，比如说一些省的农业农村厅、省的生态环境厅、林业绿化局等等，也在当地的管控名录当中明确海狸鼠为有害的一个入侵物种。
1: 贺老师，那么据发现它的市民说啊，这种动物呢，它不会主动的攻击人类，那么它的危险到底在哪儿呢？以至于有这么多的相关部门要特意的提醒大家防范这种入侵物种呢？
2: 海狸鼠的危害不在于咬人，而是在于它对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和一些公共卫生具有一些隐性的破坏。我觉得主要是以下三点吧。第一个是农业破坏，它们是大型的植食性的动物，食量很大，不仅爱吃莲藕、茭白、簸箕等经济作物，还会啃食水稻、油菜等等。然后呢，它们经常是啃一半扔一半，对农作物的这个毁灭性极大。另外呢，它是这个堤坝的一个破坏者哈，这是对城市水利安全最大最大的隐患，因为它们习惯在河堤水库的软泥岸上打洞筑穴。比如说如果说在咱们天津的一些河道去打洞，非常容易去导致堤坝结构的疏松，那么像汛期它就会非常容易去引发溃堤的这样的风险。那第三点呢，就是像这个野生动物海狸鼠本身，它会携带一些病菌啊，它身上会携带一些肺炎双球菌、结核杆菌、鼠疫杆菌，还有一些寄生虫，如果市民接触了被污染的水源或者是粪便，就会有感染的风险。
1: 贺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这海狸鼠确实危害不小。那么我们怎么识别海狸鼠呢？
2: 这个海狸鼠的识别呢，它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其实它最标志性的特征就是这个尾巴，它的尾巴是一个粗长的圆柱形，表面呢布满了鳞片，无毛，像一个非常非常硬的一个粗棍子啊。那么它的头部与牙齿呢也有很明显的特征，它的脑袋尖是老鼠的脸型呢，外露一对宽大橘红色的大门牙，辨识度很高。另外呢，它的体型呢非常像一个大号的老鼠，棕褐色的皮毛，触感非常的浓密。另外它的这个四肢具有游泳的特征，它的后脚长有蹼，它擅长潜水，常在河边湖边的潜水区域活动。另外呢，它具有很明显的行为特征，它只会在堤岸田埂挖很深的地下洞穴，它不会用树枝去筑坝，主要是啃一些水草、莲藕、农作物的根茎等等的。
1: 贺老师，我们了解到像海狸鼠啊，它主要是生活在南美洲，那怎么会出现在北京呢？那这是不是人为的弃养所造成的呢？
2: 这个海狸鼠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的一个中南部，主要分布在阿根廷、乌拉圭。那么在当年呢，我们国家出于少量鱿鱼观赏以及这个皮毛饲养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吧，在80-90年代，这个国内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养殖。那么在后期，当这个人工养殖整个的泡沫破裂之后，大量的个体户把养殖的这些海狸鼠弃养，或者是他们从养殖场去逃逸，那么进入到了这个野外环境当中，因为他们的繁殖能力很强，所以它流入到了各个地方的河湖啊，野外形成了这个野生的入侵的种群。
1: 贺老师，我们常听到这个海狸哈，我们也看过一个动画片叫《海狸先生》，我们想了解这个海狸和海狸鼠它是同一种动物吗？
2: 海狸和海狸鼠它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但是实际上它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动物，一个是我们国家的本地的珍稀的保护动物，另一个呢是外来的有害的入侵生物。它们两个的区分啊，主要是看尾巴。那对于海狸来说，它的尾巴是扁平宽大的，像船桨一样。那么对于海狸鼠来说，它的尾巴细长圆滚，像老鼠。除了它们体型的差别之外呢，它们的这个体重也有很大的差别。海狸呢能长到20-30公斤，而海狸鼠通常只有5-10公斤左右啊。 另外呢，我们刚刚说了海狸鼠它会使得这个堤坝溃堤有这样子的风险，而对于海狸来说，它能够去净化水质、蓄水防洪、增加生物多样性，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对于堤坝来说，海狸鼠它是属于一个破坏者，而海狸它是属于一个生态的工程师。简单的总结一句话，海狸是搞基建的环保劳模，利国利民，而海狸鼠呢是打洞的生态破坏王，祸害不浅。下次大家看到食物先盯着尾巴看，绝对不会认错了。
1: 贺老师，如果说我们天津的市民在河边或者是郊野湿地也遇到了海狸鼠这种动物，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呢？
2: 首先就是要保持距离，严禁接触，不要跟它靠得很近，徒手去触碰它，因为它的牙齿锋利，很容易伤到人。另外它本身携带多种寄生虫与病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留存证据，要远距离的去拍照，录一些视频，精准的记录它在哪一个区域以及发现的时间。第三点呢，就是去上报举报，我们可以拨打12345的政务便民的热线，说明地点啊、发现的时间。那么热线可能会分配给农村农业、林业、水务等部门去进行专业的诱捕清除。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不能够去违规的操作，比如说把它私自的捕杀，或者是带回家饲养、随意的放生等等。另外呢，就是要去做好周边的提醒，提醒周围的亲友不要靠近该水域，避免这个老人啊、小朋友啊下水去接触到它的排泄物，引发感染。
1: 那么对于防范外来入侵物种，我们普通人还能做些什么呢？
2: 我们就是要坚持坚决不随意的放生弃养自己家的这些动植物，如果实在是无法饲养，可以把它送给当地的农林部门，让他们来进行处置啊。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随意的去网购，网购之后及时的甄别，不随意的去养一些这样子的入侵生物。另外呢，就是在户外游玩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携带这样的生物，让它们扩散到湿地啊、湖边还有野外。第四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系统的学习一些入侵生物的知识，遇到了入侵生物要及时的去进行上报，还有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向家人朋友们去科普哈、比如说纠正他们放生积德这样子的错误观点，以免去危害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3: 好的，看互动平台上啊，有些听友还是发的是我们爱科学，是吧？您就可以直接发爱科学这三个字啊，就有相关的这个跳转链接了。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3: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4: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5: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4: 周末阅读会。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

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悦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的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它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它周围游走，它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冰清玉洁。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贫贱可怜的人，我是周富宅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让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近年来，晋南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晋南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祈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3: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曾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

0: 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1: 散文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2: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世变迁。月相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万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影转庭芜，此心羁人独向鱼。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不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级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江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散文合欢故饮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丙辰中秋，花影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托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月令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兼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仪，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温柏、梨、枣、贝桃，怒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京西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只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曾博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乐，或开广榭，

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邀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食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青，朗读薛春青、王子荣、李德宝、吴元。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叶。

0: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1: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江南的腾飞。
0: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金南。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3: 小钻镇的练兵员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激风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3: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0: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荆南，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美丽富强。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鼎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 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 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辅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

常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了，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

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

0: 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伐古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伐古。说起伐古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伐古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伐古，东中街茶棚为价钱伐古，北茶棚为五音伐古，迎前茶棚为价钱伐古，西茶棚为五音伐古，隔前茶棚为京音伐古，香斗茶棚为雅音伐古，天一灯棚为海音伐古。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伐古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伐古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伐古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 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骅碴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戏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戏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 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喜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撼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喜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12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 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啊，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啊，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脸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啊，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啊，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
0: 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捡河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5: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6: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7: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8: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5: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7: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8: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富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7: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8: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幅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9次常务会议，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新闻快讯，千余居民嗨翻夏夜，双星街首届社区艺术节圆满落幕，缤纷活动点亮暑期，咸水沽镇社区多彩课堂护航孩童快乐成长，消防培训加实景演练，筑牢社区安全防火墙，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夏季如何防溺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沈星、龚存金报道，7月1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9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日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滨海新区、宁河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盯紧地下空间、低洼小区、建筑工地、危化企业、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养老院、学校、医院等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扎实高效做好人员转移和服务保障工作，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及设备设施防护，保持抢险抢修力量热备。要切实发挥区防办中枢作用，严格值班值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和生活必需品保供，坚决确保全区安全度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做优做强小栈道、种业、设施农业三条产业链，持续提升小栈道、葛菇萝卜、红城芹菜等品牌效益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优势，推动农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将更多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要聚焦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实施3危4警民生项目和民心工程，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大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天宫、碳湾等创新载体，吸引落地优质项目。要扎实做好自然资源保护，聚焦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加快整改落实，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常态常效，积极培育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推动绿色生态屏障盘活运营，有效实现更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要全力做好规划编制工作，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市区民心工程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扎实有力推动各项民心工程，确保按时按节点保质量完成。要不断优化后续运维管理，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2: 记者王宇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和《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副主任刘振明参加。执法检查组一行来到咸水沽镇便民服务中心江恒精密仪器产业园进行了实地查看，与

0: 作人员和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详细询问惠企服务、政策落地、企业生产经营与发展诉求等实际情况。在随后的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听取区发改委和区政务服务办关于我区贯彻落实一法两条例情况的汇报，并就进一步推动法律法规在津南全面有效实施提出了意见建议。崔红梅强调，要深刻认识一法两条例是贯彻中央部署、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要坚定发展信心，做强主业实业，抢抓津南区科创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我区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马小兵、王宇，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2: 日前，双星街首届社区艺术节闭幕式于初心广场圆满举办，全街七个社区、十九个小区、千余名居民齐聚现场观看演出。晚会在昂扬欢快的合唱《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空竹俏花旦灵动出彩，古彩戏法平生三级回头勾月妙趣横生，唢呐独奏打虎上山高亢激昂，杂技顶花坛惊险吸睛，天津歌舞剧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杂技团及相声曲艺界的众多艺术家轮番登台，与社区文艺骨干同台演绎弦乐四重奏第二圆舞曲的优雅，京剧长征的铿锵，歌曲一杯美酒的醉人，让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息。新月家园小区居民张宝芬说，
3: 这个节目太好了，听说今天还有专业的演出，真是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0: 通讯员杰吉珍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各社区接连推出特色暑期活动，以科普课堂、手工实践、书法教学等多样形式，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光明楼社区开启海洋科普活动，工作人员讲解海洋生物知识，引导孩子们树立保护海洋、敬畏自然的理念。大家借助沙土手工打造微型海底世界，在实践中激发想象力。和茂源社区开设硬笔书法课堂，围绕笔墨文化开展教学，专业教师细致纠正书写姿势与笔画写法，让孩子们在练字过程中体悟汉字魅力，涵养静心品格。孤上社区举办五谷拼贴亲子活动，家长与孩子合作，用五谷杂粮拼绘中国地图、航天图案，在民俗手工中厚植爱国情怀。各社区系列活动融趣味与教育于一体，为孩子们打造了充实有益的暑期乐园。通讯员王蕊、温星秀报道。
2: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联合全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天津分中心举办职工身心健康团体辅导活动，帮助基层职工疏解压力。活动以趣味游戏破冰，快速拉近职工距离，活跃现场气氛。随后，专业导师围绕大脑十二项开展科普讲解，带领大家练习古法养生操，参与绘画赋能体验。大家还同步交流工作经验，分享生活感悟，收获身心舒缓。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开展理论讲解加实景演练消防安全培训，津南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结合火灾典型案例，围绕家电、烟头、电动车充电、油锅起火、楼道堆物等常见隐患，剖析风险危害，纠正消防误区，同时讲解报警、逃生知识，并演示灭火器、消火栓、防火面罩使用规范。实景演练中，消防员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步骤，参训人员逐一实操灭火，熟练掌握器材操作与初期火灾处置技能，以学促练夯实社区消防安全屏障。青砖胡同藏岁月，数字住家暖民心。在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中，北京西城区画皮厂胡同八号楼以一场创新改造写下时代答卷。它是北京市首栋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楼房， 一枚小小的二维码串联起设计、建造、运维全生命周期，让施工技术迭代升级，让建造模式焕然一新。今天我们以这张建筑数字身份证为叙事主线，走进建造全程，聚焦中建海龙总工程师的多重身份，看数字科技如何精准赋能，看匠心坚守如何传递人文温度，共同聆听一场数字与民生的深情对话。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城市的基石》。

0: 数字化正在一点一滴成为一个城市的日常，电子支付、社交二维码构建了我们进入虚拟世界的大门。从没想过立志于构建钢筋水泥的我，有一天也会成为数字世界构建的一份子。我是王琼，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大学期间我研究的是土木工程，解决建筑的抗震问题。我的梦想是能够建造出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如今我辗转于北京、深圳和珠海，用科技保障每个房子的安全与舒适。大家看到的这个二维码是属于北京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扫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房子的所有信息。以前我们用的是图纸，现在关于房子的信息都存成了数字档案。
1: 首个 CMIC 混凝土模块化项目，
0: 作为北京第一个拥有数字身份证的房子，西城区化皮厂胡同八号楼是我们在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首个模块化装配式项目。这座五层小楼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北京的发展，它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改造前，这里有着老旧楼房的通病，墙体开裂沙化，上下水管跑冒滴漏，冬冷夏热，
2: 质量不好，年代也比较久远，经常漏水，隔音都不好，墙面呢经常脱落，
3: 不抗震了，然后我们这楼就松了。
0: 从我们结构的安全评级来说，叫地级危房。地级危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安全等级的最低级了。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必须要拆除重建的。但是一旦拆建，过长的时间周期带来的经济成本又让居民无法承担。
4: 担心那楼讲话说签那个十八个月是不是都回不来呢？
0: 能够尽快住上安全舒适的好房子，一度成为居民遥不可及的梦想。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改建难上加难。
5: 这个项目所在的位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线距离天安门只有5公里，是位于居民楼很密集的这个区域之间。所以这种交通包括过程的这个环境保护的控制也是相当严格。
0: 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原拆原建成为了实现梦想的优选。化八居民楼的拆迁重建通过混凝土模块化 CMAC 技术，我们提前在工厂做好模块，再将模块化房子带到工地进行安装与浇灌，将建筑建设从工地搬到工厂，大大缩短了工期。
6: 这两处房子就这个都是我们家的。
0: 用造汽车的速度来建房子，解决了大型城市老破小难以拆建的时间难题。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大压力，如何让众多的模块不会弄混，井然有序的安装，成为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的一大难题。
7: 现在我们这个一屋一码扫描的及时不及时？
8: 还是有点滞后的，因为现场的工期有点紧。
7: 这个绝对不行。
0: 数字化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难题，所有信息在工厂出厂前就录入系统，每个房间模块自带专属二维码，安装时只需要扫描，就可以精确知道房间的所有信息。每个模块都有数字身份证，从刚才进场到装修完成，全程可追溯。这些信息在虚拟世界汇聚成一个永存的数字档案，为未来的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奠定基石。2013年，我在做装配式建筑调研时，还看着十几个工人为了一个预制阳台的吊装无从下手。“十四五”规划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多个模块化建筑的建设。

0: 从2021年到2024年，短短5年，我见证了装配式建筑在国内的迅猛发展。如今，我们一年就可以交付几千套精装房。精密运作的大车间，给施工项目装上一对风火轮，完成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1: 我以为是得到明年这个夏天和七八月份才能回来呢，没想到一说差不多今年完工了。
2: 机械声音都可以听到啊，没让你观众几乎听不到声音。
0: 画八的模块化建设，我们是按照永久建筑的建造标准来建造。新技术让房子更坚固、更安全，新材料让房子更隔音、更保暖。这里最难的是让科研从深楼大院走向基层的工程建设。你如何保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如何按照科研的要求来实现，都需要落实。
3: 这个模块是有这个结合空心剪裂墙跟电缆的问题吗？
4: 这样的话其实好教，因为它本身要做个吊模嘛。
0: 楼体抗震是模块化建筑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平时没事我就会翻一翻大学期间珍藏的这本书来获得灵感。巧的是，这次画八项目也是我们和这本书的作者欧进平院士共同研究的成果。当科技赋能建筑工地，梦想得以实现的还有建筑工人们。
5: 以前在工地上都是到处奔波的，爬高上低的。
6: 有什么好处啊？最起码在工厂干的不用太阳晒。
7: 爸爸，你已经到家了吗？
4: 我到家要凌晨了。
0: 建筑是人类最初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进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这就是我与十四五的故事。
8: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夏季如何防溺水。
9: 防溺水安全科普，夏季安全小课堂。炎炎夏日，清凉的水域充满诱惑，但溺水的危险却如影随形。溺水是夏日的隐形杀手，突发性强，自救困难，后果严重，一旦发生可能瞬间夺走生命。危险水域要远离，野河、水库、陌生池塘不要去，水深不明，无人看管要远离。水里遇险别慌张，如果突然抽筋或呛水，深吸一口气，放松身体，尽量仰面漂浮，节省体力，大声呼救，让岸上的人知道你有危险。同伴落水这样帮，切记不要盲目下水救人，不要手拉手救人，这非常危险。正确做法：第一，大声呼救，喊大人帮忙。

0: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溺水知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

0: 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0: 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0: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0: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共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 检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

0: 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里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矢、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 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 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5: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5: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晚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选择多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您可以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同时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发来留言。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啊，站一天或者坐一天，到晚上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小腿发胀，一按一个坑，就跟穿了厚重的皮靴一样。不少人只当是累着了，根本不知道腿肿背后藏着血管隐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肌周围血管外科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中医理论结合现代西医，好好的来聊一下下肢水肿、静脉反流，还有大家高发的下肢静脉曲张的诊疗知识。好，我们今天马上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肌周围血管外科的主治医师李孟虎，欢迎您，李医生。
1: 郭月主持人好，收音机，手机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呢，做客空中问诊。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一个中医的警示性俗语。今天呢，咱们把这句老话讲透，重点呢解决大家最常见的穿靴问题，也就是下肢肿胀的问题。
0: 说到了这个我们的下肢啊，我们的下肢，很多朋友会说呢，从腿连着我们的脚腕一直到我们的脚啊，那所以呢，我们首先也想说说关于这个穿靴戴帽到底分别指的是什么呢，李医生。
1: 好的，首先呢，咱们先说这个字面意思。穿靴呢，它可以很好的理解，就是双腿和小腿的这个一个肿胀，像穿上了这个靴子。戴帽呢，是眼睑头面部如同戴了帽子。在中医上来认为呢，肾呢，男子呢是以肾为先天，下焦归这个脾肾管辖，脾肾阳气亏虚，水气啊，它自然就是下行，堆积在双腿呢，就会形成这个典型的穿靴性水肿。这种水肿呢，有一种是劳累，但是呢，严重的呢会关联到心衰啊、肾病啊，对吧？包括下肢的堵塞啊、静脉反流啊这些的疾病，属于需要一个重视的一个信号。女子呢以肝血为主，头面属上焦，颜面浮肿多与这个脾虚、肝郁、水湿上犯，与这些相关。所以呢，咱这句老话呢，就分开提醒了，男女高发水肿的一个位置。但是今天呢，咱们重点所要讲述的是这种良性的啊，高发的静脉源性水肿。很多上班族啊，中年老年人群的这个腿肿啊，不是这个心脏或者肾脏重症，而是说呢，下肢静脉反流，然后淤积所造成的这个静脉反流性水肿。这种疾病呢，脱垣以后呢，会发展成这个静脉曲张，老烂腿，有这种的风险和可能。
0: 那为什么呢？在这个中医当中，觉得男性的腿肿更加的需要我们重视和警惕，跟性别有直接的关系吗？
1: 男性的水肿，因为咱们刚才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它是男以肾为先天，主要靠的是温系，就肾有温系，有运动水气，促进水气生成运化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作用以后，所以说。

0: 以肾为以这个为以肾为本嘛，以男子以肾为本嘛。如果说他这个功能遭到破坏，所以他主要的表现，尤其是到后期的时候，他主要的表现是以腿肿为主要的，最常见的症状，
1: 嗯，
0: 和最早的警示。
1: 对，所以说在出现腿肿啊，就提示很多的男性朋友呢，应该高度的重视啊，因为当出现这样的症状呢，可能对我们整体身体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啊。
0: 对 对, 对，
1: 相对女性可能反应会更强烈一些啊。哎，那么既然说到了腿肿这个问题，我们也想问问李医生，是不是所有腿肿它都属于静脉的问题？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我们自己可以初筛一下？
0: 啊，刚才咱也说了，这个腿肿它有。中医有西医的认识，有中医的认识，有西医的认识。包括咱西医的话，咱们现在可以把它分成好多种水肿，有心源性水肿、肾源性水肿、生理性水肿、静脉性水肿，有很多种这种水肿的这种方，造成这种水肿的这种原因。
1: 嗯，
0: 咱们呢在这儿呢也会教大家一些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怎么样是去看它，哎，大概属于是哪种的原因引起的水肿。
1: 嗯，好的，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来判定？简单的办法都有哪些呢？
0: 简单的办法来说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个站立观测和平卧对比法。首先呢，如果说比方说咱们在站立的时候，站立说5到10分钟左右，有的人呢也可能不用5到10分钟左右，他站起来以后小腿静脉就有明显的凸起扩张，然后这个酸胀就会明显。之后呢，咱们再用平卧的方法。但是平卧的时候呢，咱们要是这个脚高过这个心脏，这样的话可以做到这个静脉呢更好的回流。但是它如果说脚高过心脏以后，然后静置了3到5分钟，它原来淤积的血，包括咱原来凸起的血，它就回流到心脏，它变平了，对吧？肿胀也消失了，症状也减退了。像这种的情况来说，大家就应该高度的这个怀疑。大家高度的这个警示，它是一个静脉反流性的一个水肿，对吧？它会随着体位的改变，包括腿部的包括随着体位的改变有很明显的变化。
1: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鲜明的啊，比较明显的。那其实呢，也有一些听众就说了，我这腿一肿啊，我就吃点药，或者说呢，我泡泡脚啊，这种情况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先分清不同的水肿各自的这个特点呢？哪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提示了，必须要马上去就医？
0: 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有好几种分类。目前来说呢，第一类就是心源性水肿，这种呢是这种是腿肿里面的重症啊。这种腿肿呢，因为它是一个内科疾病，它这个双侧腿肿是对称的，它往往有伴发这什么呀？有这个活动后有这个心慌气短，就是平卧的有憋气。腿肿呢，它是一个从脚踝慢慢的往上肿。像这样的病人呢，像这样有这样症状的这个人群呢，他往往有合并有这种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对吧？它这种的基本的原理是属于什么呀？是因为心脏泵血无力，静脉回流受阻啊。像这种的话，是需要去心内科规范的治疗。还有一种呢，第二种呢是这个肾源性水肿，它呢首先的表现呢，不是说是腿肿，而是说这个戴帽，晨起的时候，因为表皮的组织比较疏松，它会出现这个眼皮啊和脸面部的这个水肿。它还有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我小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泡沫非常多。有味道非常多啊，还伴发这种乏力。因为这种呢提示了什么呀？提示了一个蛋白的流失，蛋白流失以后，对吧？然后这个水湿会翻译全身，翻译全身。像这种呢需要查这个肾功能啊、尿常规啊，做一些最简单的筛查。生理性水肿，比方说久坐久站，像这种的，对吧？尤其是这个久坐久站或者孕期啊，时间太多，休息一晚，第二天它没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没有这个明第二天呢就消肿了，对啊，没有这种什么酸胀啊、不适啊、什么皮肤发黑啊，它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经过休息它可以缓解的，对吧？这种属于这个心理水肿，这个生理性这个水肿。第四类呢，就是今天咱想这个主要给大家想阐述的，就是下肢静脉反流性水肿，这个呢也是这个最多发的一种水肿。
1: 好，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对我们今天的内容呢非常感兴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和我们的专家医生来交流一下的话，拿出您的手机23530909，23530909，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中。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的主治医师李孟虎李医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今天在导播间呢也有我们的医护人员。

0: 人员呢，随时可以接听您的热线。同样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大家有问题可以现在就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医生团队呢，会在导播间可以呢，随时为您答疑解惑。有些朋友呢，可能想尽快的和我们的专家医生来交流，那您现在就可以来打电话。当然了，也可以呢，把您的一些相关的检查的数据啊、报告准备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23530909，或者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让我们的医生看一下您的检查，可以呢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既然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静脉反流水肿，我们想问问李医生，有哪些比较标志性的表现呢？
1: 它这种水肿的特点呢，第一个它有这种明确的时间规律啊，第一个朝轻暮重，这是它主要的表现这个特点，
0: 就是早晨轻，
1: 朝轻暮重，
0: 对，晚上就会重一些，
1: 对，就是这个特点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哎，一看，哎，双腿比较纤细啊，然后呢，经过活动以后，或者是这个上下班呀，对吧？等到下午哎晚上的时候，腿肿就明显了啊。然后睡一醒觉以后呢，因为你睡觉的时候等这个。自然这个腿就抬高了嘛，对吧？然后这第二天这个肿胀呢就会有所减轻，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规律，朝轻暮重啊。第二个肿胀的位置，像这种呢，这种水肿呢，只是集中在这脚踝或者小腿下段，因为从咱这个人体的整体这个结构学来说呢，静脉回流系统来说呢，因为这个小腿部是承受静脉压力最高的地方，所以说它的主要肿胀的范围局限在这个脚踝和这个小腿部啊，它是属于是那种脂凹性的水肿，一按可以一个坑。可以一个凹陷，然后呢可以单侧也可以是双侧啊。这个伴发的不是症状，它可以什么呀，因为你这个静脉这个淤积以后啊，对吧，然后这个小腿呢可以发沉酸胀啊，越走越沉越累啊，就这种。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晚上呢它会有频繁的这个抽筋儿。它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我受热以后，反而会不舒服啊。久站以后，它会有明显的加重，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0: 好的，大家呢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互动。刚才已经把这个静脉反流水肿的标志性的表现呢，也通过了我们专家的介绍呢，大家已经充分的了解到了。而且我们刚才呢也都学习了如何自己在家里啊有这种自测的这样的方式方法啊。其实呢确实通过医生的介绍，大家可以对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呢观察一下自己站立的时候什么样子。如果呢您平躺啊腿还能够抬高。架在一个位置上，保持它这个血液的这个回流啊，您会发现它有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初步的来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腿部是不是静脉曲张。那我们就想问问李医生，自测之后，如果说我们想确诊一下，是不是还是需要有一些专门的检查？正规的这个检查的流程和确诊的方式到底有哪些呢？
1: 这个是因为咱们刚才讲的是自测的方法，典型的大部分的这种静脉反流性这个肿胀呢，咱可以通过自测可以看到啊。静脉曲张这个疾病也是老百姓都能诊断的疾病，但是呢有一部分它属于是那种穿透支反流的，或者呢有一部分呢它就相对来说比较隐秘，像这种的时候呢，首选的方法或者是检查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彩超。因为这个彩超呢，第一个呢它是无痛无创，也不用空腹，而且那个老百姓看病嘛也都带医保，而且这个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低，他能看到，他能提示到咱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这个瓣膜有没有得到损坏，对吧，他可以有一个明确的指出，第二个他反流的速度是不是大于一秒，大于两秒，大于五秒，对吧，咱可以看他不同的这个反流速度来这个是给您判断他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它还可以给你看到这个血管的扩张的这个宽度啊，还能够什么，能够筛查有没有这个隐秘性的血栓。有的时候觉得我没有症状啊，我没有表现，那不等于没有。你有这种症状，咱可以通过这个彩超，就这一个彩超就可以给咱提供这么多这个可以参考的这个数据，还可以为咱驱除一些这种隐匿性的隐患。
0: 那么我们说这个，做一些相应的检查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科学的来评估和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个静脉曲张。那我们想说这种水肿和刚才因为您也提到了，有和心脏有关的，有和肾脏有关的，那么它和心肾问题导致的水肿之间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1: 这个心脏和肾脏最大的这个

0: 但是咱们这个就像咱今天晚上主要说的这个下肢性水肿，这个呢它没有是内脏的不适啊，对吧？你说我这个腿肿我能坚持吗？我也能坚持，因为老百姓嘛，对吧？然后他是不痛不痒不要命他都不看，对吧？他是能坚持吗？也能坚持。而且呢他这个病他只是双腿部的一个病变，他是静脉阀门，咱就说吧，说的那个什么通俗点就是阀门的破坏，它不是说就是整体器官的一个改变啊。早期的干预呢它是完全是可以控制的，是吧？不用给发生成这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好的，好，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啊，大家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疮疡及周围血管外科的主治医师李孟虎李医生正在导播间，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腿部下肢的这样的一个静脉曲张还有呢静脉反流的相关情况。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请李医生戴上耳机。我们有听众已经打进了热线，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好，我们听听一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喂，一线的朋友，哎
2: 你好。
1: 你好，您说。
2: 哎，主任好，那李主任好啊。那个我这可能有静脉曲张，然后那个一月份那不知道怎么破了一下，结果总是涂什么药也好不了，然后3个月才好点，好点然后听那个医生建议，就做了6月初做了一个静脉曲张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这个脚踝部分还是不知道是做手术的伤口还是怎么，有一个血泡，然后破了以后，这又1个月了，又是长时间不好。想问问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是不是比那个1月份那个3个月才好那个能好得快点呢？还是能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呢？
0: 好了。那个您做的是什么手术？
2: 就是叫静脉曲张手术，在医中心做的。
0: 做静脉曲张手术，对。您做完以后，就像您之前那些症状，它除了破溃以后，肯定还伴有这个瘙痒啊、肿胀啊，包括这个皮肤色素沉着啊，像这些症状有没有好转？
2: 那个色素沉着没有什么好转，还是那样。那个。肿胀呢？刚做那几天，做完手术那几天呢，还跟以前一样。现在呢，感觉稍微好一点，也不是特别明显。
0: 那您后来还穿戴那个弹力袜吗？
2: 啊，因为他不是头两个星期，就是6月初做的，头两个星期穿着弹力袜，医生的要求。但是这不都破了吗？破了一穿着弹力袜，他捂的就更严重了，所以我这两个星期就没穿。
0: 您做了一共多长时间了？
2: 我是6月3号做的，现在1个月
0: 了。像您这个情况呢，因为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啊，它的这个血液循环重建的还有一个过程，1个月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好。第二个来说呢，像您这个来说还可以，还是要什么？要坚持打这个加压，要弹力绷带加压。你如果说您说穿弹力袜，哎，对吧？一弄脏了，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打那个弹力绷带。给它勒起来，给它绷起来。一般
2: 买个弹力绷带。
0: 对，一般情况下来说呢，这个3个月左右基本上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因为您这种呢，在中医上就是说呢，已经属于这种老烂腿了。咱在手术的过程中肯定是把您这个主干呀、反流的这些已经去掉了。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肿胀，因为它这个破溃，有可能有这个下肢啊并存这个穿通支静脉这种反流。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呢，第一个手术做了，这是正确的。第二个来说呢，咱们把这个加压弹力绷带给它带上，给它加上，然后3个月以后，咱们看它恢复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加压性治疗，对于各期的静脉曲张、静脉这个曲张、静脉溃疡，它都有用，知道吗？
2: 那个，等于我原来穿弹力袜，我说是没穿，穿两星期又没穿，就怕着捂嘛。那绷带我不太了解，那等于那可以把那个露出来。缠别的地方是吗？
0: 不是，都得就是从脚面开始，一直加压到那个小腿或者大腿。
2: 我就是把伤口捂了，怕更好的更
0: 快。不用，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这个，我们是医附院，那个是医中心，可能是对这个创面上处理啊，或者什么对这个疾病认识，可能稍微有点偏差，但是，像这种疾病，必须还是要穿那个，还是要打这个弹力绷带。还是要打这弹力绷带，对吧？包括您刚才说了，我现在我的肿胀感觉恢复还不好，您打上这个弹力。

0: 绷带以后，还能促进它的恢复。
1: 哦，
0: 啊，不会说越捂越坏，啊，这种不会的。
1: 哦、我就怕这伤口就不好好的慢。
0: 不不，这种不会的。您给它绷上了，它反而会好的快，因为您这种伤口就是因为静脉淤积，对吧？就是说不好听的，
1: 啊、
0: 就是垃圾堆积到这儿了。我通过绷带，我把它这个。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了，对吧？这样的话，它有心血进来，它旧血淤血除去，心血进来，它才有个循环，有个更新，它才能长。
1: 哦，好，明白了，这样，李总，
2: 好的，好的，
1: 感谢，
2: 好的，就这样，再见，
0: 好嘞，
1: 再见，
2: 好，我们再来看看二线朋友的电话。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哎，您好，郭月老师好，
2: 哎，您好，
3: 主任好，我问一下主任，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开始时候就是。从脚面到脚踝到小腿到大腿都肿，而且还疼，然后我就去那看去了，照了一个腿部的彩超和腹部的，腿没有那个血栓，然后查出来髂静脉这哈，受挤压50%，然后开始就是我在天津医院看的，他让我穿3个月的弹力袜。穿弹力袜呢，就是疼痛减轻了，就是还是肿。后来呢，我觉得这弹力袜挺不舒服的。后来他也建议让我做个髂静脉支架。后来我就做了一个髂静脉支架。做髂静脉支架以后呢，就是腿呢不疼了，脚面也不疼了，走路都不疼了，就是还是肿。还是肿的话，您说这是不是也是回流不好啊，还是怎么回事儿的？
0: 像您这个，您髂静脉支架做了多长时间了？
3: 髂静脉支架我是做了5年了。
0: 啊，做了五年。
3: 穿了5年的弹力袜了，
0: 啊、
3: 就是还是肿。
0: 啊，做了5年了。后来您那个复查过吗？
3: 复查开始是半年的、1年的、2年的。就是去年的话哈、啊，我因为有这个萎缩性胃炎，我一直吃那利伐沙班，然后这萎缩性炎又厉害了，后来。我就跟那个医生那个说，他说要不就别吃这个利伐沙班了，那个你就那个嘛吧，你观察吧，有异常的情况下再来看。您说这个，他说有异常情况下来看，反正我这就是不疼，就是跟那好腿比呀、啊，它还是肿。就是穿弹力袜哈，我要是站的时间长，做饭呢、啊，哎，2小时吧的，它也是有点胀，就跟那杠子在的。反正我弹力袜也不敢脱，现在一直穿了5年了。您说这块儿怎么还让它不肿啊？那跟那好腿一样啊。
0: 行，啊，那个我大概跟您说一声啊，就是说第一个来说呢，这个髂静脉跟这个，跟这个大眼静脉，就是咱们说的静脉性反流，这个最常见的大眼静脉曲张，这个来比的话，它是它的上级血管。
3: 哦。
0: 它是它的上级血管，就是因为您的髂静脉在肚子里，因为就是因为您肚子里的血管，对吧？然后压瘪了，所以说血回流不畅，回流不畅以后，然后就会造成下面静脉的压力大，静脉压力大以后就会对瓣膜都会造成影响。就是说您说的，哎，我这个髂静脉支架会，我这个髂静脉压，髂压跟这个反流是一码事吗？其实髂压就会造成这种反流，对吧？因为它这个血管狭窄了。还有一个来说呢，您。没有吃这个利伐沙班，没有吃利伐沙班以后，您这个腿有明显的肿胀或者是沉重啊，难受吗？
3: 没有，跟吃的药是一模
0: 一
3: 样的。
0: 是
3: 一
0: 样的，是吧？
3: 哦，
0: 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您这个做的时候，当时有没有做这个大眼静脉的这个报告，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提示？有没有这种反流？
3: 没有
0: 是吧？如果说您要说髂压是明确的，已经做了手术了，而且腿部没有这个静脉性的这种反流，没有这种这个大眼静脉反流之类的，小眼静脉反流、转动静脉反流，没有这些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太能够消肿的方法。您这个弹力袜已经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3: 哦，
0: 知道吧？因为像您这种的话，如果说你要合并了有大眼静脉的反流啊，又合并了有其他这个静脉性的反流。传统静脉的反流啊，这些包括您下边如果出现了这种破溃，或者是这种色素的沉着啊，像这种表现，这个肯定就建议您再把这个大眼静脉做了。如果说您这个都没事儿，我们也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如果能维持治疗穿弹力袜可以，那就行。像您这个呢，要需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注意这个卡支架什么的，别再堵了就行了。
3: 哦，那还需要那个定期的照这个彩超什么的吧？
0: 对对对，我觉得最好的是要看看，要照照，对吧？
3: 哦、
0: 尤其是像您说的现在这个症状，您说我之前没有明显的改善，或者是我还是这样，那您咱最起码咱把这个彩超做了，那咱能放心，它里面没有血栓。
3: 哦，您说我这个已经放了这支架了，还会造成它反流不好吗？它不已经支开了吗？
0: 所以说就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3: 哦，
0: 你知道吗？啊，因为髂支架髂静脉压迫是它这个髂的血管狭窄，对吧？
3: 哦、
0: 是髂的狭窄。但是如果说您，比方说您这个本身这个瓣膜它就是有问题的，那是瓣膜的问题了。
3: 哦，
0: 知道吗？所以说他解决了一个，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他可能有剩下有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有没有这个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对吧？包括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大眼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问题，他这些也会造成这个推肿，知道吗？
3: 您说的那叫大什么？
0: 大眼静脉。
3: 大什么？
2: 大隐静脉。大隐静脉。
3: 大隐静脉哦，这个是通过彩超能查吗？
0: 对，可以的。
3: 哦，大隐静脉。那您说我这个那个大夫说让我有异常现象时再查这 B 超嘛的？您说应该是几年就得查一下？
0: 对，我觉得您就给我查一下。您要是就是现在比方说，咱就现在来说。您觉得不放心就可以查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您停药多长时间了啊，也不知道您这个间隔多长时间，
3: 停药一年了、哦、
0: 那我觉得您应该查一个。
3: 行，那不多照个彩超去。
0: 对对对对对对，最起码咱看看好吧。
3: 哦，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0: 哎，没事。
2: 祝您健康。好，再见。
3: 哎，谢谢，再见。
2: 好，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部电话啊，一线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你好。
4: 哎，您好，郭月老师。
2: 嗯，您说。
4: 哎，主任您
0: 好，你
4: 好，
0: 你好。
4: 我麻烦问一下，就是我做过那个在医院做过检查，他说我那个左侧就是大隐静脉直径是3.3毫米，未见明显反流，小隐静脉直径1.5毫米，未见明显反流，然后右侧的腿的大隐静脉直径是4.3毫米，可见明显反流。小隐静脉，这是直径上端1.7毫米，未见明显反流，下端是2.5毫米。通过病理有穿支反流，这是一个医院的，还有那有一个医院的，他给我做的，他说是左下肢静脉未见明显堵塞，左小腿远端内侧局部穿静脉可见。然后那个右侧呢，他说是右下肢静脉未见明显堵塞，右小腿浅静脉可见，然后他当时就也没说什么，就说的有一个医院就说的让我打那个硬化剂，然后我说这个是这个我就不太懂这个，再有一个就是说我想麻烦问问您。我这个就是平常的症状，就是这个腿啊，总觉得就是起来之后过一会儿没怎么干，就没干活，没那什么，就觉得又特别沉，就把腿架起来就觉得特别舒服。您说我这个症状，就说怎么治疗啊？还需要不需要干预啊？
0: 行。那个我刚才听您大概说了一下您那个报告还有检查，包括这是两个医院是吧？其实来说呢，他都提示了一点，包括您这个总的大眼静脉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粗细程度吧，对吧？大概还可以，对吧？一般3到5都可以，3到5毫米的时候都可以。第一个呢，就是看您的症状，还有一个来说呢，您这两个检查都给你提示到什么？提示到那个穿通支静脉，就是可能是当时没太跟您说的太清楚。咱们呢，咱们这个血，咱。就是粗略的说啊，咱们这个血从这个腿回流到心脏，它会有深静脉有浅静脉，深静脉跟浅静脉呢，浅静脉就是咱们说的大眼静脉反流，就是最主要来说啊，咱简单来说，那个穿通静脉是什么呀？是从深静脉跟浅静脉之间它有一根血管在交通， 那这根血管交通像您这个的症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我这个正常的血来说呢，我从血。

0: 血从神经脉，神经脉往上走，股静脉、下静脉，然后回流到下腔静脉，回流到了这个心脏，对吧？但是呢，它有一部分血呢，它到了腿上，到了腿上以后，它转过头，它形成了一个侧支，又回到了大眼静脉，又回到了大眼静脉。大眼静脉的话，然后就会造成这种静脉的淤积，因为本该应该回心的血，又有一部分通过穿通支又回到了大眼静脉。对吧？就是相当于有一部分没有走正常路，对吧？回头路走了回头路了，所以说这种呢，这种回头路这种血呢，是造成您这个症状的明显。就像您，我觉得啊，我没见过的，咱没见过，但是我觉得您应该这个腿静脉曲张不重，应该是静脉曲张不重，没有那种明显的凸起或者包块，对吧？但是您症状
1: 有，有就是那个，反正就是腿还有那个脚腕子那儿都能看见
0: 的。对对对，您脚腕子那是看着大眼睛脉的头，您这个不像那种一凸一个大鼓包那种，对吧？应该不是那种。
1: 是那么。
0: 对对对，但是呢，您的症状非常的重，就像您说的，就是这症状特别重。他当时那个大夫建议您打那个硬化剂。包括我不知道他跟你说做手术也好怎么着也好吧，他跟您说的这个打这个的主要目的就是什么呀？他想是把你那个穿通支静脉给你阻断，就是把这个血管走回头路这根血管呀给您闭合住、闭塞住，给它闭塞住，闭塞了以后，它又能通过正常的这个静脉回循环回流了。对吧？这样的话，它这个下肢受到额外的这个压力，它就会减小，它是这么一个目的，如果一般情况下，就是说三毫米左右或者三毫米以下的那种穿通支的，一般情况下打硬化剂都可以，也可以什么呀？也可以直接就是拿彩超，在彩超定位一下，找到它那个穿通支，然后直接给它结扎掉。把它这个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把它这个反流的这个穿通这个静脉的根儿给它去掉，反流的根儿给它去掉，就是这么个原理。
1: 那这个打硬化剂，我当时我问他，我说那打完就好了吗？他说的，你打的那个部位好了，你有可能别的部位又要发生。那您说我这种情况用打那个吗？
2: 那也得打呀，您现在这个位置有危险呢，把它先堵上啊。
0: 那个我大姐，这个我跟您说啊，这个穿通静脉啊，穿通静脉就这个交通支吧，就交通支有什么呀？人有150多根，知道吗？所以说您现在来说，第一个您不要考虑这种我复发的问题，而是说现在我目前身体的情况和我的需求的问题。第一个来说，打硬化剂也好，包括我说的就是个点状点波也好，这种的损伤非常的小，几乎啊，咱不能说100%，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他把这个做完以后，您这个症状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好转，你知道吗？剩下的时候您说，我不想再做手术了，或者我想避免它复发，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好好的保养呗，穿上弹力袜，咱们好好的保养，对不对？
1: 您说就是穿弹力袜可以就缓解症状不发展了是吗？
0: 穿弹力袜可以缓解症状。
1: 哦，缓解症状，但是就是说您说那个它深静脉跟浅静脉那个穿支那个它还是存在的。
0: 对对，那个只能是去做手术才能把它去除掉。
1: 哦，那就是到什么情况必须做手术呢？
0: 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就适合。
2: 对啊，您现在已经有医生建议您做打硬化，而且打硬化剂说明您现在还是属于早期阶段，因为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请李大夫讲，静脉曲张它会分几个阶段。您，以建议您呢，就是现在有医生，现在应该是不止一个医生有建议，对吧？好像应该已经去了几个医院了哈，也多次问了。
1: 因为我麻烦您，我就是去，我最早去过那个天津医院，那个他就是没有说那个，我就问他过这个硬化剂的，他说的不建议，但是他也没说就是他的弊端是什么。
0: 硬化剂的弊端是吧？
1: 啊
0: 啊！您想理解了解这个是吧？
1: 对，我就想知道，就是这个，当然它这个肯定能缓解我的症状，但是别后面又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那个就是不适。
0: 那您要担心这个的话，咱可以不用硬化剂，咱可以直接把它找到，点一个小口给它去除掉。
1: 哦，这个手术是还需要住院吗？是多大的手术？
0: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1: 哦，
0: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要是安全起见，肯定会建议您住一天院。
1: 哦，
2: 他是医院，您没有去血管外科吧？
0: 嗯，
1: 我就去的血管外科。
0: 嗯
2: 嗯。
0: 嗯
1: 我就去，我前呢刚开始我就去的血管外科，然后他也没说什么，他就说的注意吧，别累着，别什么的，也没说什么，好像说没到那种就是做大手术的那种程度。
0: 对，您这个来说，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些数据来说，包括我。看您这个症状来说，您是症状很明显，不是症状明显，但是体征不明显，但是您已经有这个症状了，对吧？咱可以手术方式有很多种，对吧？有很多种，咱可以选择一个，哎，我们可以把你那个利弊啊都跟您说，然后咱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您认为最好的、最能接受的这个去做。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就是对您来说啊，都属于是一个小手术。对吧？您不要因为我怕后面有什么什么的情况，我会怎么怎么样？因为您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很小、很微创的一个手术了。
1: 嗯，哦，那您那个医院等于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您说那个是什么点状的那个，还有硬化剂，您都有这种方法是吗？
0: 都有。
1: 哦，
2: 您可以直接到李医生他们的门诊，可以做进一步的咨询，带着您之前的所有检查报告。
0: 嗯，
2: 好吗？
0: 然后您要如果过来，到时候我自己拿彩超给你做一个都可以，都没有关系啊。
1: 哦，行，那个您都什么时候门诊？
0: 我那个周六上午有一个静脉曲张专科门诊。
1: 哦，周六上午。
2: 嗯，
0: 对。
1: 哦，
2: 正好。
1: 行，
2: 明后天。
1: 那我要那什么，我就直接找您去了。
0: 可以，可以。
2: 嗯。
1: 还是得挂预约挂号。
2: 周六上午的静脉曲张门诊，问问李医生是在哪个院区呢？
0: 在那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院区。
2: 南院区啊。
1: 南院区。
2: 对，王兰庄那边。
0: 对对。
1: 王兰庄那边。
2: 对，
1: 哦，
2: 南院区。
0: 对，如果说没有号或者加满了，您到时候直接过来找我来就行。
1: 哦，
2: 嗯，
1: 行，
2: 好吧，
1: 好，
2: 祝您健康，
1: 谢谢，
2: 好，再见，
1: 啊，
2: 嗯，好的，
1: 哎，
2: 嗯。其实我想就延续我们这位阿姨刚才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想请李医生呢再接续下来，就是确实可能对于很多有静脉曲张的这样的症状，或者已经比较明显的已经肉眼可见的，比如说有些鼓包了，然后已经出现了这种这个色沉等等，或者是已经颜色有变，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朋友没有太明显的，比如说他不疼不痒，也没有太多的典型的症状，很多人就觉得我再扛扛，我再等等，我再忍一忍，他这样拖延的结果会是什么。像这个阿姨刚才说了，第一个医生跟她说了，你就先这样，也没什么事儿，也没什么可治的，那可能就是这样一直一直这样拖的拖下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首先来说啊，因为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疾病呢，第一个它很常见，它是所有血管类疾病发病率最高的。
2: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发病的时间会非常的一个长，而且进展会非常的一个缓慢。
2: 嗯，
0: 在我们临床中啊，来问了个病人，一问，哎呀，您病程多长时间了？哎呀，都是一句话，我这病说来话长，都是什么呀？因为他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时间以后呢，以至于他都忘了他什么时候有的这个病。再有一个来说呢，这个静脉曲张的疾病，它不合并急性病变的情况下，它是一个逐步发展的一个过程。
2: 对，
0: 就跟一个高血压，以高血压做比喻吧，有人血压100多。100、100大几、200，他都没事儿，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静脉曲张也是，它也是有这个人体也在有适应的一个过程。很多人突然发现，哎呀，我这怎么长鼓包了？哎呀，我这把俩裤腿一撩，我这俩腿怎么不一样呢？他才发现，哦，这个是静脉曲张造成的，它是这么一个。如果说按咱们这个分期来说呢，的 CAP 六期，那这个分期来说呢，是一个逐步加重的一个过程。然后呢，第一期呢就是毛细血管扩张。然后有这个小的红血丝儿啊，有这个小青筋，像这样的一般情况下这种呢还没有伴有这种肿胀啊、疼、肿胀啊什么的这些的情况。像以前的时候来说呢，这种的定义呢是就是观察啊、穿探淋巴啊，对吧？像这种，但是现在来说呢， 有些这个需求不一样了，像现在比较年轻的女士们。

0: 问，发现腿上有小血丝儿，他也想寻求治疗，我们可以治吗？可以治。
1: 嗯，
0: 他也是因为静脉反流引起来的，我们也可以采用方法点状消融，包括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硬化剂治疗，去把这个红血丝儿给它消掉。然后咱们取得的效果是什么呀？要想取得的效果就是什么呀？就是美观。
1: 嗯，
0: 美观，这也是，这现在也是一种需求，也是一种需求。第二来说呢，就是相对典型一些，典型一些呢，它既有这种毛，既有这个血管这个凸起了啊，也逐步的出现了肿胀的这些症状啊，像这些呢，但是它总体的反流没有没有问题，大的血管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像这样的时候还是什么呀？以这个保守治疗为主啊，定期的复查，比方说能够穿戴弹力袜呀。对吧，能够改变这个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对吧，像这样的话哎是更好的。第三个呢就是三期 C3 期的时候，这个的时候呢往往是这个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已经出现了问题啊，功能已经遭到了破坏。瓣膜功能已经破坏以后，它就不可再逆转了，突出也明显了，症状也出来了，像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做手术最佳的时期。那为什么说这个时候是最佳的时期呢？因为再往后发展，它就会合并一些皮肤性的一个病变。
1: 嗯，
0: 这个的时期的时候做手术，它恢复的最快，也最好啊，而且损伤也最小。像 C4 期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这种色素的沉着、痒，啊，对吧？因为这个长期的这种血液的瘀滞。这瘀滞以后造成了皮肤营养状态的变差以后，它就是出现这种痒、湿疹。哎，好多人。这个时期的时候最明显的还有一波人是什么呀？就把这个病当皮肤病看，我用了好多药，我治了好多病，治了好长时间还是不好，对吧？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有这种，还有一个他这个痒就是晚上痒，哎呀，这种痒，因为好多病人就描述，哎呀，这种痒痒的我都想把这个腿给锯掉，对吧？表达一种心理的这种难受的这种
1: 痒无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这种渗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像这种的话就是什么呀？就是他的 C4 期啊 ，C5 期的时候，它就是已经出现了破溃，但是呢，破溃还能够有所好转，对吧？还能有好转，啊，像这种，然后呢，C6 期就是这种反复的这种破溃，就是这种老烂腿。你像中医啊，就是这个中国中医啊，中国老祖宗啊，这个老烂腿这几个字，第一个老，提示什么呀？病程时间长，你肯定不是年轻的，对吧？时间肯定得十年二十年抗上了，烂。皮肤溃烂，腿发生在哪儿？发生在腿部。其实这三个字儿概括了它基本的这个病情。像这种的时候呢，它这个手术，不管是手术也好，还有是个人这个疼痛程度也好，都是非常的难受一个啊。像这样的话，不只是需要对血管进行治疗，对创面的治疗也非常的一个重要，这就需要一个结合性的一个治疗。所以说呢，不疼不痒不要命。他不是说他就可以忽视他，他也是在一个逐步的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从 C1 到 C6 这个过程呢，刚才李医生讲的非常的清晰啊，也是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临床的案例的分析。那么我们想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可以肉眼见到和自己亲身感受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之外，还会有一些并发症吗？
0: 对，还会有。他这种并发症呢，就是说如果说他是按照刚才咱说的一步步逐步的加重的话，它就是 C1 C2 C3 C4 C5 C6， 对吧？但是说它这分为两种，第一个来说呢，就是如果说是急性的时候，因为你这个静脉是迂曲的，血流是瘀滞的，它血流不畅，它会什么呀？它就会造成这个血栓。血栓形成三个原因，第一个血流缓，血管壁损伤，血脂异常。像它来说呢，就是因为血管的迂曲以后血道不畅，它就可以容易形成血栓。它的症状是什么呀？就是突发的红肿疼痛，对吧？本来我这个腿，哎呀，我这个有迂曲，有这个包块，有这个团块，但是没事儿，它不疼不痒，很多年，突然间就在你包块的这个地方，或者是这个曲张走形的这个地方，突然间出现了疼痛，对吧？发热，然后这种情况来说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急性的下肢浅静脉血栓的形成。啊，像这个呢，在中医上也有一个特别形象的一个词儿，这个中医上叫什么呀？叫青蛇毒。它你就会看这个血管，这是发青色的，对吧？青色的，就是说为什么不是红色呢？不是血不是红色呢？它不是红色的，血管是白的，血液是深红色的，皮肤咱们是黄色的，所以综合下来它是青色的。蛇，它像蛇，因为你这个静脉迂曲它的走形，它就像蛇一样，它是盘旋在你腿上的。 而且这个毒，毒提示什么呀？就中医那个毒提示他特别的要命，对吧？他疼啊，他难受啊，对吧？还有一种呢，如果他逐步的往上发展，发展到了大眼睛嘛的这个头端部位，这样的话，它就会有这种肺栓塞，就会有脱落，有这种肺栓塞，有猝死的这种风险，啊，这种会，所以如果说有真是有不幸有这种症状发生了，这种是这个是特别的急剧的这个胸闷憋气，对吧？像这种情况，这很有的就是严重的大块的栓塞掉了，会有猝死啊、嗯。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自反应出血，因为你这个血液瘀滞，包括凸起。它的血管壁是受破损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血管壁，它好多地方它是薄弱的。像这种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磕碰了一下，对吧？你就可能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破坏，破了以后它血会出血不止。因为我刚收了一个病人，他是什么呀？他是上厕所的时候，可能时间过长，然后造成了血管突发性的喷血自血。对吧？还有这种的情况，所以来说呢，这个就是因为他长时间的压力破坏以后，他的血管壁它本身已经变薄了，它是肥薄的那种，对吧？所以说呢，因为有内在的压力也好，或者是外在的侵入也好，这破坏了他的皮肤，还有这个破坏了他的皮肤，还有这个血管，这个表皮，所以会造成这种出血。像这种出血呢，它属于那种什么呀？它还属于那种无痛性的出血，这种出血呢，大家不知道，他不知道，对，他不疼，这种其实是最要命的，你不疼，你就不会干预，他就会一直在那儿流，对吧？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一个病人，他是什么呀？他破了以后，后面的同事提示他你流血了，他才撩开裤腿儿，发现我的静脉团块破溃了。出血了，对吧？然后说属于这种情况，然后呢，所以说这种性的疾病，这是就是急性的病变。第一个是血栓，第二是出血啊。慢性的并发症来说呢，就是说我下肢的一个肿胀，就包括咱刚才说的，哎，我这一撩裤腿，我这俩腿怎么不一样粗细呢？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酸胀、抽筋儿，好多人抽筋儿呢，就是我缺，就是我这个着凉了，对吧？有的时候他这个静脉这种回流不好，也会引起这个，对吧？然后呢，再往后就是色素沉着，然后粗糙。好多人想看的时候是呗，咱们这个以疼痛看病的特别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以这个瘙痒，这种的瘙痒是不能缓解的，它是难以缓解的，因为你这个静脉是持续的反流的一个情况，它这个它这个瘙痒呢，不是说我通过什么用药之类的，它不是一个点，它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皮肤性病变，它是血管性病变，你只处理了皮肤。对吧？你对它的改善，也就是一个很表浅的一个
1: 治标没有治本。
0: 对，治标不治本啊。最往后呢，就是说，就是刚才说的C6T老烂腿，就是破溃、反复的不愈。它能到多长时间呢？我听之前有个病人，有一个老爷子跟我说，说我这个创面，见了三代人。见了三代人，我说老爷子，你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我从30多岁，我这个有创面了，我那个创面能见三代人，所以说你说这么大一个创面，你说他对他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干预，他会有多大的影响？对吧？所以说来说呢，这种病都是一个缓慢进展一个过程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不能说我自己感觉没事啊，没事，不代表于他病情不发展不进展。是这么一个。
1: 哎呀，李医生讲的非常形象生动，非常好，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现实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啊。那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交流和互动啊。今天其实刚才打进电话这几位听众朋友，其实他们的这个静脉曲张的情况啊，也分别代表了啊，在我们的众多的病例当中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提出来了。有问题您还想和我们的专家医生互动，可以继续拨打 23530909 23530909。今天呢，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的主治医师李梦湖李医生，以及我们这个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的医护团队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内外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科普，同时答疑解惑。

0: 23530909的热线电话，您现在可以打通，就有医生来为您直接回答您所关注的问题。其实呢，我也听到刚才呢，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啊说啊，我在某某医院做了什么样的检查和什么样的咨询，甚至是什么样的手术。而且呢，我们在这里注意到呢，其实现在的血管类的疾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就像刚才李医生说的，静脉曲张呢，又是其中非常典型和有代表性的，而且很多的这个医就是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啊，应该说呢，对于血管类的疾病，尤其是血管外科呢，现在应该都有着自己的治疗的特色。那作为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们的创阳肌血管外科其实最大的特点，我想就是区别于刚才很多朋友提到的我在某某医院做啊，我在某某医院检查，他们应该更多的是以这个西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手段为主导。那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应该有中医特色，再加上我们现在本身的中西医结合，有我们自己科室的一些传承，也请李医生呢能结合我们自己科室的这样的特色，给我们的听众网友介绍一下啊。如果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治疗，在我们科室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1: 对，因为我们是这个中医医院中医学科，而且那个我们对中医血管性疾病啊，创阳及周围血管性疾病也有一定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这个优势在于哪儿？首先说我们的优势，就从我们这个科的名字上就可以说，第一个就是创阳及周围血管外科，第一个来说呢，好多病人来说到我们那儿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很重的，就是老烂腿呀，像这种的就非常的多，非常常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既能够处理这个创面，又能够处理这个血管，包括刚才那个大姐说的，哎，你们这可以做这个吗？我们这可以做啊，我们这种所有的这种手术，这个静脉曲张类这种手术，我们这是都可以做的，而且多种术式，而且每一个病人来说呢，我们也是根据他这个情况，然后去选择不同的这个术式。就像刚才说的，我对这个硬化剂有顾虑，那我可以选其他的方式，对吧？我可以其他的手术，其他的术式，咱们去解决和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第二来说呢，这个创面这个处理上，第一个还说啊，我们因为这个一附院嘛，就是咱们天津老百姓这个都公认那个老医院了，我们也有好多这些院内的一些制剂，院内的一些制剂，包括这些创面，促进创面的生长，改善它局部瘙痒啊，或者是改善这种情况，那也都有这些。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根据患者这个情况，然后呢，结合他这个病变的特点，经过他这个辨证啊分型，你说他是气虚的呀，他是这个湿热的呀，它是这个血瘀型的呀，对吧？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些中药去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比方益气活血啊，还是利尿消肿啊，对吧？我们有采用不同的术不同的治则治法吧。然后那个术前的话，我们也会结合这种情况。第二来说呢，术后以后，我们呀也会运用一些我们这个中药的理论，这样先，因为这个时期呢，主要是损伤血络，因为手术嘛，它毕竟是一个侵入性手操作，我们可以用一些，就像我们那个用那个通脉胶囊呀，对吧？包括这种包括汤药制剂的，用的益气活血，这样的话，它可以更好的，改善它这个下肢肿胀的一个肿胀这个情况，促进这个创面，促进这个术后的这个恢复啊，就是这样。然后，刚才来说了，我都湿疹了，我都瘙痒了，你凭什么能接我们这样的病人呢？凭什么能做我们这样的病人？第一个，我们是中医院，我们相信中医，但是不迷信中医。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手段去处理它的血管，处理它的创面，我们中药发挥它自己的作用，它的优势作用，对吧？它可以很好的去，比方说吧，就是黄连膏，它可以很好去止痒，但是呢，它又没有激素，对吧？像这样的话来说呢，它可以做到一个优势的一个互补，对吧？像这样的话，当然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这个创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因为好多人觉得我这个创面了，它可能好多医院他就已经拒绝了，哎呦，你这种我们不给您做手术或者什么的，因为他可能担心创面的问题。但是我创面的问题，我不经过血管的治疗，我又不能够达到一个恢复，所以它就成一个死循环。在我们那儿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结合的一个处理。比方说你来的时候创面相中，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的手段、各种的方法去促进创面的，去控制创面的一个发展，促进创面的这个愈合。然后呢，我们同时呢也结合它这个情况去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这样的话两者相结合，然后争取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效果。
0: 是。

0: 太好了！通过李医生的详细的介绍，我们不仅对中医一附院的双阳极血管啊、周围血管外科的整体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手段有了更全面的、深入的了解啊，确实也帮到了很多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包括今天打进电话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其实他可能做完手术之后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再生的一些情况啊，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到中医一附院，让李医生的团队一起来看一下您的情况啊。术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包括，需要预防或者说需要再恢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您可以呢到我们的专家医生这里呢再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啊。好，那么刚才呢已经介绍了李医生的门诊时间是每周
1: 六
0: 六的上午
1: 上午，
0: 啊，您再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周六的上午，
1: 我们在南院一附属南院
0: 对，
1: 王良庄院区，然后是周六的上午静脉曲张专科门诊，
0: 好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周二的下午是创阳血管外科门诊。
0: 好的，这两个时间呢，也其实提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希望让我们的团队，让我们的医生再看一下的话，马上带着您的相关检查报告直接到现场。如果再需要完善检查的话，我们的医生呢会帮您来做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分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李孟虎医生做客空中问诊，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网友的积极的关注收听。那么我是郭跃，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关注。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和李医生我们一起来关注下肢血管的疾病，同时呢关注静脉曲张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谢谢李医生，再
1: 哎，
0: 见，
1: 好的，谢
0: 再
1: 谢主
0: 见，
1: 持人
0: 再
1: 啊，谢
0: 见。
1: 谢大家。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在汛期，连续降雨或强降雨天气增多，增加了形成城市内涝的风险。遭遇城市内涝，该如何避险呢？首先要及时注意接收气象和水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积水预警信息。接到预警后，地势低洼的小区、商场、车库等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可以用门板、沙袋等筑起挡水坝。出行时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逗留，远离用电设施，发现高压线塔或电线杆倾倒要迅速远避。家中遇内涝积水，应及时切断电源燃气阀。开车出行的时候，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如果不熟悉路况，应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如果必须要涉水，就要打开大灯和双闪灯，要注意与前面车辆保持较大车距，以防涌浪及带起的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咱们天津都知道啊，市内分六区。这两年我听说啊，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他把这六个区了分上下了，上三区下三区。哎，我不知道您听过没有啊，所谓的上三区说的是哪儿啊？它不是按地理概念了，说的是和平、河西、南开。下三区说的是虹桥、河东、河北。哎，我这怎么分的呢？细琢磨，他这个可能是按各区这些年啊，就或者说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年他的经济状况这个建设状况啊，这么来分。在咱们节目的语境下，横是没那么提过吧，这是这几年流传的说法，尤其是老人家们口中啊，90多100岁左右的老人家们，他们脱口而出，哎，倒也是分上下，说的是上边下边。呵呵，他这个是按方位概念了啊，或者说什么呢，法国地啊、日本地啊、异国地，哎，或者星爷是吧，一来我们地头小王庄啊，这个陈家沟子啊，或者这边呢西头西北角啊，两嘴子，他这么分啊，划分的也非常细致啊，比后期咱们这个所谓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那分的细致的多呀。哎，就是说这种刻在当地人内心里头的界限，我体会啊，它可能算是一种人文界限啊。而最初形成这种界限的，或许是源自于这一个聚落里头啊，这个古村落、古聚落的传习啊。过去我们这就是一个庄子啊，那边另外一个村子。也或许呢是源自于天然的地理空间的阻隔，比如说河流，天津河流多呀，啊，现在过河简单，哪哪都是桥，不明显，过去可不行，那过去过河是个麻烦事儿啊。为什么古人说修桥铺路，这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呢？哎，那么这种河两岸的居民，虽然说直线距离其实挺近的啊，都看得见它啊，看见他们家在那儿生火做饭呢，但是就因为这条河的天然阻隔，带给人内心的这种归属感、认同感，它就不一样。这种感觉，尤其是在孩子们的这个心里，啊，它外化体现出来的就更明显。你比方说，昨天有位于先生回忆儿时，是吧？在南运河对岸， 两岸吧，两岸有这么一种竞技活动拔河。哎，我体会啊，他当时这两拨人呢、啊、他可能还真不单纯的是娱乐了，他多多少少这心里头啊带着点斗劲儿啊，您拨我们拨啊，这挺明显。就这种心态也很想请教听友老师们，尤其是对于地理文化空间有研究或者心理学方面啊，您给我们分析分析怎么看待啊。今儿啊有位王天成王先生，他也是一直对这种现象啊心存疑惑。
6: 昨天晚上啊

0: 我听一个话友说到了南运河这个锦华桥啊，这个大丰福桥这附近啊，有一个灞河这码事儿，我还挺高兴的。当时呢，确实是我那阵儿才十几岁，这帮郊县的这帮人呢，都得在20来岁或者半大小子十七八左右，知道，确实是在枯水期，水相对比较少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在夏天，然后呢，就是双方是拿的什么呢？它不是绳子，是粗的鱼线，上面呢这个绑上这个大钩子或者是小锚嘛一系列的啊。这个双方最少得有几十个人，就是一边站南运河北岸，一边站南运河南岸，就是飞起来。一扔呢，这个东西它扔的很难过到这个对岸上，一般扔不了那么远，基本在水的中间或者过就落地儿了，所以双方在飞起来空中啊，就可能就搅在一起了，有的在水中就搅在一起了。然后这位先生说的这个拔河，看谁把线给拉过来嘛，系的，然后这面就哪面胜利了就欢呼雀跃。所以我那阵儿我就特别不明白，就这个活动是为什么兴起来的，是因为什么兴起来的？这就解释了刘哲老师说的这句话，就说还下就给钩在上吗？不需要钩，你想几双方都几十根那个线飞在空中，肯定会绞在一起。就是那阵儿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啊，就是南运河的南岸和北岸啊，就充满了这种。刘哲老师说的这种地域的这个问题，哎，因为嘛呢，我呢是在河北大寺小学上学那阵儿，我们有一次啊去学校，这个好像是整修是嘛的，什么原因，然后我们需要到河南，也就通过这个是什么爱民桥是哪里过去，过去到哪里呢？二中心的后门那哈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学，记得好像是回民小学，什么就那需要得上一个礼拜，也不是2个礼拜的课，去那边儿要不得进校排队嘛，就是那边河南那帮小孩儿，也是可能是小学生、中学生啊，就欺负我嘛，怎么欺负呢？他拿那个竹竿子，哎，挨个啊，从头一个脑袋点一下，一个脑袋点一下。就点到尾，当然不是说多使劲啊，反正你没我们也没办法惹不起他们呀，在那面啊，敢怒不敢言啊，所以这个等他们啊，就是跑到我们这面来的，河北的这面来北岸的时候，啊，我们再想办法得楞他们，大概就是这意思。所以我一直啊不明白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这些。住在附近的一些年龄比较长一些老先生，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1: 哎，怎么回事呢？您说说。而且过去我记得还有老听友说过，就是也是这个南运河两岸啊，可能就那附近，扔砖头是吧？两岸的小孩扔砖头，就这么大的敌意吗？哎，想来想去啊，可能也没什么真正的过节，就是这条河呀，它作为天然的一个地理边界。会直接塑造差异化的地方空间，让原本连续的地域呢，它给分割成独立的生活单元了。这种空间上的区隔会逐步沉淀为当地人认知里的一种隐性的人文界限，啊，就自发就形成我们这边如何如何，你们那边的啊，它这群体边界就形成了。这种基于地理空间的身份区隔。让两地人群的这个归属感啊，产生天然的分化。这我瞎琢磨啊，不一定对，跟大伙儿探讨。也许在您的回忆里头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啊，在天津，我想这样的事儿还挺明显，因为天津河流多呀，它天然就给，都给隔断了。再加日后多国租界地的出现，它又一次，这是人为的给它划分了界限，啊，每一个空间里的居民。可能就不自觉地在内心产生了一种边界感。其实你现在看呢，就一条小马路，或者一条小河的分隔，

0: 现在就模糊了这种边界意识了，那阵儿不行。你看，从河边的游戏啊，咱联想了很多深层次的思考。哎，过去孩子们夏天玩啊，你想来想去，还真就离不开河边，也离不开什么，离不开追剧。什么叫追剧？追电视剧啊，连续剧啊。啊，那玩意儿哪有电视看？哎，你看，看成套的小儿书，意思一样。关永祥关先生这几天就有这感受。
1: 前几天呢，连续下大雨，每天我在家干嘛呢？我把呀电视连续剧《白鹿原》77集全用手机看完了。这是我联想到啊，我上小学的时候啊，一到这个夏天的雨季啊，经常在下雨天去小儿书铺看小儿书。有的时候啊，甚至上玉祥街的小儿书铺啊，花1毛多钱呢、啊，租一套小儿书，连续看，好几天。现在比那阵可高级多了。我呀，用这个跟这个小儿书尺寸差不多的这个手机啊，看这个连续剧，比看小儿书要过瘾多了。当时小时候这个暑天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干嘛呢？就是在我们新窝厂啊，横胡同有一间门脸房啊，当初啊是一个水铺，卖自来水，刚解放时候还卖开水，就是家里起锅茶也经常到这儿来打。后来呢不卖开水了，只卖自来水。经营这个水铺的是一位老爷子，当时就70来岁了，是一个非常善良吧，笑容可掬的这么一个老爷子。他是一个腿有残疾的人，叫马二爷。据说他的腿是年轻时候在铁路上工作呀，给火车挂钩的时候啊，把那条腿给挤下去的。由于他解放以后不经营这个热水了，就把这个炉灶取消了，所以说屋子很大，他的床铺很大。他利用这个床铺，一到夏天他就卖给小孩们呢草绷豆，一帮小孩就坐在他炕上啊玩 pass， 以这个绷豆为输赢。他呢有炒好的绷豆一书包挂在这自来水管子上，一边给别人放水，这边小孩有书光的继续接着玩呢，就到他这儿买绷豆。他呢能赚点钱，小孩们也非常快乐。这个马二爷呀，由于这个年龄大，经验丰富，他能看天象，他能通过天上的云彩呀，八九不离十的估计出来天气。比如说吧，我们门口的大人孩子们要想出门，夏天的时候大多数都要去问问他这个天气如何。我哥哥当初也是在三中学上学，骑辆自行车出了屋门，先不奔大马路，先奔水铺，说马二爷今儿天怎么样啊，我用带雨衣嘛。马二爷呀就走到十字路口南北方向东西方向往远处看看云彩看天象，然后就准确地告诉你今天你甭带雨，或者说你必须带雨衣。这也是我们小时候生活中的一个乐趣吧。我们小时候也是沾了喝的，我们这一代小孩啊，都是拿苇子磨成那个碾子来沾了喝。碾子不是自个儿做，1、2分钱呢就能买。就是在明正庙那边有个杨三里，杨三里胡同里边有一个老头，这个老爷子吧，就卖这个碾子，花1、2分钱足够用的了。我们到哪去沾了喝呢？大多数情况下是过了这个小树林的那个地道洞子，奔王正城那边1道窑2道窑开吧沾了喝。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一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益丰区吧，在这一带沾了喝。益丰区这一带啊，当初的这个绿化的条件呢比咱新货厂那要强得多，大树多，大槐树非常多，经常在那边去沾了喝。大孩子在那沾，小孩子四个手指伸出来以后夹着那个被沾着的老鹤，俩手都夹满了。每到益丰区那边沾一次啊，都是收获满满的。
0: 哎，你看关永祥先生他小时候住这个货场大街，其实跟这一租界没多远，就他去那玩嘛，但是不一样。他这个是吧，这个人的内心他有边界感啊，那边不是我们家门口啊，是一租界。为什么呢？我考虑也是跟这个一租界的这个开发建设啊，市容市貌啊，有关系。 啊，跟那边不一样，跟好像你马上。

0: 就是这个平昌所的老鹤，第二个呢数量比较多，体型比较小一点，叫红眼子，就是普通的那橘红色的那个，那有时候下雨啊，它就铺天盖地就来了。再有一种呢，红辣子，这种特别美丽啊，但是很少，它是火红火红的那种红，特别贼。不好捕捉，还有一种特别美丽，飞起来特别轻飘飘，是一种呢黑老婆，纯黑纯黑，就飞起来呢特别轻悠悠的，飞的动作挺美的。再有一种呢，就是轱辘雀儿，轱辘雀儿的体型呢就跟那蜻蜓、老鹤的蜻蜓一样大，不过它相当美丽，是黄黑色的，就跟着金钱豹的那种图案像的，它的尾部上有两个半圆的，一张开呢就是一个轱辘圈儿，这么来的名字。我再详细介绍这个这老鹤，前面是青色的身体，靠近臀部那和尾部交接一下，就是青蓝色的那种颜色，这是公的，母的呢是褐色的，这么区别。怎么捕捉呢？用秧杆，或者用它个子高，可是可以直接在树枝上就够着，可以拿手捏。但是我们大陆还有一种呢，用母的引诱钓这个公的，他一看那飞艇呢是褐色的，他就过来交配。我们用细芦苇，拴个小细绳拴上，在水边上一晃，就把那公的引来了。俩人交配，啪逮到了。如果没有母的这个老鹤怎么办呢？就在那个尾部那儿呢，抹点苞泥伪装那个母的，可以迷惑那个公的，就可以捕捉成功。挺有意思的，看看其他老师还有没有捕捉的。
1: 这种儿时的玩法，这个可没什么边界啊，基本上那会儿的小孩都这么个玩法，甚至到我小时候还这么玩。黄慧东先生也从这个逮老鹤聊开去。
2: 我们那个小时候啊，抓这个蜻蜓啊，这个蜻蜓呢是一个大个的，它身上是一个青色。这个呢，一般的你拿手抓你抓不着，怎么逮它呢？一般都是在那个水塘边或者河边有芦苇的地方。两个蜻蜓，一公一母，在他们那个交配，他在往水里哨子的时候最好抓，带个小网子一抄就抄上来了。这个拿手抓那个呢，我们叫红缨子，尤其是要下雨的时候，或者是中午的时候，飞的特别多。那个你拿手抓，那个是红缨子，个小。抓它的时候呢，就迎着它的头，你站那别动，它往那边飞的时候，迎着头一抓就一个。但是它飞累了以后呢，它落在树枝上，也可以拿手啊，就慢慢轻轻的在它后面一捏，捏到翅膀也能抓着，这是红缨子。刚才我说的大蜻蜓呢，抓到以后呢，把那个公的哈拿下来，拿手夹住了，拿两个手指头夹住了，把那母的哈，如果带着线绳子，就把它拴上，拴好了，从两个翅膀中间拴好了，再弄一个苇子棍儿，你就在那苇塘边上，你就晃，晃悠晃悠。一会儿一个公的过来，哇，就抓到他身上，你都不用费劲就能拿手给抓下来。我们管那叫钓老鹤。这个老鹤呀，母的呀，肚底下是平的，土黄色的。钓老鹤的是没有这母的怎么办呢？在河边或者塘边买点那个稀泥，把那个公的呀肚子那儿哈、拿泥啊糊上，照样能够蒙骗那个公的那蜻蜓啊来交配。你也拿那一晃，它也能逮着老鹤，挺根儿的。还有一种方法，在这个下午的四五点钟，天快黑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王炭厂，在这个厕所的那个空场那儿，就来了这个大蜻蜓，它就在那儿逮蚊子吃。这时候呢，怎么逮它呢？用两个刺枪的枪弹那个枪弹，拿一根黑线系上以后，二尺来长，把两个铅弹啊拿手上往空中一扔，系老鹤啊

0: 他就追这个铅弹，追铅弹的时候，那不两个铅弹嘛，正好把他那个翅膀套上，时他就落地给坠下来了。这是他能抓着，这是一种方法，这是这个大蜻蜓，就是我十几岁吧都干过的事儿。说到这个扔铅弹这个了，我又想到了这个枪，这气儿枪。前日子玩气儿枪的就说的挺多的，我说说我小时候玩的枪，最简单就是拿木头磕一个小手枪，再一个就是什么使冰棍棍变手枪，再一种呢就是用纸叠。等到十几岁吧，又兴起来一嘛呢，用车链子的链条加上8号铅丝做手枪，车链子哈都接成一节一节的，它不有两个眼儿嘛，有一个眼儿啊，用那8号铅丝穿好了，磨成手枪样子，穿好了当枪管儿，然后用这个铅丝呢在后面磨成把儿，然后再弄成扳机，再绞点厚皮筋儿，弄成那个枪击，能一扳能打到那眼里头去。这眼里头呢，搁上火柴头，黄火柴头，不是这现在这个拎的那个，在墙上和在鞋底上都能划着那种给火柴，搁里头一打，砰一响。等到后来呢，就开始气儿枪。玩气儿枪呢，我就想起来了，在我3岁到4岁之间，我是冒过真正的20响的盒子枪。我有个舅舅，刚一解放的时候，他给谁呢？我说的人你可能知道，刘青山，就是枪毙那刘青山，他给他当警卫员。他回家探亲的时候呢，看我姥爷去，他把那从腰里把枪拿来，递给我，让我玩。我姥爷说："你别给他啊，别走火。"回来就是没上子弹，所以我在3岁我就冒过真枪。等到这个上技校的时候，中专的时候啊。65年，学校啊，给到一个任务，参加天津市的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我有幸呢被选上了。每天早晨在学校里头，人家上早自习，我们在那练瞄准儿，练了几天以后，一人给2发子弹。在学校里头，同学上课时我们打枪。到了9月份吧，参加这个比赛，我参加的项目呢是2分钟。50发子弹，宿舍，2分钟之内，我打了中了10枪，没挂上号，这是玩真枪了，就是小口径步枪。等到65年的下半年呢，开始有一个民兵训练，有步枪，有冲锋枪，有美国的那个汤姆式那个冲锋枪，还有机枪，让我们呢，拆了，重装、组装，就是还得比赛，就是民兵训练了呢，就是。训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拉着我们到冬季的靶场，1人5发子弹。65年以后呢，就是到参加工作，到单位组织民兵连，给我安排了一个副连长这个职务，又组织这个几干民兵啊训练，去到冬季的靶场呢实弹射击，也是1人5发子弹。到了77年、78年吧，79年，就这3年当中吧，去武装部组织一次啊。实弹射击，给我们安排一个发弹员，就是那一箱子弹，每个人射击的时候发5发子弹，我坐在那个弹药箱上哈，管那发子弹，打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5-6式的那个半自动步枪，5发子弹压里头，然后打5发，然后那么再爆发，打到最后哈，我一看子弹剩挺多的，该我打了，我把那冲锋枪那能压25发子弹，我把压满了。他那就开始打，结果爆靶的那面都是闹翻，这个靶怎么没完没了呢？我把那一梭子弹都给打完了，就是过了一次枪瘾。
1: 我一边听黄慧东先生聊啊，我就一边想，哎呀，咱们这个总聊这个玩枪玩跤啊，逮老鹤，游野泳啊，跳海河水，小人书里看小人书。包括刚说那南运河上拔河，这些呀，有个特点，这些游戏啊，都属于秃小子们的娱乐，对吧？小闺女们，横是不玩这些了啊。夏天，那小闺女夏天玩嘛呢？是会不会比男孩玩的单调？哎，像咱们唐敏芝奶奶、周青音老师 啊，这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有其他老奶奶们、老阿姨们，你们想想有没有独属于你们女孩子的度夏的记忆。跟大伙儿一块聊老事的方式就是您白天朝九晚五之间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是166-026-75331，加微信也是这个号啊，欢迎您加微信啊，便于咱们沟通联系，166-026-75331，加了微信也可以把您摁进咱们的这个听友团购群里头，是吧？166-026-75331。反正咱这个节目有意思的就在于这个问答啊，有问有答，问答之中见金箍。有问有答，说句文词儿，这叫不让话头掉地上。哎，昨天车克高先生问了，河西越秀路平江道，不是平山道哈，平江道越秀路那块啊，也就是现在这个文化中心自然博物馆那个位置吧。哎，过去呢有这么一排破平房啊，说其他工人新村都给改造了，就这块啊给甩下来了，一直到这个自然博物馆兴建，实在碍事了，才拆了它。那么这片房子怎么个由来啊？哪单位的？这情况啊，今儿听到两种说法，截然不同。咱先听杨世山先生说。
2: 昨天有一位车先生提出来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越秀路和乐园道的西南角上曾经有那么六七排房子，那个房子刘哲老师说是不是那个山东异地看坟地的人的房子？不是，那跟前儿有一个山东异地，有一个浙江异地，浙江异地当时在那儿没有看坟地的人，没有房子，他们的那个大本营啊就是钱德庄山头路那个浙江义园，义园前卧铺，义园后大楼，义园后平胡同等等，那个义园就是浙江义园的大本营，他那儿叫义园，越秀路那一带啊叫浙江义地，同时还有个山东义地，山东义地啊看坟地啊有一个青砖大瓦房，一圈的就好像四合套一样的房子，那里头也都是很多独间，那种阔主吧把棺材就寄存在那里头，大约就是现在的平江道和友谊路交口那地方。下边咱还说这个车先生提到的这几排房子，他应当是西南楼工人新村最后的命名的那么几排房子，他就命名为西南楼工人新村18段，他好像是1978年前后那排房才盖的。据我知道啊，因为在这个18段住着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我这个同学呢他在河西区物资回收公司。咱还说这个地方啊，它的地点就是在乐园路的南边，现在的越秀路的西面那么一片地方，那片地方啊应当是属于山东异地的那片坟地的范围，但是50年代末那片坟地就都给迁走了，那个地方呢应当地属于黑牛城大队，但是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那个地方就算一块撂荒的荒地，后来物资回收公司在那儿堆了点铁，就杂草丛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据我这个同学说，单位申请在那儿盖几个房，有言在先，国家一旦整容，无条件的你们就得走。这个时间大约是1978年，盖那么几片房子，就是物资回收公司，在那儿住了横着有不足50户，后来那跟前就都是杂草丛生啊，有那草长得跟房子高差不多，草里头还有很多大的钢铁件了，搁了好多年。到后来就说国家整容这片土地时，车先生一个礼拜就撤离，对，提前有言在先， 后来就撤到那个小海地的花江里去了，四五十户人家吧，搬那边去了。一个是由我的同学啊做佐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天津曲艺团那个著名琴师，叫李默生。李默生有一个儿子，就是当年那个越秀路那片地方物资回收，也是收专门收钢铁的，他是那儿的经理。他妹妹和我说了，他三哥在那儿是经理，那个房子哈随时就得搬家。1993年，我的同学嘛的就跟我说的这个事儿，他住花江里。我这个回答哈也是不一定对的，但是为了话头不掉到地上，我回答那位车先生说那么几句话，希望有知道更详实的听友再做更正或是再做说明。
1: 好，杨先生认为是物资回收单位的宿舍啊，但是呢，就是他说这个位置跟昨天车克高先生问的那个位置是不是一致，这个得对对啊，因为我对那边不太熟啊。因为今儿我还听刘志强先生他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回复。
3: 有一片那个破平房，他问那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那个地方属于原来天津市水产供销公司田园兵经营部第二商店设的一个供应点，在龙场路到越秀路南边到平山道北边到乐园道这一大片的面积里边，那个地方一共坐落的13座冰窖，那片平房啊就是办公地点吧。每年到了冬天生产的时候啊，要进一批啊，就是由温南啊、霸县啊、沧州啊、青县这边来的农民，他们呢集体揽的这个业务，一般的20-30人。来这以后呢，他没地方住啊，就在那个地方啊打了一片工棚。一开始那工棚啊只有8间正式的那个砖房，后来又盖了一些土坯房。随着生产的发展呢，他每年来加工的这个人呢越来越多，还是不够用，最后又用那个竹片呢打了一部分那个临时的建筑。后来呢，随着咱们这个田园兵这个行业是逐渐的退出了这个舞台了。到了90年代吧，他把这个单位啊合并到天津市水产冷冻厂，合到冷冻厂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合到淡水公司去了，都是属于水产局系统的单位。剩下这边房怎么办呢？企业也是为了解决职工的这住房困难呢，就把这批零件呢分给职工当宿舍了。能正式住进去的户数不多，因为那地儿太简陋了，大部分同志拿到那个房本以后啊没进入。到了90年代国家用地的时候啊，就把这些人呢给安排了。安排他们大部分呢都住到昨天那听友也讲了，河西区是华山里啊一部分，这边还有凤至里，都分到这儿来了。当时那个房子就那么情况。他最后拆迁是到90年代了，逐渐的扩大了，开始啊规模没那么大。他这个原来一开始叫公私合营，到了60年才正式的归为国营。天塔那个部位原来那也是天兵的一个生产地点，是吧？那是纯正的说天津的水产公司的国营企业。后来呢把这个天津市所有的冰窖都合在这个水产公司来了，所以把他那个经营部呢就设在哪儿了呢？那现在叫万德庄吧，是吧？原来那是叫老义和宫冰窖的那个办公地点。这个义和宫这个冰窖在天津市来讲看来是当时比较有名的。39年闹大水的时候，那些人们逃难都往那个地儿去，那个地势比较高。再有说现在正好刚一进伏，正是融冰的这个旺季儿。当时来讲就说我们冰窖这行业一伏天基本上是没有歇班的日子，晚上下雨是吧？白天晴，要歇班万不能，因为他一下雨天呢，大部分的这个辅助工是干不了活了。他这个冰窖除了跟水、跟稻草、跟土打交道，下雨天背稻草啊、晾稻草啊、挑土、烙土啊，这活干不了了。所以 只要一下雨没办法了，干不了活了，都歇吧。哎，就那个年代这个季节，防暑井们还有企业工厂生产拿它当辅助材料，都少不了它。反正我记得天津它一共五个商店，就光第二商店这一个单位，它这一年的销售量啊都在10万吨左右。同楼第二商店呢，它在哪一个地儿办公呢？它在三河里49号，在居民区里边。它的南面啊跟那个后来盖的那个天津杂技团呢是隔着一个篱笆墙，南面是那个杂技团的训练场。它的东面呢就是同楼中学。同楼中学你像我刚才报道的时候，那中学还没办了，他没建了。到后来才建的同楼中学。它的这个西南侧呢是哪儿呢？是阎如兄化电。它这个单位呢窝在居民区里头，一般人来讲他说也很少啊知道它。为嘛它那个地呢设在那儿呢？最早前那时候这个冰窖大部分都是私营的嘛。原来那是私营的同盛冰窖的一个，那前叫桂发啊。后来这公司合并以后呢，就把它给利用起来，又盖了那么几间房当办公室。当时来讲就是这个单位来呢，我说这第二商店呢，它负责整个河西区天然冰的供应，也包括和平区一部分。那小白楼那个地方开封道是吧，最远到哪呢？到小营市场这一片来讲呢，属于这个天然冰第二商店供应是吧。它这范围啊主要是以大沽路大沽南路两侧的这个工业区以这块地方为主。当时用兵大户呢，一个是颜料行业是吧，再有一个就是纺织，这几个纺织厂棉二棉四北洋他们这几个大户。单位除了供应兵以外还负责运输，自己有20几辆大车是吧，到时候给往厂里边去送兵。我记得有一年那天特别热，就接说是在文革期间了吧，棉四的那个啊军代表好嘛，到兵窖去看。他那啥兵供不上啊，他去了，他一看，好吧，他这个车间里热的，尤其他那个防沙车间，据说他已经总断线儿，车间里边又闷又热，他没有兵降不下温来。他回来到那儿去问，到那你们怎么回事儿？怎么这兵供不上？结果到一看呢，我们这上早班，早晨5点多就开始上，到下午2点多了，那个中午饭还没吃上了，还都在那叫和忙了。这军代表一看，哎呦，一看你们确实比这个纺织车间的工人还辛苦了。他回去以后啊，用他们那个厂里边的那个载重车呀，拉了一车工人上那儿去给冰窖帮忙去，给我们送好多饭呢，火腿肠啊、大饼啊，还送好多吃的去。可问题是嘛呢？你去那么多人呢，他帮不上忙，那冰窖这个活你说他简单吧，他还得有一定的这个办法操作的能耐。你说你人多了以后你帮不上全儿去是吧，也只能说嘛呢，有点碎冰块啊他们给帮着捡点试试。除了这个国营水产这些冰窖以外呢，另外一个叫周围的这些个农村的生产社队啊，他们也自己搞一些冰窖，他不能自己随便定价，他还得随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呢、来出售。有时候来讲呢还得让我们呢替他报销，因为没情况。我就理杂杂说那么多吧。
1: 哎，您看我听着啊，好像刘先生跟刚杨先生二位说这不是一个位置吧。啊，消失拆迁的年代似乎也不太一样。啊，刘先生说这片呢算他们水产公司的宿舍，过去都是老冰窖一点点灿出来的。拆的似乎还晚啊，得90年代了。那么这事儿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车克高先生看看这两位老先生说的这位置跟您问的那位置是不是一码事哈、啊。不过这个话头啊倒是让刘志强先生又带着我们呢，哎，凉快了一把，天然冰啊进了冰窖了，炎炎夏日。啊，这个冰啊是解暑降温必不可少之物。还有什么消暑解暑的居家必备？哎，到夏天必须的，那是大小西瓜啊，3白的是吧， 这个还有一杯好花茶，再备点藿香正气水，这都是眼前能想到的啊。这藿香正气水啊，居然是从竹竿巷里走出来的，这可能您都没想到。一会儿咱听啊，咱先说这杯茶，居家消暑日常喝非常健康，就这杯花茶。像您早晨啊，先泡它一大罐子，一大杯这个好花茶，外面晨练遛早，吃完早点回来之后渴了，呵，正对口来这么两口花茶，太舒服了。买菜接送晚辈，公园闲逛随身带着它啊，暑天出汗疲惫，抿一口清甜解乏。三伏天您要喝那个特别厚重口味的浓茶，还真不如喝这个春花茶这么柔和。郑兴德伏羲春花茶送礼也合适啊，因为他这是获得过双金奖的好茶，是高档茶呀。您别看他这个是口粮茶的价格，但是品质可不是普通的品质。获得过2019年天津春季茶叶大赛和2021年福州茉莉花茶茶王赛双金奖，喝过就知这茶品质高了。它这个库存消耗速度远超厂家的预期了，春花茶全年就生产一季儿，所以很稀缺的。制茶全程遵循郑兴德非遗七印一提的传统工艺，十斤新鲜的茉莉花鲜花啊，茉莉鲜花才能熏出来一斤成品茶，一斤茶需要十斤花啊，分层铺花，缓慢养香，养这个香。零香精零色素，关键就是它没有人工增香剂，它不喷那个科技狠活，这个重要了啊，不偷工不减料，哎，这是高端好花茶。香气呢温润内敛，茶汤特别的透亮，冲个五六泡没有问题。半斤一袋170，一次性订两袋按160一袋走，一次性囤四袋，合计是两斤，那就按150一袋了，总价600，一斤合300。电话订购还给您送上门，货到再付款。电话是59089388，59089888，59089888。正宗郑兴德七印老味地道的好花茶啊，还送上门，省心又省力，价格也不贵。啊，这个一定比您自个儿去小茶叶铺里买那个茶叶更实惠啊！郑兴德商标是竹竿巷，也是他老号的缘起之地。你看竹竿巷啊，了不得，是我们老天津人都认可的这款消暑佳品的诞生之地，这个花茶。另外还一样，也是老天津人都认可的暑天居家必备之物，藿香正气水，也是从竹竿巷里头诞生的。咱听王维申先生详细讲一讲来龙去脉。
2: 金泉仁兄啊，提到了竹竿巷二号，当年龙顺荣制药厂在那儿有一个中药提炼厂和中药研究室，尤其是当年在这个地方诞生了藿香正气水，在全国有着不小的影响，同时把日本的湿地水一下就给踢出了市场。提到了闻名遐迩的著名的天津的金药藿香正气水，就离不开研制此药的田少林博士。提到了田少林博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是这个人把田少林引入到龙顺荣的，就是天津的名人，叫刘华普。刘华普生于1902年，故于1968年，是河北省安国县人。1918年2月到1920年的六月，刘华普呢先后在安国县的昌济药庄和藁城的崖州药房学徒。到了1920年7月，进入天津龙顺荣，因其聪明好学，而且呢勤奋，为人处事呢无不得体，
4: 是个济民干练的店员，1924年卞曙成就把他调进账房担任司账。1928年进入荣顺荣只有八年的刘华普便被卞曙成破格提拔为荣顺荣的经理。在此之后的20多年里，刘华普在荣顺荣大显身手，成为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同时呢，在1939年，刘华普还被当选为当时天津的国药同业工会的会长，统领全天津的中药行业。在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刘华普以及荣顺荣均做出了这支援抗战、支援解放战争的不小的贡献。所以说在解放后呢，刘华普被当选为首届天津政协委员、工商联的常委。1951年华北物资交流会，刘华普就上书啊，给国务院上书，提议发展国药，药材要进行深加工，要改变现在丸散高丹这种落后剂型不便服用的这种状态，同时提出成药下乡，要惠及广大的农民。这些提案最后都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专门认可和扶持，因为周总理本身在天津也干过，他对于天津的药业荣顺荣这个知道的很清楚。同时呢，国家还拨付了一定的资金支持荣顺荣中药工业化的试验。在1952年是吧，由刘华普牵头就建成了全国首家国药专业的提炼厂，即荣顺荣国药提炼厂以及呢药研室，就是在竹竿巷2号。此处最早呢是荣顺荣的一个货站，解放以后这个地址空闲了是吧，因为有些物资由国家调拨了，所以说就利用了竹竿巷2号建立了荣顺荣的提炼厂以及呢药研室。这个提炼厂和这个药研室，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鞍山西道中药研究所，现在是不是改成中药研究院了我就不清楚了啊。当初的起源地就在竹竿巷2号。1952年提炼厂和研究室在竹竿巷2号建成，当时呢很简陋，刘华普就聘请了当时咱们天津的王耀宇、甄汉臣、张可让三位到这个研究室呢来进行工作。这三个人有很深的中医中药基础，但是缺乏现代化学工业的知识，反复的试验始终无法突破将汤剂、丸剂转化为新剂型的这些技术难题。怎么办？刘华普呢又上书国务院，后由呢周恩来总理给刘华普推荐了田少林。田少林呢出生在云南的昆明，生于1912年。田少林的家呢本身就是一个中医世家，他从小呢随父学习中医，但是田少林总想把咱们传统的不便服用的较为落后的这些个中药，因为你服用中药有很多不是有效成分是吧，要进行一些个细化，怎么细化，怎么用当时的科学办法来进行改造。于是呢他就选择了法国的里昂大学的化学专业进行学习，还获得了博士的学位。在民国期间，田少林回国之后呢，在当时的南京中央药物研究所进行工作。后来呢他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乡云南昆明，有一个明德化学制药厂主持总成药的新剂型的研制，是当时国内极少数的既懂中医的是吧，四气五味又能够懂得药物的化学处理，这种复合型的药师在国内当时没有。周总理依然下达了一个指示， 调田少林到天津龙顺荣研究室工作。刘华普呢，考虑到这个昆明啊，到天津来讲路途遥远，为了使田少林尽快的到天津，于是呢，刘华普就给田少林汇去路费500元，叫他直接乘飞机到达天津。田少林到达天津那天是1952年，正是下着小雨儿，冒雨啊，刘华普就把田少林接到了竹竿巷2号，就委任田少林为国药提炼部的以及研究室的主任。田少林经过调研，当时日本的湿地水在天津在中国十分盛行，同时也是暑季和四季常备药，如何用中药来取代日本的湿地水，减少国家外汇的支出，经研究选中了藿香正气丸进行改造。因藿香正气丸的功效与湿地水有十分相似的作用，而且呢，它的功能还优于湿地水。在试制的过程当中，藿香正气丸叫试制成的液剂，就咱们现在喝的藿香正气液，首先呢，对处方进行了改良，将方中的白术换成了苍术，将槟榔换成了大腐皮，以提升祛湿行气的效力。说到这儿了，我就愿意啊再多说一句，所以这个季节多吃点五指毛桃浮石膏来进行祛湿行气是很有好处的。在处方的改造中，将治半夏改变使用生半夏。过去在中医药当中有一种流传2000年的说法，就是生半夏脑髓人喝了之后嗓子肿的不喘不气儿了，所以说谁也不敢用生半夏。但是田少林改变了这种做法，因为在中药的藿香正气丸的制造过程中，并不单纯使用水去提，而是呢有一部分药用水提，有一部分药是需要用乙醇进行提取。正因为用乙醇提取，就没有必要用制半夏，所以说呢要把制半夏改为生半夏，这样就提高了半夏在藿香正气中的效能。同时呢，在制造的工艺方面也增加了提取挥发油，如对藿香紫苏这些具有挥发油的中药材来提取挥发油，然后再兑入半成品的藿香正气水中。这样的话，这藿香正气水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最终成功了。田少林是吧，刘华普等人还有这些老药师们都进行亲自品尝，是吧，每人来一小碗喝下去看看怎么样。结果祛暑的效果、祛湿的效果、这个二便的效果都挺好，而且呢并没有出现上牙膛肿、咽喉肿的现象。最后经过呢简单的临床，当时都很简单，不像现在那么复杂，上报卫生部门被批准。当时的包装是用装在小玻璃瓶，就是那种过去的小洗淋瓶，后来现在都改成塑料瓶了。这种藿香正气水的试制成功并向全国推广，邀请全国各地的中药厂到天津来进行学习藿香正气水的制造。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是吧，垄断啊、保密啊，不是，有点事都公开。所以说在全国各地都大兴藿香正气水，一下子使日本的湿地水彻底的退出了中国市场。之后呢，田少林博士又研制了很多中药的片剂，如银翘解毒片，当时并没有汤一片，都是大素片，效果相当好，甚至这功效超过了银翘解毒丸。这些药呢一直延续至今不衰。1964年，田少林呢，有的说呢是因为家庭需要他啊，也有呢说他在咱们天津呢还是不适应，或是因为其他原因 于是呢，田少林在1964年就回到了昆明明德化学制药厂，同时兼任云南省药物所的顾问。之后呢，他退休了，在家呢就给那个病人呢无偿的看病。田少林为天津是吧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更主要的是在中药的进行改进提高疗效方面相对来讲做出的贡献更大。现在呢竹竿巷二号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发展壮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鞍山西道的中药研究所。
1: 想不到吧，竹竿巷里还藏着这么段故事是吧。藿香正气水您听了吗？原来这也是啊现代与传统结合的产物啊。咱日常给大伙推荐养生好物也秉持这种理念，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嘿，刚王文申先生见缝插针替我植入了一句广告，其实呢也是良心推荐，就是那个五指毛桃服食膏，在这个上蒸下煮的季节里强烈建议您订一套，四瓶200克一瓶，四瓶189，够吃一两个月的，50天吧就算花189，一天喝两三块钱啊，这东西就属于传统中医药范畴了。另外眼下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呢，要关注心脑血管健康是吧。再推荐一下现代化的东西， VIK 品牌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从南极磷虾里提取的营养精华。这个东西它清理油脂的能力是普通鱼油的14倍，把血管里顽固的油垢垃圾分解掉。这款磷虾油它含的是磷脂型 Omega 3，它能直接钻进细胞里被吸收，身体能用上它 98%， 普通鱼油也就吸收 30% 左右。发挥预防中风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个 Omega 3啊，减缓血管老化。多少钱？每瓶60粒，10瓶699，一瓶呢合69.9，60粒，那这一粒合1块来钱啊，再送两瓶护肝片。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

0: 那么以后我们还想接着订，还有没有呢？哎，是这样啊，我解释一下，那个野山参粉，目前还真是只能您给我打电话来订，您打400那个电话啊，还真没有。啊，这个野山参粉啊，15年以上的野山参啊，在山林里长的那个野山参磨的粉，这个是这回人家长白山人参集团专门为刘哲去而独家订的这么一个产品。这次呢，有不少听友都尝试订了4盒啊。那么您2个月吃下来，感觉哎，确实不错啊，精神头不错了，还想接着吃怎么办？您只能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再去协调啊。这个野山参粉是这样，另外那两粉，灵芝包子粉跟熊胆粉，咱们从去年吧，应该是就已经给大家推荐介绍，所以说日常是可以订的。打400-39-0139那个电话，什么时候订什么时候有，但是价格不太一样。比如说熊胆粉，您要日常订的话呢，它没有10盒799块钱这个套组，没有10盒这个套组，这个也是咱们逼人家厂家给单做的一个套组，日常没有10盒。哎，日常是怎么人家销售呢？是1盒118，7盒598，23盒1570，但是没有任何的赠品。就不像我这回去呢，素源人家还给点赠品啊，什么黑山叶啊，都是人家正常售卖的商品。哎，这回呢特地给咱组了一些赠品，但日常是没有这些赠品的啊。最划算的当然是多的，您多买他就给您多便宜点，就是这么一个道理。23盒1570，单盒呢是68块钱。哎，这一盒呢7小瓶0.7克，一个礼拜的用量。那么什么人适合吃这个熊胆粉，咱再听王维山先生要么也给咱找补两句。
1: 这个熊胆粉呢，就是由东北熊的熊胆进行加工而成。熊胆呢，气味呢苦寒无毒，入心肝胃经，对于肝胆的热症，湿热出现的皮肤发黄，口苦口臭，口有异味，两肋呢胀疼，肝胆火旺引发的人呢容易急躁易怒，失眠多梦，肝火骚扰到心经，造成的烦热湿痰，镇静结晶清心的化痰。第二呢，肝热目疾，因为肝开窍于目，肝如果上火的话，再加上这个季节比较湿热，就眼睛容易出现红肿、干涩、怕光，视物呢模糊混乱，看不清东西，尤其呢流眼泪是吧，眼屎比较多，以及呢就是经常的熬夜，因为现在的工作呢都比较紧张，熬夜呢也更容易伤眼，所以说要服用的一些个熊胆粉呢是有一些个保养作用，对眼有保养作用的。第三呢，能够解热解毒消肿。有的人呢经常的咽喉肿疼，口舌生疮，口舌生疮我见过的有的就是经常不断的，而且经久不愈，皮肤呢出现一些个疮疥，还有的人呢有内外痔，肛周啊湿热，所以说用熊胆粉是吧，要调点水进行涂抹，同时呢对于热天出现的一些个暑热的是吧，边洗边多的所谓的暑热痢疾、肠道疾病也可以啊坚持来服用。所以如果是服用熊胆粉，至于哪些人最为适宜呢？第一就是长期熬夜，而且呢又耐喝酒、肝火旺盛之人，长期呢看电子屏幕，眼干眼红，肝火呢盛，所以出现了目赤的这些人群。第二来讲就是嘛呢，就易上火，反复的出现咽喉的发炎，还有呢 智爽贫乏的人。第三个呢，由于内热重而引起的心烦失眠，都可以呢选择使用熊胆粉。
0: 这回去东北那个黑熊养殖基地啊，1000多头黑熊开了眼了。这个熊胆粉啊，我到了人家那儿啊，再深入的了解，确实吃这东西好处还真多啊，最主要的是补肝胆以及心。那么关于熊胆呢，当然了，从中医角度来讲，这东西苦寒啊，是大寒之品啊。那么我也问人家了，这么寒的东西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那么人家也提示了啊，就是如果您啊肠胃不好，胃比较寒，那么少吃应该也没有问题。所以你看啊，它每一瓶的这个用量都是 0.1 克，用量很小。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也考虑到啊，能够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抛开用量来谈不良反应，那都是不科学的啊。关键在于量啊，包括那个野山参粉也是量在那儿的。你多吃，我这一天啊，跟吃山芋似的，我这一顿就来一根人参，那估计大概率得上火。但你每次呢，就这么 0.5 克野山参粉，应该不会有什么更激烈的反馈的啊。那么这个熊胆粉也是啊，

0: 天就 0.1 克，这么一点量应该问题不大，是吧？东北行啊，是不虚此行啊，真是长见识开眼界。哎，另外呢还有意外收获，就是那个虎眼万年青，长得像老虎的眼睛一样的万年青，用它这个根部做的冻干粉，结节息肉囊肿之类的天敌克星啊，过去我连听都没听过，这回是怎么知道的？到人厂里啊，到这个丰益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人家招待我们喝水就喝这个，我一品，哟呵，这什么茶啊，味儿挺特别啊，喝着跟那个板蓝根似的。一问才知道，这叫虎眼万年青，人家日常就天天喝，全公司上上下下天不天的就喝这个水啊。因为什么呢？董事长亲测受益了。哎，这老董事长全身呢十几个结节，喝了一年再体检几乎都消失了。呵，这好啊。哎，我当时跟小高经理一对眼神，哎，拿下，下礼拜一应该就可以上架跟大家见面了，大家伙呢就可以订这个了，虎眼万年青啊，也是冻干粉，也是泡水喝的啊，不难喝，味儿挺特别。您说这要不出门不到了当地，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对吧？所以说我现在也算是山海主持人，上山下海寻味九州，为爱严选。我这回东北溯源行之前呢，我其实还想去看看山海姑娘品牌的野生蓝莓原浆。怎么呢？因为七月份呢，就是这个月啊，眼下是野生蓝莓成熟的季节，这一年当中它非常难得，就这么20天左右的采摘期，这要是去那个原始大森林里亲自采摘，多过瘾多好啊！一边采一边尝着。可是东北地儿太大啊，去一趟啊，不可能照顾这么周全，时间不允许。所以呢回来以后啊，只能是让我们长虹编辑啊跟他们厂家的负责人电话对对话了。今儿呢从天津到大兴安岭的采访电话接通了，哎，咱听这个厂家的关总啊给我们说说来自于大山深处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咱先搞清楚野生蓝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那其实我们选用的原材料，我们选用的叫做野生蓝莓，它的学名叫笃丝越橘。那其实在整个全球范围内来讲，那野生蓝莓它的主要的原材料主要是在全球的两大区域，一个是在北欧的一些国家，比如说芬兰呀、挪威呀、瑞典这样的国家，它能找到野生蓝莓。那在咱们中国，只有在北纬52度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深处才能去寻找到这样的野生蓝莓。那其实在市面上大家对蓝莓来讲不太陌生了，蓝莓在整个全球上作为工业化的原料以及作为水果来讲，水果蓝莓全球有1000多个品种，也就是说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想要吃一些比如说甜的，想要吃口感脆的，想要吃一些软的，那1000多个品种都能来满足我们人类的口感。但是至今为止，就从我们地球有的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只有野生蓝莓它从来没有接受过人类的驯化。不是我们不想驯化它，我们也想通过人工的一些科技啊，人工的一些方式啊，让它从原始森林里面走出来，能达到量产。但是至今为止全部都失败了，所以它现在目前来讲只能靠大自然去养育它，人工是培育不了的。那说到这样的野生蓝莓，它这么难采摘，为什么我们还要坚定的要选择这样的原材料呢？就是源自于野生的蓝莓，它在营养成分上跟我们日常吃到的水果蓝莓，它有根本上的一个区别。其实大家现在讲究的就是吃蓝莓，为什么吃蓝莓？很多大家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摄入更多的花青素。那其实通过营养成分来检测，会发现野生蓝莓中的花青素是远远要高于水果蓝莓的。那水果蓝莓大家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吃到的水果蓝莓越来越大，越来越甜。正常来讲我们人类也喜欢这种甜的食物，这样甜味是哪里来的？

0: 甜味儿是源自于水果里面的果糖带来的甜味儿，但是野生蓝莓它的口感，说实话稍微有一丢丢的酸，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花青素的含量超级超级高。除此之外，其实我们通过检测会发现，野生蓝莓中含有非常好的，比如说人体所需要的 SOD、白藜芦醇啊、熊果酸、单宁类的物质，那在野生蓝莓中全部都有。也正是因为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非常全面，所以野生蓝莓在整个国际上，它被誉为超级食物，就是因为它营养成分足够的全面。啊，那这就是我们野生蓝莓跟日常生活中大家接触到的水果蓝莓，它在本质上的区别。
1: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卖一款叶黄素，所以大家对越橘好像不是特别陌生啊。最初是不是还是有渊源，或者说是不同时期的这个名称的称呼，不一样，但实际上可能它是一种东西，可能吗？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野生蓝莓它的学名叫做笃丝越橘。那越橘这个品种，其实是在欧美国家，包括北欧这样的国家，在老百姓的认知里面，已经认知的就非常非常深刻了。因为他们在二三十年前，这样的国家就教育啊，他们的居民要日常多吃这种越橘类的浆果。但是在我们国内呢，其实提到越橘，很多的中国的老百姓对于这个词来讲，它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们在国内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野生的蓝莓，这样大家就更容易去接受，然后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但是，一提到越橘，其实很多人就不太知道。那对于像我们东北的企业，说实话，我们不太擅长做营销，所以我们在包装上都给大家叫的名字叫做野生蓝莓，那从品种上，它就叫做越橘。
2: 要不是这个野生蓝莓长在大兴安岭里头，我这回高低得去啊！但是我主要去这个延吉呀、吉林呐、是吧？这离大兴安岭太远。哎，刚才咱听了啊，这个野生蓝莓啊，就是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越橘叶黄素里头的那个越橘。哦，这么着。哎，咱之前都知道越橘比蓝莓营养更高，是吧？花青素含量更高，所以叶黄素和野生蓝莓原浆，哼，您啊一块儿吃起来效果翻倍了啊！另外呢，它就跟我这回去东北溯源的那个金胆熊胆粉一样，人类还不能够人工驯化它，也就是说不能人工合成熊胆粉，所以纯天然的好东西，那您就吃起来。甭含糊啊！我们的眼睛和皮肤最需要花青素来撑腰。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花青素特别的丰富，它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蓝莓直接做的浆，正经的有机产品，100%纯天然，零添加，喝的每一口呢都是蓝莓本身的纯营养。而且它的营养还特别的实在，它这一小袋儿啊，一小袋儿啊，约等于60颗野生蓝莓，而它的花青素含量呢，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这一小袋儿就有95毫克的花青素，喝这一小袋儿顶您吃好几盒普通的蓝莓，而且这不用熬不用煮啊，开袋就喝呀，是吧？随手来一袋就吃，酸甜的口感不齁得慌，也不腻，肠胃弱照样轻松吸收。配料表干净到不行啊，就是只有野生蓝莓果，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没有，也不兑水，也不滤那个渣子，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没加，就是纯纯的蓝莓原浆。您要天天坚持吃叶黄素呢，同时再把这个山海姑娘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喝起来，1+1大于2了。这款山海姑娘品牌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味道还特别纯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原料地道。这个它用的可不是那种超市里很普遍的、很普通的蓝莓果。而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头的野生笃丝越橘，这是野生蓝莓的好品种，个头小，浆汁浓，皮儿是又薄又。

稠稠的润润的，那个味儿自然错不了。平时单买这一盒69块，咱今儿啊五大盒整组拿，五大盒每盒7袋，就是35袋啊，每袋是30毫升，一共35袋，199，再赠送4袋蓝莓果干，原浆配果干，营养吃双份。日常养生一天吃1小袋就够了，要是想好好的保护眼睛缓解衰老，就一天喝它2袋啊，根据您的情况来。100%纯天然，零添加的，有机的，在原始森林里生长的野生蓝莓原浆。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顺带说一嘴，咱们那个康度的越橘叶黄素无一差评，是吧？哎，这两样东西搭配起来绝了，对我们的眼睛是太好太好了啊！如果再配点这个熊胆粉，那就是好上加好。哎，这个越橘叶黄素啊，每一粒越橘叶黄素里面有16毫克的叶黄素和9毫克的原花青素，再加葡萄糖酸锌和胡萝卜素4种营养物质，合力守护一家老小的眼部健康，都能吃都能用，对眼睛都很好啊。这个越橘叶黄素呢是10瓶199，每瓶是30粒，10瓶199。订购电话同样是400-999-0139，400-39-0139。进伏了啊，这天是难熬了。昨天是高温橙色预警，37度以上。今儿呢，湿度是70%，好家伙了，上蒸下煮啊，这样的三伏天怎么样？一定要预防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哎，除了上个时段我建议您要吃点这个南极磷虾油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样东西也一并吃起来，就是护心肝的小卫士辅酶 Q10。辅酶 Q10， 尤其老年人呢，包括现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高胆固醇血症的听友，最应该吃这个辅酶 Q10 了。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变老啊，身体机能衰老，我们身体里能够产生辅酶 Q10 这种有益物质的机能降低了，就得靠外界的补充。咱这款辅酶 Q10 含量挺高的，每100克含量高达 10.5 克啊， 10.5 克，含量高，纯度高，关键是也不含防腐剂蔗糖，哎，对控糖控油人群很友好。而且这款辅酶 Q10 它的生产过程是采用微生物酶解技术，把原料发酵提取辅酶 Q10， 没有污染，活性高，容易吸收。辅酶 Q10 是买8赠1，到手9盒，每盒30粒啊，每盒30粒，39270粒，只需要259块啊，这一粒呢不到1块钱啊，8-9毛钱吧。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另外，无论您订磷虾油、辅酶 Q10 还是那个野生蓝莓原浆，再多加上19.9块，就能再给您一瓶康度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片。您也别小瞧这个维生素的作用啊，维生素嘛，维持生命的元素嘛，对吧？因为你吃这个辅酶 Q10 啊，想要它发挥最大的效果，还真就离不开 B 族维生素的帮忙和助力。维生素 C 与维生素 E 这2种维生素呢，它也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保护神经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而且它们和 Omega-3 脂肪酸一块服用，效果会比单独服用更好。所以说南极磷虾油、辅酶 Q10 再加一片这个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片，三管齐下，让他们这个1+1+1大于3的效果了。哎，只要多加19.9块，

0: 就多给您一瓶这个啊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哎，订购电话400-39-0139 400-999-0139。夏天呢，咱爱出汗，高温高湿导致食欲不振，这些都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营养和免疫力。所以您吃这维生素片挺好啊，同时坚持补充点益生菌。哎，这个益生菌咱们推出的啊，康度益生菌14款明星菌株，外加60种植物源复合果蔬，以及活性益生菌是3000亿的投放量，所以这个品质挺高的，性价比高。总是不断的有听友跟我们反馈，这益生菌啊对身体吃起来真是有好处。咱下面听听杜女士和张中奇先生啊一块说说
1: 益生菌呢。就是我那个一般那个肠胃不好，大便也不好，这益生菌也订过，挺好的，都不错。你们这产品确实不错。还有那个哈尔滨红茶也订过，这平阳牛肉我们家也订过，反正是原来我在看三家购物，我说这回这个好，订三家购物好，挺好的。
2: 益生菌呢，我老伴吃时间的，哎，有那么个3个多月了吧。就刚开始吃的时候，说实在的，没见嘛东西，但吃着吃着，哎，就发现呢，它起着一定辅助作用了。再后来吃到第3个多月吧，哎，基本上呢，就特别的有效果了，就所谓的保健品吧，确实对人身体呢有着一定的帮助。我想呢，把这个也讲出来，给大家呢分享一下，这样的话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对这个也多少有个了解吧，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体会和体验。
0: 哎，好，咱推荐这个康度益生菌呢，确实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几个关键指标啊，14种活性菌株，14种。另外呢，就是它的活性益生菌添加量超过3000亿 CFU， 再加上60种植物源复合果蔬，哎，可以说它是更加有效提升肠动力了。一分钱一分货啊，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能量挺足，安全性稳定性也靠谱，价格呢还实惠。怎么个价格机制？一组是4盒，每盒25条，4盒就是100条啊，100条啊，398块，再送3支益生菌牙膏。订两组那就是200条了，原价796，现在呢只减50块钱，是746。746，8盒益生菌，再赠6支益生菌牙膏。这个益生菌牙膏也特别好啊，您有牙周问题的话，您可以试试，因为已经有听友跟我们反馈能够改善啊。好，这是2组益生菌，3组益生菌，那就是12盒了，12盒，再赠168元的4盒。菊粉复合益生元，送4盒益生元，一共1194，这是12盒益生菌，送4盒益生元。如果您订6组，那就是半年的量了啊，半年的量，6组益生菌，2088块，这个是从总价上已经给您每组都便宜50块钱了，啊，一共便宜300块。啊，6组2088，您可以得24盒益生菌，再送刚咱说那个野生蓝莓原浆5盒，这5盒蓝莓原浆就是199块钱，白给啊，再送蓝莓果干4袋，哎，所以说这6组从赠品价格来讲更划算，同时它也优惠了300块钱现金，6组益生菌最划算。2088，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听今天刚刚有一位杜女士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反馈，说的还是那个五指毛桃浮尸膏。
1: 浮尸膏，我现在订了2组了， 哎，麸质高挺好，因为我那个湿气大，现在吃的我觉得挺好的了。那个我看中医给诊断的，湿气大，就是天生的这个体质。我打20多岁就是这样，那阵总喝汤药调这个。他有时候就身上，尤其到天热，他起那红疙瘩，就跟那个顶米粒大一点的红疙瘩，自己就起。现在不喝那个汤药，喝你们这个挺好，那汤药还挺苦的，这个挺好的。
3: 您这个麸质高是今年夏天第一年吃，还是去年我们夏天介绍时您就开始？
1: 我今年不是热天吃，我今年现在我已经吃第二组了。反今年夏天哈，就现在还是有疙瘩，反正原来少点了。
3: 就一定要坚持，您既然发现它对您是有效的，对吧？而且是对症的，所以咱就应该把它坚持。
1: 对对，还真是挺好的，节目还真好，我每天都听，我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昨天我跟我老伴还讲，其实我就在北大关那块住，我就没去过猪肝巷，我都特别后悔。天天讲这猪肝巷，我就没去过。
0: 哎，又窜节目内容上了，猪肝巷了啊！猪肝巷再好，它没有麸质高吃呵呵。这麸质高管用啊，管用。最后时间咱再推荐一下啊，真宝岛品牌五指毛桃麸质高，纯纯的19种植物草本精心熬制成膏，零糖、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多少钱呢？每瓶玻璃瓶的啊，每瓶200克，四大瓶189块，包邮到家，送上门再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4: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今晚的节目，我们还是首先要进入到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精彩世界杯。今天凌晨，世界杯结束了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逆转击败了英格兰，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天津新闻广播，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并发送观点，对您所感兴趣的场次或者球员进行点评。

0: 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1: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
0: 世界杯，
1: 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好，让我们一起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场比赛的结果有多少人预测对了呢？哎呀，我就记得昨天晚上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在竞猜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的时候，当时我就看，哎，全写的都是英格兰的球队的这个球员，大家其实是有倾向的啊。好，我们来回到这场比赛，第三分钟，恩佐撞倒了安德森，引发了双方冲突。第37和第42分钟，英格兰对安德森，阿根廷队的利马各自染黄。半场结束了，双方打成了0-0。第55分钟，戈登强点破门。第85分钟，梅西助攻，恩佐世界波扳平。那么在补时阶段的第二分钟的时候，梅西又一次助攻了老塔罗替补建功，最终阿根廷七分钟之内进了两球，2-1绝杀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打进决赛。

0: 至此呢，本届世界杯最后两场对阵已经确定。北京时间的7月19号凌晨5点，3-4名的决赛是在法国和英格兰之间进行，而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对决啊，终极对决，西班牙对战阿根廷，2024欧洲杯冠军和2022世界杯冠军顶峰相见。那么您是否购买了参与了足彩竞猜呢？您的战绩怎么样？跟大家讲讲竞猜世界杯的乐趣吧。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让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本届世界杯冠亚军游戏已经截止了销售，那么冠军游戏呢也将会在7月19号的23点截止销售，所以要提示大家啊，赶紧去投注，以免错过这个时间。对于本届世界杯剩余的两场比赛，您可以选择竞彩、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啊，这多种玩法来进行竞猜。
1: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在两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呢，本届世界杯又将会休息两天，我们的节目与您互动竞猜呢也将会相应的暂停两天。昨天我们互动竞猜的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赛后国际足联的官方评选将最佳球员的称号送给了梅西啊。那么本场比赛呢，梅西两次助攻主导逆转局势，这也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五次获得了单场最佳。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恭喜手机尾号9589昵称安迪的听众啊，昨晚最快的打出了正确答案。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手提袋加多款体彩乐小星的周边礼品。最终的决赛最佳球员竞猜，我们的奖品还将会进一步的升级啊，到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来关注一下吧。

0: 好，那么在我们的节目互动竞赛当中没有送出的奖品呢，我们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的视频播客直播过程当中以福袋的方式派送给大家。也提醒您啊，本周日我们还有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期视频播客，届时呢将继续派发我们的福袋。
1: 连至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我们恭喜幸运听众啊，获得了我们派发的奖品。至于领奖时间和地点，您只要连续关注收听节目，我们会在这一个阶段的这个派发奖品结束之后来统一的公布啊。同时呢，您留了手机号码也会到时候逐一给您打电话，所以不要担心奖品到不了手里啊，放心吧。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也习惯选购的这个足球彩票啊。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其中竞猜冠亚军的游戏呢已经停止销售了，那竞猜冠军的游戏也到了最终的巅峰时刻，将会在7月19号的23点截止销售。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了销售时间不变，那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11点到晚上10点钟，到了六日呢，就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1点。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视频，了解一下竞彩游戏当中胜平负和让球胜负的，让球胜平负的相关玩法，大家呢来了解一下吧。
1: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2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主队进球数与客队进球数的总和。游戏共有8个选项，分别为0、1、2、3、4、5、6和7+。7+代表全场进球总数为7个以及7个以上，游戏结果与比赛的胜负无关，只与两队进球的总数有关。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好了，我们进入到生动世界杯。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结束了争夺，英格兰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全线退守，最终被阿根廷连扳两球，2-1逆转出局。梅西送出了两次助攻，再刷纪录，这是阿根廷队史第七次晋级了世界杯的决赛，历史上仅次于德国队的八次。传奇梅西又将自己的世界杯助攻的这个次数提升到了12次，英格兰队呢，则是自1966年首进决赛并成功夺冠之后，连续60年未能闯进决赛了。那么近三届世界杯两次杀入了四强，也都是止步了半决赛。英格兰出局之后呢，图赫尔被外界认定为是罪魁祸首，他保守的战术也被诟病。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阿根廷与西班牙来争夺冠军。此前的两队曾计划在今年的3月28号要进行欧美杯的对决，不过呢，比赛因为安全原因就被取消了。那么现在最新的夺冠赔率也显示呢，西班牙夺冠的概率为56.31%，阿根廷的夺冠概率呢为43.69%。好，那么有关这场半决赛啊，这两场半决赛和即将到来的决赛，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本台的特约评论员于悦，我们来听听评论员对这几场比赛的一个复盘和展望吧。你好，于老师。
3: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
2: 嗯，好，于老师能听到吗？喂，
3: 没问题。
2: 哎，信号有点中断。
3: 能听到、嗯、啊，能听到，能听到。
2: 好的，恢复了信号啊。嗯、你是不是有点沮丧？
3: 啊、您是说英格兰预测的这个事儿？首先说啊，预测失败是有点沮丧，但我本身也不是英格兰球迷，所以还好说。
2: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你很客观的给出了这个预测，对吧？
3: 啊，
2: 你并不是感情用事，而站在一方，然后凭着感情而那个做出决定的，对吗？
3: 因为他当时说的时候是比对了各个位置的人员，
2: 嗯，
3: 还有包括前几场表现出来的状态，但是唯一没想到的就是教练。
2: 就是我也想说。最后功亏一篑在于教练的身上哈。嗯，
3: 其实我在之前的连线中我反复已经表示了对图赫尔这名教练的不信任，但是没想在最后一刻没有坚持做自己、
2: 嗯、没有坚持做自己。我问个题外话，你踢球吗？
3: 我踢球。
2: 你踢球，你觉得在 当然咱们都没有感受过世界杯这样的比赛啊，你觉得在一些重要的比赛当中，就是主教练在场上可以这么直接的控制住所有队员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思路肯定是赛前给的，战术也会有这个调整，但是在这种先领先一球的情况下、嗯、然后全线退缩这样的指令发出之后，队员们真的没有不会有反思吗？
3: 从赛后的采访、
2: 嗯、
3: 大家也看到了，
2: 嗯，
3: 这个凯恩也好，贝雷厄姆也好，他对主教练的这个做法其实是有意见的，对吧？大家已经看到了，凯恩说这样一位死守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是凯恩的原话啊。但是为什么在场上队员们
2: 就这么执行呢？

0: 就这么执行的，因为他没有办法不执行，他把反击的所有点都换下去了，那要怎么办呢？
1: 嗯，
0: 如果我们说防守反击，防守反击这是同等重要的，没有反击一味防守是不行的，但是你反击你靠谁啊？你与其留着凯恩还不如留着戈登呢，大家都知道反击靠的是速度啊。
1: 嗯，
0: 凯恩是没有速度的，而且你把赖斯下场了之后，那贝林就要回到中后腰的位置上去参与防守，因为你不是个对位的防守嘛。那他再参与防守的时候，前场攻击点就又少了一个，
1: 嗯，
0: 那就真的是一点反击都没有，真的是抱头挨打。
1: 嗯，
0: 那么说一句题外话，拳击一节才多少时间啊？你要被挨打挨20多分钟，
1: 嗯。对呀、啊，你进这个球的这个时间留下的这些时间
0: 太长
1: 了，太长了，对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今天头号已经因为这个问题反复被声讨了，被声讨了很长时间了啊。
1: 嗯，
0: 我今天但是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一点问题、嗯，就是你领先之后，尤其是在这么重要的比赛里，这个主教练想守一守，这个很正常。但是我看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英格兰的这套防守体系在训练中完全没有演练过，
1: 嗯，临时的，
0: 就是临时上来的，
1: 哦、
0: 临时上来。咱们知道防守它不是堆人数就行的，
1: 嗯，
0: 那么每一个队员上来，你的防守区域在哪？如果你背过了，谁给你补位？我们是盯人，我们还是区域防守，我们是区域协同，还是人盯人，还是通过犯规去阻断对方的进攻势头，完全没有部署。所以大家就看到了所有防守队员扎在禁区里，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儿。
1: 嗯，
0: 大禁区弧顶
1: 确实
0: 没有人保护，
1: 嗯
0: 啊，那么大的空档，这绝对是不应该的，这是防守中的大忌吧。那个位置的人在哪儿呢？对不起，他不知道他应该在哪
1: 儿。嗯，
0: 那表面上看是梅西传中，中后卫冒顶了。为什么那么大的2米多的中后卫会冒顶呢？因为他既不知道自己该在哪儿，他也不知道身后协防的人是谁。那我只能原地瞎跳一下呗。
1: 完全没彩排。
0: 不是说，完全互相之间防守也是需要配合的，互相之间完全没有配合，因为这套体系在训练中他们都没有演，都没有进行过磨合。那么完全就是我上来想当然的凭一个堆人数，而且还都堆在了禁区里，这是在防守中是非常错误，非常错误。但是斯卡罗尼做的就很好，他发现了英格兰的这个弱点，然后把梅西从中路调到了边路，局面一下就打开了啊！就是场上表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1: 嗯，其实真的啊，这是一场比赛，主教练在整个的这个关键时刻的决断力和他真正的能力可能就是一线之间，也许就是一念之间的一个感觉。
0: 嗯，图赫尔犯这种错误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
1: 你说他有没有这种可能，当他领先的时候，他开始想的有点多了，他也许在、对吧，他有点在想，我要赢，我后面还有决赛啊，我要打决赛的话，我要留几个稳妥的，得保护一下，我是不是要换一下？然后他会不会也有心路历程？
0: 我觉得他想不到那么多，他只是单纯的想把这场比赛守下来。2024年、2025年欧冠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是拜仁对皇马，然后拜仁1-0领先，就采用了这种战术，然后和这场比赛的走向一模
1: 一
0: 样。
1: 一模一样啊，那他就是没长记性呗。
0: 他犯的这种错误真的不是第一回了，所以我就说，我在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预测这场比赛的时候，考虑到了所有因素，唯独没有考虑到主教练。
1: 那也是你的失误，你检讨吧。
0: 其实我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提到英格兰的时候，回回都在说主教练，只有上次忘了。
1: 好吧，看来所以说吧，人都有是弱点的，都有这一瞬间的这种纰漏啊。那既然你都可以这样，那为什么不能让图赫尔也有这样的经历呢？
0: 对对对，是的。
1: 而且这种情况下，有时候真的还是一个人的，就是他自己本性和本心的性格可能是决定的，你知道吧？真的，他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他怎么改？你说他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总结过去，总展望未来没有用，他在那个关键时刻暴露的一定是他。嗯，内心的最真实的自己，嗯，
0: 对，他还是会选择这种战术。
1: 是的，是的，好吧，那么这场比赛，我相信有多少球迷是，哎呀，守在电视机前看着这场比赛又哭又笑的，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肯定梅西的拥趸，阿根廷的球迷，遍布全世界。但是呢，就是在这场比赛，当然了，很多人就说。

0: 说哦，又进决赛了啊，这是大家期待的。但是真正的这个决赛的对手，毕竟和4年前的对手不一样。可是不一样的情况下，对于阿根廷来说，其实我记得4年前的时候，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看好他们，你记得吗？
1: 对对，没错，
0: 对不对？所以
1: 对，4年前的，大家也是看好法国队的。
0: 对，是的，所以这次会不会？你看刚才我们给出了一个赔率啊，一个是56.31，一个是43.69啊，虽然就差这么10%来吧，但是实际上这里面就是大多数人的这种天平的倾斜已经很明显了，大家依然是看好西班牙的，你怎么看？
1: 我其实在这场比赛里，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讲，我也是看好西班牙，
0: 好吧，
1: 但是我对，但是我认为这个赔率应该更接近一点，
0: 哦，你觉得赔率
1: 因
0: 还
1: 为
0: 是有差别？应该再，
1: 应该再接近一点，应该再接近一点，就不会说43-56这种差距。为什么大家可能在讨论这个决赛的时候忽略掉了一个问题，就是补水时间对老将的体能的恢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给了阿根廷这种依靠梅西的这种打法啊，简单的说是加分了，不然的话这种打法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所以补水这个，之前我没说过这个环节啊，但是补水这个环节确实对一场足球比赛来说，对他的战术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能说翻天覆地，但是确实让好多原来不可行的战术变成了可行。
0: 有一定因素哈，
1: 对。
0: 所以你觉得，虽然你看好他，但是你觉得双方之间的这种悬殊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其实可能还是挺微妙的，对吗？
1: 但对，这场比赛的结果完全取决于阿根廷这场比赛之后的恢复情况，这个需要看一看新闻，然后才能再确定
0: 看看新
1: 这个
0: 闻。
1: 赔率。对对对，啊，
0: 但是呢，说实话，有时候你看啊，这个，这种团体的、集体的这样的竞技体育的比赛啊，它一路跌跌撞撞啊，连滚带爬，然后呢，几次惊险也好，最终站在了接近顶峰的时候，其实呢，这个队伍的所有人的心态是会有变化的。
1: 对，
0: 我觉得，反正4年前，我当时是很是看好阿根廷的，但是呢，我没骄傲啊，我并没有骄傲。而且呢，当然了，我觉得这一次是不是依然还，因为有可能。我就像你评判阿根廷和英格兰这场比赛的时候，你是纯粹靠数据、靠客观对比等等，你不带有个人的感情。但是我觉得能够站在决赛赛场上这样的两支队伍来说，阿根廷的心态有变化，西班牙的心态也会有变化，
1: 对
0: 这点
1: 对，
0: 你必须要承认，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种变化的过程当中，你不觉得阿根廷的心态的优势会大一些吗？
1: 其实这种心态对西班牙这些人来说也没有影响那么大，因为到这种程度的球员，他
0: 对，
1: 们经历过无数次大赛了。我觉得心态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但是相对于阿根廷队好的一点来说，就是他们可能更洒脱一点，因为他们上届世界杯已经夺冠了，
0: 夺
1: 那么
0: 冠了，
1: 他们
0: 对，
1: 对他们会更洒脱一点，而就是这洒脱带来的灵动可能会改变这场比赛的结果。
0: 就是感觉我赢了，我就再赚一，就再赚一票的那种感
1: 对，
0: 觉，
1: 就是
0: 是
1: 这种
0: 吧？
1: 放松的感觉，很可能会影响这种比赛的结果。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看点呢？就是梅西是现在当时最好的组织者，这个大家进攻组织者，这个大家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么西班牙的后腰罗德里，那我认为他是当时最好的中场拦截者，
0: 看
1: 这
0: 看，
1: 个对决会非常有意思。
0: 好，所以才值得期待啊！我们其实
1: 对对对。
0: 作为更多的这个球迷来讲，我们渴望的还是一场能够载入史册的决赛，因为我们还是想去享受4年一届世界杯决战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盛宴嘛，对吧？我们是还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希望
1: 对
0: 能够
1: 对对。
0: 感觉这场比赛是值得的，无论谁赢谁负，看这场比赛是看得值得的。那另外一场比赛，我们也借这最后一点时间再说一说你怎么看法国和英格兰。
1: 啊，法国和英格兰这场比赛，我以为你想说的是法国和西班牙。
0: 我说的是另外啊，对不起，我说的是3、4名的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1: 法国和英格兰这场比赛，大家应该会很好看吧？只能这么评价了，因为 今天的新闻大家。

0: 这个说了，姆巴佩说了，法国队根本没有心思去打这个季军赛
1: 啊，那就很鸡肋了，那就是很鸡肋了。
0: 对英格兰说了，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心思去打季军赛。
1: 那这个以后的世界杯就不要再搞三四名之争了，你说呢？
0: 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真的是没有什么，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对个人来说，还是有一点看点的。
1: 嗯，
0: 这场比赛可能大家会打得很开放，那姆巴佩要争一下世界杯最要争一下最佳射手啊，
1: 对对对，
0: 这对他个人是有意义的。当然，对法国队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
1: 嗯，
0: 啊，反过来英格兰也是一样，如果打得互相开放一点，那凯恩是不是也能争一下本届世界杯的最佳射手？
1: 嗯，好，那就从集体荣誉到个人荣誉之间的一个转变吧。
0: 对对对对对，现在是往这个方向去变了。集体荣誉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没什么意义了，主要是
0: 对,
1: 对，
0: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是的，也不发奖牌，也不给，也不带什么啊。好，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到这里啊。过两天呢，我们可能还是跟我们所有期待的这场决赛一样，我们也会休整两天，球迷好好补觉，然后我们一起来期待最终的决赛，顶峰相见。谢谢于老师，好，再见。
0: 哎，好，主持人再见，再
1: 见，
0: 再见。
1: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网友的关注收听，我是郭跃，代表节目编辑于鸿渐，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节目，再会。

机顶托的不利形势，市水务部门联合调度闸涵泵站，精准实施压潮运行。截至今天16点，济运河闸、永定新河防潮闸累计运行超180小时，济运河河口泵站累计运行超80小时，安全下泄济运河洪水1.6亿立方米。市水务部门提醒，济运河目前还在行洪过程中，请远离河道周边，注意自身安全。天津市教委发布消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小学学位建设工作，已连续6年将新增中小学学位项目纳入本市20项民心工程。2026年计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10所，新增中小学学位1.7万个。截至目前，滨海南开蓝清溪学校、和平区汉阳道中学、南开中学天开学校高中部、南开中学天开学校初中部、东丽区金钟街小学、北辰区双清中学、南开中学中关村科技城学校等7所学校已完工，新增学位1.14万个，其余3所学校正在加快推进。

室外配套收尾施工。新建学校将进一步满足群众在家门口上好学校的需求。为补齐奥体片区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南开区联动山西建投城市运营集团、京津冀区域公司统筹推进片区翠汇道、香川路、润川路、泽川路、水汇路、丰川路等六条配套道路建设。截至目前，翠汇道工程基本收尾，即将率先通车，其他道路预计一年内将陆续建成。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工作组近日发布官方公告，正式批准将永久编号21272号小行星命名为苏宜星，以此表彰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退休教授苏宜数十载深耕天文教育、普及天文科学的突出贡献。今天本市天空云量增多，闷热感十足，预计今天前半夜市区阴转分散性雷阵雨，后半夜至明天早晨阴有雷阵雨，17号白天阴转晴，全天气温在34到25摄氏度之间。18号受高空槽影响，下午至夜间阴有雷阵雨。本市正处于三伏天，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今天上午，国家防汛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汛派出的工作组相继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据应急管理部消息，今天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多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今年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仍高于名义 GDP 增速。央行相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都表示，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首先体现在金融总量合理增长。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两项指标增速都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利率方面，上半年我国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15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
2: 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0: 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1: 贷款方面，六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分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从投向结构看，贷款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严先东说：“
2: 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是9.2%。以上贷款增速呢，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两者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11.3%，比上年同期高5.6个百分点。此外，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规模保持较高增速。严先东说：“
2: 六月末，资管产品资产合计为12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余额比年初增加4.6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是34.8万亿元，公募基金42.9万亿元，资产管理信托25.3万亿元，保险、券商、基金、期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合计呢是21.8万亿元。”
1: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可以看到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
3: 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以重资产、抵押物充足、现金流稳定的传统产业天然契合，但近年来经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像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迭代升级，需要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公开发行股票等股权融资，以及以科创债为代表的债券融资更多发挥作用，更好服务于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风险特征的新兴产业。
1: 关键数据听得懂。2026年上半年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M2同比增长8%，两项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直观印证了当前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在合理宽松区间，为实体经济向新向优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活水。更具标志性的结构性变化是直接融资的强势崛起。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同比多增1224亿元，直接融资占社融增量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了5.6个百分点。可以看到，金融体系正跳出单一信贷依赖的旧路径，用更低的融资成本、更多元的融资工具，精准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为新旧动能转换筑牢金融支撑的底座。
4: 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坐直升机穿梭山海，乘坐热气球俯瞰大地，这些以往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国内多个景区成为现实。一些地方更是推出千万元级专项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长为消费新风口？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

0: 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1: 这次在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0: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2: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哈，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0: 游客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3: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能够显著地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游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0: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4: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应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0: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4: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0: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3: 未来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的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0: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3: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5: 香港旅游发展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20%或以上升幅。 我国首艘2000吨

奔赴，珠三角邮轮消费市场潜力有望加速释放。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昨天14:08左右，辽宁兴城市一载有13人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海事、卫健、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暂时平稳。经初步调查，该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世界茉莉之都正经受积水内涝考验。全国超80%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连日来，强降雨造成横州部分花田积水内涝，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采收受到一定影响。如何稳住这一特色富民产业？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横州市乐分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2: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1: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3: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2: 带猪禽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
4: 加起来
2: 5000块钱一亩。
1: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2: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长，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咯，这样子咯。
5: 如果按这种长植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2: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1: 受灾的不仅是乐分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4: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6: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材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4: 就剩这些了。
6: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4: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7: 这算少了。
1: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8: 三十，
1: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盼着价格能再高一点。

0: 华农张先生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1: 先等一等吧，很多人等就等呗。如果很多人都不卖的话，它会升价。现在大家都是等升价嘛，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它可能升一点，它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呢，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0: 张先生家就在衡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1: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0: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1: 它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2: 32，你卖了吗？
1: 卖了。
2: 明天还来吗？
1: 明天还来。
2: 明天还能再收一颗。
1: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0: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3: 将受损的一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松土就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他10到15天的再施肥，我们分层次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进森，
3: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得最低去。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说，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还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美东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起两轮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于美东时间15号21点结束了当天对伊朗的一系列打击行动。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伊朗军事目标。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在一档播客节目中发声，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出资发动舆论攻势，蓄意破坏美伊谈判，以使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万斯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向记者爆料，他们疯狂攻击我，说我们不应该和伊朗谈判，我们应该无期限的、无限期的继续军事行动。先前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与伊朗代表团进行谈判，并促成了6月与伊朗达成实施停火的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安德拉比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对近期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关注，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据俄新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俄乌谈判进程的前景。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专业机构公信力的严重透支。别再让网友充当剑甲主力军，摄影比赛的裁判席上该换上更加专业的眼睛了。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2: 新锐、新知、新鲜，
1: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3: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后，效仿者接踵而至。据报道，近日网友罗先生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坦言，这番行程受到视频博主李耀德启发，希望也拿到奖励回馈粉丝。这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网友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
0: 媒体评论指出，从模仿角度来说，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其中的安全问题急需引起重视。比如，相比李耀德由2名司机轮流开车入藏的稳妥做法，罗先生的行动显然显得有些莽撞。他只找了1位司机，从广州到拉萨全程3475公里，并在短短的7天内到达，平均每天行驶里程近500公里。对此，我们来听视频博主李耀德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的。
4: 哎呀，来高原，特别是第一次进藏的人，一定不要像我一样蹦蹦跳跳。一定不要像我一样，就是觉得没事儿就开始洗头洗澡，啊，根据自己的就是自身的情况来嘛。如果我不蹦蹦跳跳，不洗头洗澡，可能我一直到拉萨可能都不会高反。不是说哦，你今天看到我因为这个打车，然后来西藏火了，然后你就模仿我。那明天别人做某个行业火了，你不可能又去模仿别人嘛？要做自己，不管做哪个行业，其实都可以发光发热，对吧？
3: 如今以318国道为代表的进藏公路不断改善，让自驾进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但高原道路的特殊风险仍不容低估。在内地良好路况下，一天开500公里似乎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进藏之路来说，如此强度对于一个人的体能精力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0: 首先是道路本身的通行风险，进藏公路多为狭窄的双向两车道，眼下正值汛期，部分路段存在泥石流、滑坡等风险，司机如果不熟悉路况，还有紧迫的赶路需求，风险因素就会被进一步叠加。
3: 更何况进藏还要经过大量高海拔路段，高原反应会明显削弱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力，疲劳感也远比平原地区来得更快。连续多天的高强度行驶，而且缺乏轮换休整，还带着两位老人，实则是拿身体极限赌一路平安。
0: 媒体评论指出，讨论这事儿的安全隐患，并不是要否认年轻人奔赴远方的热忱，而是对相关风险的必要审视。打车进藏表面上是个人选择，但当其被贴上青春没有售价的标签，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裂变时，就不再只是一次小众实验，而成为了被围观、被效仿的对象。
3: 一个爆款出现后，无数人闻风而动，竞相复制。这种跟风潮很可能诱导更多缺乏经验、准备不足的人盲目上路，他们看到的只有视频里的点赞，却忽略了路途当中的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代价将由个人、家庭乃至公共救援体系共同承担。
0: 其实，类似长距离打车的创意也并非视频博主李耀德的首创。多年前，就曾有游客从北京打车去西藏，但那时这更被当作是奇闻异事来传播，而没有被包装成人人都能够复

0: 时敬畏自然。
1: 我们欣赏奔赴远方的勇气，也尊重每一个为梦想付诸行动的人，但所有的热爱与奔赴都应当建立在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基础之上。流量来了又走，生命和健康却只有一次。需要记住，你可以为青春买单，但不必为流量卖命。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2: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0: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2: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0: 真实
2: 客观
0: 温暖
2: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0: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0: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风吹草动，风吹草动这个成语出自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意思是微风一吹草就晃动，比喻轻微的动荡或变故。春秋时代，楚平王是个很迷恋女人的君王，后来还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大臣伍奢对君主这样的行为非常反对，楚王一不高兴，下令把伍奢抓了起来，就连伍奢的大儿子也一起被杀死。然后伍奢的二儿子伍元，也就是伍子胥，一看情形不对，赶紧逃命，一路上躲躲藏藏，有什么风吹或草摇动的声音他都会被吓到。有一天伍子胥来到了江边，遇到一个渔翁，伍子胥就把事实的真相都告诉了他。后来渔翁上岸帮助他去找吃的，伍子胥又把他去告密，就躲在岸上的芦苇丛里不敢出来。等到渔翁一回来，发现伍子胥不在了，就对着芦苇大喊，不用担心，快点出来。于是渔翁让伍子胥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当伍子胥要走之前还叮咛渔翁千万不要跟别人说起见过他的事情。渔翁划着船送他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了身边楚王赐给祖父价值百金的宝剑，送给老渔夫聊表心意。老渔夫回答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0000担的米粮作为赏金，还答应封告发者为大夫的爵位。我不贪图赏金爵位，怎么还会贪图你的宝剑呢？渔翁见伍子胥还是怀疑自己，为了不让他担心，竟然自己把船打翻投江而死。伍子胥非常难过，继续逃亡的生活。后来他在吴国受到了重用，掌握了吴国的军队，他立刻攻打楚国，报了杀父的深仇大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

0: 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1: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

0: 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 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0: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11: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1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0: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0: 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阴转多云，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今年前五个月，本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超12%。
2: 市政府召开第111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3: 刘桂平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落实落细一线职工防暑降温各项措施。
2: 聚焦新质生产力，静海区和南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聚焦循环经济、大健康等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归国党员潜心攻关，铸造糖尿病诊疗中国底座。
2: 天津新闻后是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英格兰惨遭逆转出局，主教练图赫尔保守战术备受质疑。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近期三大共享单车平台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天津目前情况如何？涨价几毛钱为何引发较大争议？服务能否跟上价格？近日网传贵州纳雍县一辆救护车凌晨在批发市场卸载水果，当地卫健局回应称，系民营医院私自将该车出售给个人，买方以试车为由运输里子。救护车不是普通商品，岂能一卖了之？公众的愤怒源于什么？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今年前五个月，本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超12%，增加值增长近16%。机器人企业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力度，成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前不久，天津朗誉机器人有限公司传来好消息。全球农机龙头企业约翰迪尔公司来到企业，经过调研洽谈，现场采购了12台朗誉重载 AGV， 也就是重载自动导引车，订单金额约300万元。这是上半年企业参加德国汉诺威展会后完成的又一笔海外订单。副总经理孔亮说，
5: 美国的那个企业约翰迪尔，它在整个拖拉机来讲是最大的公司，这个公司的柔性生产线是由我们朗誉拿下了。同时呢，我们在展会上也是获得了比较多的询盘，加拿大有一个这个变压器公司，然后安排了加拿大总部的人联系了我们做当面的交流，也是为了让朗誉在下半年的一个订单

0: 和走出海外做一个基础。
1: 今年上半年，朗域机器人销售额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出口国家从原来的16个增加到22个。在开拓海内外朋友圈的同时，企业自身也围绕 AI、无人驾驶等技术推进研发创新，筑牢技术护城河。副总经理李宏达说：“
2: 我们有两个规划，一个呢叫朗域智驾，一个叫朗域云享。朗域智驾呢，主要是赋能各大园区无人驾驶的应用，给大家见能提效。朗域云享呢，它是一个大数据平台，集成了我本身朗域自己车上的所有数据，对于我们自身产品的迭代、研发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要一如既往地保持我们重载 AGV 的这个技术领先的优势，引领这个行业的技术前沿和发展。”
1: 在位于津南区的伽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一个有着成年人身高的人形机器人进行调试。作为一家以四足机器人防爆机器狗为主攻方向的企业，伽利略今年也启动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工作，样机已经在今年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亮相。首席运营官王艳荣说：“
3: 它可以在成人的这种高度上进行一个作业，比如说开关的拧紧呐、按键式的这种开关，就是这种操作，通过这个智博会的平台，然后让社会各界吧看到我们就有这个四足的防爆的以及人形的整个产品线，借助这个平台吧，挖掘我们的市场，挖掘我们的合作伙伴。”
1: 目前，伽利略正在加快占地55亩的盐产销一体化基地建设，预计将在2027年投产。投产后，年产值有望超过10亿元。王艳荣说。
3: 持续深耕全站技术自主创新，不管是关节模组还是智能仿生机器人的系列产品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深化场景上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做垂直领域的像电力啊、武警安防啊、水利啊这些场景啊，拓展我们全国的这种标杆项目，也开展我们海外高端的工业无人化的市场，扩大我们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
1: 今年以来，优必选、美卡曼德、天津巨深智能研发生产基地等一批智能机器人产业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总规模500亿元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津津冀基金”也正式启动运营，聚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下一步，本市将支持机器人加大模型融合发展，推动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研发，提升传感器、减速器等产品供给能力。市工信局总经济师高秀成表示，
4: 我们编制初台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聚焦智能机器人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布局、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培育、应用场景拓展、产业链补链强链等关键环节，推动机器人产业的加快发展，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5: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会议听取上半年市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上半年各区各部门锚定目标，齐心协力，担当进取，重点任务进展顺利，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有力有效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清醒把握发展态势，增强转型发展向新向优的共识，稳中求进，持之以恒，昂扬进取，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保持恒心定力，在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上深挖潜能，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推动科技服务、商务服务、航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善征、善谋、善用政策资源，因地制宜，积极争取改革试点，建圈扩围、两重两新等政策支持，加强与重点企业总部沟通对接，争取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津展业布局。要精准调度服务重点项目，紧盯已签约项目、在施项目、产业投资项目，强化统筹协调，做好要素保障，推动尽快开工建设、投产达产。要持续提升存量盘活质效，聚焦海河沿线、重点占产城区域等集中攻坚，尽快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统筹好发展

0: 和安全，切实做好防汛抗旱、电力迎峰度夏、安全生产、重点领域风险化解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20项民心工程进展情况。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分类推动、资金保障，严把工程质量关，提升服务类项目质效，如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解决更多急难愁盼民生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满意度，让大家更加热爱生活的城市，共建共享美好家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干部职工，调研检查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和防汛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赵飞参加。刘桂平来到河西区越秀路顺丰快递工会驿站，详细了解驿站建设和防暑保障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外卖员、快递小哥，衷心感谢他们为天津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随后他来到河西区环境卫生管理第四队，关心询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叮嘱他们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在中心城区防汛排涝补短板工程雨水调蓄池二期工程施工现场，刘桂平听取工程建设和职工防暑保障情况介绍，向一线职工转达市委市政府关心关怀，叮嘱大家高温作业时务必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注意防暑降温，以健康的身体、旺盛的精力投入到施工工作中。刘桂平强调，一线劳动者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贡献者、见证者，也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受益者、享有者。各有关单位和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对一线劳动者的关心关爱，不断完善工会驿站服务职能，切实维护好每一位职工的健康权益，确保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分析研判、值班值守、监测预报、应急处置，抢抓工程进度，加强人员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城市平稳度汛、高效运行，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聚焦新质生产力。
0: 昨天，静海区和南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聚焦循环经济、大健康等产业，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机制，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3: 本次静海区与南开大学签约，双方将立足区域资源禀赋、高校优势学科，在循环经济、生物医药、大健康、现代农业、绿色低碳等领域展开合作，促进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区科技局局长魏梦慧说，
4: 在生物医药板块呢，天开团博园正在推进与南开大学多个教授团队的合作项目，涉及到疫苗、生物传感、外泌体还有人工血管等前沿方向。其中南开校友创办的某马生物正式签约入驻团博园。南开大学呢，在循环经济还有这个生态治理等方面优势比较突出，精准匹配了团博大健康、现代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特色农产品品牌培育等发展需求，这些也是我们与南开大学进行深度合作的一个关键着力点。
3: 去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落户子牙经开区，聚焦城市矿产开发、再生资源跨境流通等领域，推动上合组织国家间绿色产业供应链融合发展，重大项目落地。本次签约，双方将深化在循环经济领域的联合研究。天津子牙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江说，
5: 联合南开大学低碳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了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研究院，进行横向的课题与政策研究， 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合作开展区域治理、营商环境打造、资源安全研究等科研课题，共同探索校企合作的创新模式，为中国上合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智力动能。
3: 目前静海区已经形成循环经济和大健康两大核心主导产业，汇聚了协和天津基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等众多科创资源。静海区委书记殷学武表示，将以本次签约为契机，探索建设健康产业和循环经济教科人一体化示范基地，在因地制宜特色发展上下功夫见成效。
6: 在循环经济方面，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共建子牙循环经济产业研究院和绿色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向再制造、再生材料等高附加值深加工方向延伸。在健康产业方面，打好生态资源、医药研发、健康产业三张牌，重点发展细胞与基因治疗、现代中医药、高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研发经济等产业，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不断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
1: 昨天，第二届高新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本市举行，来自材料、制造、信息等领域的院士、专家、学者围绕前沿核心技术难题和产业创新发展趋势研讨交流，一批前沿成果亮相本市并寻求合作。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7: 大会由天津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等十多所双一流高校联合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共同主办，旨在汇聚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合力，推动前沿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张淑芳将课题组研发的巨神智能大模型手眼协调系统公开展示，寻求合作。这一系统不仅能实现巨神智能机器人自主抓获物体，在性能上也有独到之处。张淑芳说，
8: 它能够感知和然后做出决策，然后让我们的四肢跟物体相接触，然后我们自己还开发了一套自己的系统，数据推读量更高，尤其是适合于多机器人协同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把我们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能更好的展示，包括我们刚才场景的包括技术合作的都有人来找。
7: 而在不远处，一台等比缩小的国产质谱仪同样引人注目。这一设备由西安交大等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研发，并已在天津注册企业开始推广。企业工程师傅翔介绍说，
9: 这个在半导体应用领域就很广嘛，现在国内的话用的基本都是赛默菲的和纽的，一个英国的，一个美国的，所以国内共同研发的这个成果转化在天津生产，今年刚开始落地嘛，交付了两台，员工基本都在天津招的，目标是将所有的磁质谱国产化。
7: 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带来自己的前沿成果，寻求产业化合作，同时企业也在现场寻找高校对接科研力量。长安汽车副总工程师李东江表示，
10: 中国新能源汽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芯片技术、软件方面、动力电池啊，我们面临非常多的新的挑战，我们希望跟高校啊，特别是围绕我们的三电动力系统能够有一些广泛的深入的交流，来帮助我们做一些产品的迭代和创新，行业的一些共性的一些难题，通过高校的基础的攻关和我们产业化的这种结合，一起来去实现这些技术的突破。
7: 聚焦十五规划中的六大未来产业，高新领域十大技术需求也在会上发布，涉及高端电力装备绝缘材料的研发、多模态脑机交互、巨身机器人、触觉传感、材料制造等多个方向。天津大学科研院副院长童银栋表示，
11: 前期围绕材料制造信息，然后我们是向全国差不多接近35所高校然后征集，来通过这些成果的总结梳理出未来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任何一项技术呢，它可能未来都会变成一个国家的这种重点专项或者重大专项，肯定是联合顶尖高校我们来一起攻关，攻关这些技术，这个政府呢来提供一些政策上的支持落地到企业。
0: 本台消息，昨天在阳光回收合规处置手机循环利用暨伙伴计划工作推进会上，中国资源循环集团电子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发布手机安全回收处置服务平台新穗无忧 2.0 版本，以数字化全链条闭环塑造安全回收体验。据了解，新穗无忧平台自正式运行以来，建设稳步推进，服务版图持续扩张，目前已成功覆盖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广东、江苏、福建、安徽及四川五省全域地级市共计106个城市， 辐射范围与影响力显著提升。此次发布的 2.0 版本

0: 不仅进一步筑牢了处理环节的合规与安全防线，更在运营层面为上下游伙伴提供了高效透明的协作支撑、贯通回收、拆卸到处置的全链条。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七一前夕，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细胞治疗科主任、中心实验室主任王树森获评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20多年来，王树森深耕临床和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搭建起全国首家人胰岛资源共享中心，为我国糖尿病诊疗技术的自主突破和科研能力的整体提升奠定坚实基础。请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2: 工作日一早，王树森走进位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内的人胰岛资源共享中心，开启了一天紧张的工作。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一个咱们国家首家的人胰岛资源共享中心。我们不断的积累。那么现在，我们跟胰岛相关的样本库，我们是从一个月大的婴儿到80几岁的老人，从没有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到糖尿病不同阶段。
3: 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能够降低血糖的激素，被广泛应用于糖尿病临床治疗。长期以来，我国糖尿病治疗药物和新研究技术大多依赖海外。究其根源，是国内科研机构普遍缺少标准化人胰岛实验样本，严重制约相关科学研究的推进。人胰岛只能从公民自愿捐献的一线器官中分离提取，这项技术曾经长期是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空白。2013年，已在美国顶尖移植机构深造、任职6年的王树森毅然归国，带着多年积累的人胰岛分离技术进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医院党委、院领导的全力支持下，筹备建立人胰岛资源共享中心。2018年，他带领团队正式向制约国内糖尿病研究的卡脖子难题发起攻坚。从器官捐献的一线里边分离提取胰岛。
2: 每一个捐献的胰腺，其实它这个差异是很大的。我们怎么去提高的这个成功率？打个比方，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分离出来胰岛，它质量不高，那也做不了移植，甚至说做科研也做不了。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巨大的一个浪费。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技术优化，同时的话呢，我们去降低成本。最开始的话，我们分离胰岛，每一粒的分离费用的话，至少要10万以上。
3: 到现在的话呢，我们把整个的成本能降到5万以下。标准化人胰岛分离需要经历胰腺休整、梅叶灌注、恒温消化等6大步骤，国外成套设备与技术体系无法直接照搬适配国人样本。团队每一项技术突破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经年累月，王树森带领团队完成数千次对比实验，持续迭代优化整套工艺流程，收获多项关键成果。 单次胰岛制备时长从最初的8至10小时缩短到3至4小时，制备试剂彻底摆脱进口依赖，全都实现国产化替代，大幅降低科研成本。目前，人胰岛资源共享中心配套打造的人体胰岛生物样本库已经储存500多例临床信息完整的胰岛样本，中心持续向全国各大高校、医院、科研院所无偿开放样本与实验资料。 助力国内糖尿病领域各类基础研究与临床试验落地开展。随之而来的是胰岛移植团队不断取得临床突破。2023年，北京大学邓红奎教授团队深耕20年的干细胞胰岛移植创新技术，在一中心医院进行临床试验，取得了里程碑式突破，成功实现一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功能性治愈。在这背后，科研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王树森说：“
2: 这个病人治疗的时候，我们其实整个打细胞的过程就是10分钟，最多20分钟，像注射一样。但是我们在之前实际上经历了大量的这个研究工作。当时邓院士就带着我们大家啊，在猴子实验上，我们真摸索，我们移植多少细胞合适，移植在什么地方是最理想的，不断的攻关，不断的去完善。我们前前后后就准备了3年多的时间。”
3: 如今又3年过去，曾经接受治疗的患者早已脱离胰岛素注射，血糖指标长期维持。

0: 专家能够去给更多的患者治疗，共同去营造未来我们糖尿病治疗的技术上的变革，甚至说我们治疗理念上的一个变革。
1: 本台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7月9号以来，天津及海河流域出现大范围强降雨过程。7月12号，济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受天文潮影响，7月13号、14号连续出现高潮位4.5米、4.7米。面对上有洪水下泄、下有潮汐顶托的不利形势，市水务部门联合调度闸涵泵站，精准实施压潮运行。截至7月16号16点，济运河闸、永定新河防潮闸累计运行超180小时，济运河河口泵站累计运行超80小时，安全下泄济运河洪水1.6亿立方米。市水务部门提醒，济运河目前还在行洪过程中，请远离河道周边，注意自身安全。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震、杨春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4: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点27分，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瑞璇。
5: 孙飞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清晨我市以阴天开场，随后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市区全天的气温呢保持在34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大家可以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清晨或傍晚时段进行，运动量不宜过大，以免加重身体负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也就是本周六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周日到下周一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4度上下，整体感受以闷热为主，如需长时间置身于高温闷热的环境中，建议您常备防中暑药品。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纷飞。
1: 好的，感谢瑞璇。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市民拨打热线关注非法集资陷阱如何识别，融资租赁消费纠纷如何化解。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邀请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现场解答听众疑问。
1: 未成年人聚会饮酒意外身亡，哪些人承担赔偿责任？9点30分，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为您讲述未成年人醉酒身亡纠纷案。
2: 高亮是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寨上街道办事处科普工作者，今年荣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13点我们爱科学，听他讲述从不敢相信到被国家看见的奋斗故事，感受一位基层科普人的赤诚与担当。
1: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代谢病医院糖尿病6部痛风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珍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痛风的诊疗知识。
2: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队伍已经产生，21点30分体育大世界带来半决赛盘点，并对决赛进行展望。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6: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溺水事故是青少年第一杀手，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地点？随着气温日益升高，暑假已经开始了，可爱的小神兽们又要出笼了。然而随着儿童涉水活动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青少年意外伤害致死的事故中，溺水事故堪称第一杀手。家长要注意，
7: 真实的溺水

0: 是无声快速的，而不一定都像影视剧中表现出的使劲扑腾大声呼救。当发现孩子在水中保持目光呆滞，看向前方，头上扬嘴微张的姿势时，家长就要警惕孩子可能溺水。那么哪些地方是溺水的高风险地点呢？首先就是开放性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域玩水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野外水域还存在岸边湿滑，淤泥松软难挣脱，水草易缠身，人烟稀少难以获救等危险。因缺乏救援经验，热心群众贸然下水救援，反而被拖入水中的惨剧时有发生。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更易发生意外。其次是公共泳池和水上乐园等场所，这些地方容易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如游泳时抽筋或多人在水中嬉戏打闹，导致孩子呛水，进而惊慌失措发生溺水。即使身处泳池浅水区或浅水海滩，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抽筋、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在海滩上还有可能被卷入深水区，家长要时刻对孩子进行看护，不能分心聊天或玩手机。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界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4: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2026美加墨世界杯只剩下2场比赛，19号凌晨5点，英格兰法国打响季军战；20号凌晨3点。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决赛。目前世界杯进入短暂休赛期，而有关昨天凌晨结束的那场英阿大战的讨论仍然热度不减。英格兰队在率先进球的情况下痛失好局，主教练图赫尔保守的战术安排饱受质疑。有英国媒体称，这种失落感似曾相识，却比以往更加刺骨。索斯盖特执教时期，英格兰队也曾2次经历类似结局。外界本以为图赫尔的到来能够帮助球队吸取过往教训，但这次的崩盘方式和以往如出一辙，球队在领先后一味收缩防守不思进取，最终惨遭逆转。不少球迷还翻出图赫尔过往在多特蒙德、拜仁、大巴黎执教时都存在领先后一味收缩，最终被对手逆转的共性问题。英格兰惨遭逆转无缘决赛，主教练图赫尔究竟要承担多大责任？足球记者李维也进行了分析。
5: 对阵阿根廷这样一个经验老道的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好像英格兰队并没有准备的特别的充分。对一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开场开始之后，这个阿根廷的这个节奏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节奏。英格兰队虽然也有自己的这些相对来说啊很传统、很正常的踢法，但是面对阿根廷这种破坏的节奏，他们一直没有找到点儿。那在下半场领先之后，其实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图赫尔换上了几个后卫球员，有的人去打了这个中场，有的人是打了这个后卫，最后五个后卫又站成了一条线。包括在这个恩佐进球之前，其实已经有两脚非常有威胁的远射了。这个要不是皮克福德表现非常出色，其实早就把这个比分扳平了阿根廷队。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下，图赫尔的这种调整，包括他最后时刻

0: 换上了拉什福德，换上了这个前锋的球员，好像再去追这个球就很难了。包括萨卡没有出场，包括梅努，整个世界杯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就是这场比赛踢下来以后，好像把所有前几场英格兰队所有的出现的问题都在这一场的最后这30分钟全都暴露出来了。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名帅，您在欧冠赛场都有那么好成绩的教练，最后在这个世界杯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怎么可能能守住阿根廷在前几场已经展现出来到最后时刻他们去搏命去疯狂的去进攻这样一种状态呢？而且我们看到阿根廷队在这个替补席上做了这么多有经验有能力包括有实力的这种攻击型的球员，在换上场之后马上就发挥了作用。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三十分钟真的是英国足球或英格兰足球在世界杯上非常非常开玩笑很丢人的三十分钟的比赛。那这个惨案吧也算是由这个图赫尔来制造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聊天下，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3: 昨天上午，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办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
3: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2: 继续扫描天下。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时，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号更是一天内发动2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施。美军还于美东时间14号下午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称，伊朗还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还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
4: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5: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6: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5: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6: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7: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这入伏以后啊，天是越来越热了，而且呢空气湿度比较大，从空调房里边猛地来到室外，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头扎进了桑拿房似的。这天热了以后啊，大伙儿的出行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改变。之前习惯步行或者骑共享单车上下班的朋友们，不少都改坐公交、地铁或者打车了。毕竟您要是在中午太阳正晒的时候骑共享单车，那车座子都烫屁股。影响共享单车使用频次的，除了天气原因之外，价格的波动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最近不少网友反映，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的使用价格都变高了。
8: 近期三大共享单车平台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每30分钟收费1.5元左右，普遍调整为每60分钟收费1.88元至1.99元，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记者查询后发现，目前各共享单车平台在天津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计价规则。美团单车平日骑行费前15分钟起步价1.5元，节假日骑行费前15分钟起步价2元，超出后每15分钟收费1元。哈罗单车工作日前15分钟起步价为1.8元，周末和节假日前15分钟起步价则为2元。值得注意的是，各平台均同步推出了多种骑行会员产品。
2: 共享单车诞生之初，正是以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价格低廉为立身之本。1块钱、5毛钱甚至免费骑行的补贴大战，曾经让这一新业态迅速占领了城市的街头巷尾。10年间，从半小时几毛钱到如今的起步价将近2块钱，不少城市的骑行费用甚至超过了公交票价。有受访者表示，起步价上涨以后啊，会考虑改用公共交通或者步行的方式。可能有网友要说了，不就是涨了几毛钱吗？至于这么敏感吗？要我说，这轮涨价引发的争议绝不是几毛钱那么简单。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共享单车的惠民底色正在变淡。行业统计显示，全国用户单次平均骑行距离约2.7公里，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共享单车用户正是短途接驳的刚需群体。平时咱们身边很少看见有人蹬着共享单车啊，一气儿骑10几公里的，少有。这次北京等城市的调价以延长起步时长为名，实际上是让短途用户为中长途用户买单。原来是半小时收费1.5块，现在是1个小时收费1.8块。问题是大多数人他也就是骑10来分钟啊，直接涨幅约25%。当起步价直逼公交票价，其核心价值势必被重新审视。其次，企业以成本压力解释涨价虽然有其合理性，
5: 但集体步调一致的操作难掩收割用户的嫌疑。车辆维护、人工调度、原材料上涨，这是事实。行业告别资本输血，走向精细化运营也是必然。然而三家平台几乎同步调价，幅度相近，规则雷同，很难完全用成本驱动来解释。说白了，这就是平台利用价格杠杆制造痛点，倒逼高频短途用户转化为付费会员。换句话说，单次骑行涨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用单次骑行的不划算来推销月卡和次卡。这种先涨价再卖卡的套路，表面上给了用户选择权，实际上呢是将价格压力转嫁给了不愿意被绑定的低频散客。商业逻辑虽然精明，却难掩对最后一公里公益属性的削弱。最后，涨价可以，但是服务与精细化运营水平必须同步上涨。公众反感涨价，深层原因往往是价涨质不升，车座硬得像水泥板，链条响得像拖拉机，锁车靠玄学，高峰期依旧难找车，停车区依然混乱。如果企业将涨价收入用于提升调度效率、改善车况、优化电子围栏精度，让用户多付的钱能看得见、摸得着，舆论接受度会高很多。就像业内人士所说，行业下半场的竞争应该从价格博弈转向服务博弈。当单次骑行逼近2块钱，如果服务跟不上，涨价带来的短期营收增长很可能会被用户流失所抵消。共享单车不是纯粹的商业快消品，价格亲民、服务便民才能真正赢得市场。共享单车企业把起步价拉高，然后用办会员卡更划算来引导用户。这套逻辑说白了就一句话，制造痛点，倒逼充值。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啊，底层商业逻辑和共享单车企业涨价几乎如出一辙。
8: 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使用苹果手机打开地震预警 APP 时，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与此同时，该软件还被指频繁弹出会员充值页面，会员机制也引发热议。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此外，在静音、勿扰、低电量等特殊状态下，仅 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无法收到预警信息。据了解，该软件 VIP 会员价格为每年16元， SVIP 会员价格为每年28元。面对舆论质疑，平台客户回应称，一年16块钱非常便宜。
5: 一年16块钱听上去确实不贵，但是公众的不满从来不是付不起这十几块钱，而是地震预警这类应急服务不该把最基础的安全提醒与会员身份捆绑在一块儿。我查了一下，这款 APP 是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早在2年前这款 APP 就被披露向会员倾斜。当公共安全服务与商业变现逻辑深度捆绑，当避险提示信息被划出 VIP 通道，引发公众舆论不满也就很好理解。对此我想说3点。第一，公共应急服务不能商品化。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在于秒级响应，提前3秒伤亡可减 14%， 提前20秒伤亡可减 63%。 这一分一秒是科学算法与时间赛跑的结果，而非市场交易的对象。将服务器推送设置 VIP 优先，普通用户延后，这意味着付费用户可能会提前数秒获知灾情。这种时间差特权实质上是把经济能力转化为避险概率的差异，公然违背了公共应急服务无差别覆盖的基本原则。第二，特殊场景下的预警屏蔽暴露了商业化运作对核心功能的侵蚀。运营方声称基础预警永久免费，会员呢仅涉及个性化进阶功能，可实际上呢，在静音、勿扰、低电量、通话等高频场景下，普通用户可能直接收不到预警，这些可绝对不能算上是小众的进阶需求，而是日常使用的基本常态。
9: 如果一款应急 APP 的核心功能在大多数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中存在失效风险，那么所谓的免费基础服务无异于空中楼阁。当预警工具被附加层层商业

0: 业限制，其应急价值就已经被大幅削弱。第三，以公益之名行商业收割之时，透支的是公众对应急体系的信任。这款地震预警 APP 依托公共技术研发，承接公共数据资源，其权威性建立在公共利益背书之上。然而，强制开屏广告在危急时刻制造操作障碍，会员分级制度把用户分成369等，这种运营逻辑已然背离了公共服务的基本伦理。公共安全服务可以探索多元运营方式，但基础预警能力必须向所有用户平等开放，绝不能以削弱普通用户体验为代价强迫氪金。监管部门应该尽快出台规范，明确公共应急类 APP 的公益属性，严禁预警信息分级推送、强制广告干扰等行为，确保应急服务不会因为商业模式而打折。运营方也需要回归初心，将公众生命安全置于商业利益之上。在生命安全面前，不该先问是不是会员。承担着地震预警功能的 APP 做起了收费分级的买卖，这着实不应该，让公共应急服务变了味儿。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啊，那就更不应该了，让生命通道变成了货运工具。
1: 近日网传，贵州省纳雍县一辆救护车凌晨在批发市场卸载水果。对此，当地卫健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车辆为一家民营医疗机构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该民营医院已经停业。医院在未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私自将该车出售个人。在与买方商定价格后，买方以试车为由，7月13号凌晨使用该车运输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该行为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规定，已责令医院将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将依法依规对涉事机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0: 开着救护车去水果批发市场拉李子，这听上去就离谱啊。当地卫健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及时通报回应，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救护车运水果这荒诞一幕所折射出的问题远不止于个案本身。首先，救护车不是普通商品，岂能一卖了之啊？救护车是特种车辆，承载的是紧急医疗救援的公共职能，其管理有着严格规范。去年10月，国家卫健委等6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要求救护车要严格按照标准报废更新，严禁私自改装、出租、出借、转让、挂靠、承包给任何单位及个人或挪作他用。涉事护理院在向卫健局申请了暂停营业后，没有取消车辆的特种标志，便将救护车卖给了私人。这种一卖了之的做法是对规定的公然违背。值得警惕的是，这并不是个例。近年来，黑救护车乱象屡禁不止，一些已经报废或者退出的救护车通过私下交易流入社会，成为非法营运的工具。这说明救护车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依然存在漏洞，从投入使用到报废退出，每一个环节都应置于监管之下，而不是车一卖手一甩彻底不管了。其次，试车之说难以服众，暴露的是管理思维的懈怠。涉事护理院表示，买家以试车5天为由把车开走了，这一解释未免太过轻巧。试车需要深夜开到批发市场装卸水果吗？当地卫健局的工作人员坦言，该院管理人员不懂，没有向卫健局备案。您瞧，这句不懂暴露了问题的根源，部分医疗机构对救护车的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救护车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私家财产，它是公共急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连基本的管理责任都不懂，那这样的机构当初又是如何获得急救资质的呢？最后，公众的愤怒源于对生命通道被亵渎的本能反感。救护车在道路上的优先通行权是社会给予生命救援的特殊礼让。当一辆带有救护车标志的车辆行驶在路上，社会车辆会自觉让行，因为大家默认它正在奔赴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而当这辆车实际上是在运送水果的时候，每一次让行都变成了对公共善意的欺骗与消耗。救护车运水果看似是个黑色幽默， 实际上是一面镜。

0: 镜子，照出了管理的短板、责任的缺失和制度的漏洞。相关单位必须把每一辆救护车都管好、管严、管到位。生命通道不容拉货，公共信任不能透支。任何事情都应该遵循相应的规范，不能随意而为。救护车要是脱离了医疗监管体系，那就容易出问题。小区的消杀作业如果缺乏专业规范和防护保障，那更可能酿成大风险。
1: 近日，福建17岁男孩小明帮忙给小区消杀，由于使用的设备老化，喷壶发生渗漏，敌敌畏稀释液浸透裤子，紧贴臀部和大腿后侧。起初，小明以为皮肤发红是过敏，自行找了抗过敏药吃下。几小时后，双腿及臀部皮肤出现大面积灼伤、红肿，并冒出了成片的水泡。就医后，小明被直接送进了 ICU， 医生下达了病重通知。此时，小明已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状态。经过 ICU 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小明才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0: 这场惊险的意外令人后怕，暴露了城市公共消杀领域隐藏的安全漏洞。本该守护居民健康的消杀作业，为何反倒成了伤人的隐患呢？很多人对于农药中毒的认知还停留在误食才致命，其实像敌敌畏这类高毒农药的皮肤渗透力极强，哪怕只是粘在衣服上，都可能穿过皮肤屏障，钻进血液，造成致命的伤害。这个少年自行服药，延误了处置，差一点搭上了性命。这其中固然有安全知识匮乏的原因，但他之所以遭遇危险，根源在于这场消杀本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多地早已明确，居民区消杀禁止使用敌敌畏等高毒农药，为什么这家小区物业还在用呢？合规低毒的消杀剂并不是没有，难道是为了压缩成本，就把消杀人员和居民的健康安全不当回事儿？而且17岁的未成年人，就算是他自愿帮忙消杀，也应该配备防护工装，提前检修消杀设备，任何一个环节多一分安全防护，这件事就不至于发生。现实中有些物业在消杀前不在业主群公告栏公示喷药时段，作业区域也不围挡，周边也不设置警示标志，居民完全被蒙在鼓里。刚喷过药的叶片和土壤残留浓度极高，老人小孩随手摸一下，或者玩累了直接往草地上一坐，都可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接触到毒物，一旦酿成中毒事故，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小明死里逃生是不幸中的万幸，更敲响了沉重的警钟，要守住公共消杀安全底线，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一方面要建立刚性约束，给居民区公共区域的消杀列出剧毒药物黑名单，要求管理单位选用合规消杀药品，统一落实消杀提前公告、现场围挡、残留警示等全套流程，全程留存用药与作业台账。另一方面，要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抽查消杀流程，并对违规使用剧毒农药、疏于管理引发安全事故的企业单位从严处罚，纳入行业信用惩戒。每一次看似偶然的意外，背后都有必然的管理疏忽。消杀是为了驱赶蚊虫，守护宜居环境，绝不能本末倒置，埋下剧毒风险。只有堵住成本投机、流程疏漏、监管空白的各类漏洞，才能切实守护公共空间的安全感。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
3: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